0: 您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何为贵量子医疗的执行长黄怡贤。怡贤你好。
2: 嗨，主持人好。
1: 这个怡贤呢，他我特别问他有没有英文名字，他说他女儿给他取了一个叫 Oliver。
2: Oliver
1: 啊，非常好听的名字。那大家刚听到我介绍这个何为贵量子医疗，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名字很特别哦，它不是什么以何为贵啊，音是一样的，但是它是这个何啊，这个何就是
2: 道合
1: 的何，对不对？然后为就是天下为公的为嘛，为什么的为，然后贵呢是贵化的贵，
2: 对，
1: 并且呢量子医疗，这个医疗呢也不是我们的什么这个 medical 相关那个，不是哦，而是这个12345678那个数字一，但是是国字的那个一，聊是聊天的聊，量子医疗，这个名字非常特别哦，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何为贵量子医疗到底是在做什么。
2: 好的，那个何为贵呢，其实是要告诉大家道合是人们最基础的东西，然后贵呢就是桂冠，
1: 桂冠、
2: 那今天我们要拿到桂冠就是王者的胜利，你就要把基础做好，基础就是吃对东西，然后把身体顾好，也就是现在的人最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睡不着，吃不下，上不出。
1: 是
2: 那量子医疗的部分其实是跟现在其实有一些所谓的能量医学或是频率或是讯息场，那我们这个部分是走在讯息场。那为什么用那个医疗呢？因为现在的人太沉闷了，
1: 是
2: 很需要有人陪他们聊真正内心的心事。
1: 是、我觉得你这个设定的非常好，而且特别对于像我这样的中高龄来说，之前有人讲一个有趣的，就
2: 是
1: 说到这个年纪啊，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笑得出来，这就很棒了，对不对？
2: 没错。
1: 但你还特别提到还要拉得出来，
2: 没错，因为现在的便秘的人太多了
1: ，
2: 以前是女生专属，因为女生比较少运动，就现在这几年其实男生也越来越多。
1: 是，这可能也是一方面，可能就是压力嘛，对不
2: 对？
1: 再来就是饮食，对不对？生活的作息啊，都。
2: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的步调是越来越快，然后现在的人的作息也越来越快，所以就造成身体的有一些我们叫做顺序反了，
1: 没错。
2: 所以我在内湖那边成立一个，就是用何为贵的名字成立了一个空间，叫做和睦精准体感的全人调序空间，调就是调准你的顺序。
1: 是，对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这样认可，但是敢这样大声讲出来不多。什么呢？就是这个拉屎拉得好，人生没烦恼啊！
2: 哦，真的是真的，
1: 是真的，
2: 真的是真的。
1: 我一直很想要把这个我的心得讲出来，没想到今天可以借由这个节目，哎呀，在这个何为贵的帮助之下，
2: 这是真的。因为其实像光宿便这件事情，其实像为什么现在益生菌越来越多，
1: 就是，
2: 可是后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何为贵它其实是这个我们是有在跟自然医学的医生去做结合，也就是做深度的讨论。一般人吃的益生菌，其实如果你的肠黏膜没有被修复的话，其实你吃的益生菌
1: 都没有用，
2: 没什么效果。
1: 是，哇，这个要从体制内改善。我自己也觉得啊，像我在可能40岁以前，
2: 对，
1: 我觉得完全不会有什么不顺的问题，
2: 这很正常，
1: 完全没有。
2: 对，
1: 但40岁以后就突然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当然就是可能从我们的饮食啊、生活习惯啊、压力啊，
2: 因为人体其实男生的一个高峰跟女生的高峰其实是一样，尤其是男生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在我的观察底下，我发现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超拼，
1: 对，
2: 他根本忽略自己的身体的声音，所以呢他就是一直忽略到，所以男生的那种断崖式的那种
1: 是
2: 最可怕的，
1: 对对
2: 对,
1: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的猝死，或者是忽然的心肌梗塞，都是男生居多，
1: 是
2: 因为男生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事业，冲冲冲，要不然就是夜店，他不太会去care 自己的身体，
1: 对，都盯得很紧，然后也不知道那个你已经绷到一个极致了，
2: 没错，
1: 突然发生什么事情啪一下就断了，
2: 对，没错，男生真的是这样子，我观察下来就是这样，那女生的话就是会女生有一些，你很多男生都说哦，女生会无病呻吟，其实不是，女生是关注在自己身上的那种小细节比较多，
1: 是，所以这样才可以避免到大乱子，
2: 对，
1: 男生就是平常都不讲不抱怨，
2: 对对对，
1: 然后一出乱子
2: 就砰
1: 就
2: 炸弹下去，
1: 对，然后这个何为贵呢，我跟大家聊一下他的服务项目，包括释放全身心压力紧绷，然后他有专利的精油精露的调理，也整合中西医疗架构调整身心，协助远距调频，还有能量的检测，以及呢家庭医这个医疗啊，这个医生相关的一些培训的这个服务哈。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 Oliver， 就是你自己本身就是医疗相关的背景吗？所以才会选择这样的项目来作为创业的项目？
2: 其实是的，因为我在算是大医院已经有大概十几年的临床经验，
1: 是，
2: 所以当时会创办这个。是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就是我观察到很多人真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哪里酸了哪里痛了，反正不舒服就是先吃药、然后好像很少人会去倾听，想说身体到底在跟你讲什么，然后还有就是我在医院常看到，就是为什么人永远好像常常是走着进去躺着出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好像人的这个一生不应该是这样过，而且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在医院我看到蛮多的，你要说生老病死，我觉得更多的是你会看到这个患者背后藏得的情绪，其实他生这个病其实是因为有原因的，
1: 对，像我之前有一个大哥，他应该是离开我们了哈，就是因为他后来都没有跟我联络，他那个时候呢得了肺腺癌，然后他在化疗时还有跟我联络，还有吃饭，
2: 是，
1: 但他就跟我说他会得肺腺癌都是因为他的另一半大概被气到哈，就是，所以他的身心的状况不是太好，所以我们人的有疾病可能就是因为像这样子长期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压力啊心情啊不好，就容易导致像你刚刚说身体出了很大的状况。
2: 这边我可以讲大概一两个例子，就是快速讲，就是像我以前在临床 care 到一个阿公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失眠超严重，后来有一天就陪他聊天聊一聊，才发现到说其实他失眠的真正根源是因为他每天到了晚上他其实都在反省跟自责，因为他太太就是因为他太过世了嘛，然后他就觉得说好像以前都跟
1: 他
2: 对他就觉得每次都跟他太太说我很忙，我工作很忙，我什么很忙，然后就一直忽略他，所以他就会有一种觉得自己好像对他不够好，
1: 愧疚感，对，但是人又已经走了，他也什么都不能做，
2: 对、哦、所以那个反对那个反噬的力量会很大。然后第二个例子就是一个得乳癌的女性，其实她是可以好，而且感觉也快好，可是她就一直没有好，而且还有时候还恶化，然后就是一直反复。后来就跟她聊，我觉得就是我后来看到她最深层背后的情绪，是因为她觉得生这个病，她才能留住她先生。
1: 哦，对，
2: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天哪，
1: 是
2: 这个、
1: 这 听起来很难过，但是我可以理解，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子。
2: 对，他就是觉得他先生平常不够关注他，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去跟他共鸣，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好像似乎要一个很重的病，你才不会离开我。所以那种没有安全感，那种想抓住的东西，他就转变成他的乳癌，然后就一直不会好了。而且他有时候如果觉得更不安全的时候，他的那个乳癌就会恶化，
1: 是，
2: 所以我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真的都是有背后的东西，
1: 对对对，很多我们去愿意去好好的 跟自己啊，或者是你透过一些医疗的一个协助哈，你才能够找到这真正的原因。
2: 没错，
1: 对，像有一些所谓的这个父母啊，就比如说小孩是所谓的妈宝，
2: 嗯，
1: 那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可能这个母亲她可能生活没有重心。于是他就会让小孩
2: 想要一直，你说出重点了，
1: 是是，
2: 对，这我也有观察到。那前阵子才在跟我朋友分享，
1: 嗯，
2: 我说台湾女生喜欢说男生是妈宝，
1: 嗯，
2: 可是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2: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1: 是是是是，
2: 这是很劲爆。就是有一天我带着我女儿去学校，然后走在路上啊，好，然后后来我就看了之后，就发现。哦，对，你刚刚说的没有错，她没有重心，可是是因为她没有办法掌控老公，如果她生儿子她就只能掌控儿子。
1: 嗯，是是是，所以真的我们要今天听了这个节目，我觉得是一个契机，对不对？可以多多了解自己，不要让自己陷入像这样子，其实是你的心理造成你的生理上的不舒服。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何为贵的执行长黄一贤 Oliver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何为贵的执行长黄怡贤。那何为贵哦，大家听这个名字哈，这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的和呢是道和的和，贵是桂冠的贵啊，所以听起来像人家我们以和为贵嘛，对不对？但实际上呢，他是希望哦，能够透过他这个公司的服务啊，提供大家啊，包括释放全身心压力啊紧绷，他们也有专利的精油，然后经络的调理啊，能够整合中西医疗架构来调整身心等等。我想问一下这个怡贤 Oliver， 就是你当时啊决定做这个创业哈，你的东西我觉得非常的特别，非常的好，主旨也非常的明确。
1: 是，
0: 可是你当时决定要创业的时候，会不会前面也经过蛮长一段时间的铺垫，还是说你就是因为遭遇到什么事情的啊刺激，你就决定我现在立刻就要创业？当时创业的契机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我之前有提过，就是除了在医院看到，其实后来还有观察到后疫情时代，我觉得人的身体变得不稳定，然后我觉得它变成是一种综合性的疾病，可能连医生到了医院，其实医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他才有办法去找出来，那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是因为疫情之后有很多的因为打针的关系所以离开了。那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说，其实只有中西把它合并之后和自然疗法的概念，让人能够去把身体的部分调整之后，它才有办法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
0: 对对，然后再加上你之前在开刀房嘛，是护理师的背景，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你就觉得哎，有必要把这个中西的这些一些理论啊，还有实际的一些做法加以结合，
1: 所以我才会在内湖创办了一个叫和睦精准体感的全人调序空间，就是因为现在的人他因为疫情之后，然后又加上这种日夜颠倒的状态太多了，
0: 没错，日夜颠倒的状态，跟我们现在生活的形态当然是非常有关系，
1: 对对，没有错。
0: 我觉得跟这个手机的这个普及，大家可以上网，我关系很大，因为真的很多人他，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很多人都跟小孩说，你不要那么常用手机。或者，
1: 但是我们离不开，
0: 我们自己都离不开手机，对，所以孩子
1: 尤其现在 AI 又出来了，
0: 所以其实孩子很难教，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嘛，自己做不到，你怎么去要求小孩？
1: 是没有错。其实就像主持人说的，就是其实生活习惯，然后还有饮食，其实前阵子也爆了蛮大的食安问题。其实现在的人真的是忙到可能都只能吃外食，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吃，不然就最常就是咸酥鸡配可乐、是最快了，披萨配什么的。但是其实这一些所有东西都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去产生很多的自由基，甚至老化脆化的部分。
0: 对对，你提供了这些服务嘛，然后我也看到你其实站在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起点。为什么？因为我在你的名片上注意到说，你有跟这个康宁大学有进行合作，你是他们育成中心的进驻厂商。
1: 对
0: 对，
1: 我是在那边何为贵会去跟他们结合，是因为我知道何为贵能做的这些所谓的价值吧。然后接下来因为其实读了护理跟长照的人，其实有些年轻人有一些人他是不太可能快速的到医院去适应这么高压的环境。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自然医学跟预防医学的概念，我觉得他们如果有，他可以来到我这个空间去协助我的客户。
0: 是是， 对， 对，所以你当时有这样一个结合。然后像这样子的大学啊提供的，他们基本上就两种嘛，一种是所谓的孵化器，一种是
1: 加
0: 速器嘛，
1: 哦，康宁育成中心是属于加速器，它不孵化，那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进驻的厂商，它要有很明确你在做什么，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你想要怎么做？
0: 是，
1: 对对对。
0: 欸，像这样子的学校的这个育成中心的进驻，或者跟大学可以有这样的合作，是不是说他们也会特别让自己学校的学生 能够跟你们这边做一些很快的衔接，那可能对厂商也好，然后对这些同学也好，因为很多这些大学同学说真的，这个可能现在找工作啊，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立刻可以有一个厂商可以让他们做一些实习。
1: 有部分是，那而且其实学校在进驻之前，其实他们会搞清楚，就是这个企业能够，就因为我们都会去跟康宁大学的产学长去面谈，
0: 嗯，
1: 然后我们也像我自己就会跟他讲说，哦，我可以带给康宁大学的学生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甚至他们未来如果来我这边培训，他们也有机会到我这里，就是可能就地，嗯，
0: 对，就可以就业啊。

0: 写的、啊、或者你做的是你现在分享的内容，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实在嘛，就是你自己在提供的一些服务的
1: 想法。但是其实中间我有很大的挫折，我虽然有这样、哦、我也知道这个价值性，可是讲给一般人有些人听不懂。
0: 哦，是是是。
1: 就比如说调序，他想说、嗯、哦，调序是什么、嗯、然后我也不是，就何为贵，他也不是一般的按摩店，也不是什么诊所，也不是这些放松的店，他就是找到你原本的根源，然后去做一个最根本的解决。
0: 是，
1: 那讲这个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人家听不懂，然后我就觉得
0: 对对，的确是这个一些词汇啦，可能你可能要换一个词汇，让大家更简单的去立刻一看就可以理解，或者你就直接用照片啦或者影片的方式让大家一看就懂。
1: 可是主持人，你知道现在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嗯、我们在法规上其实就会很辛苦、
0: 哦、对啊，我知道我们法规限制很多嘛，是不是不能够特别强调医疗，
1: 对，所以我们就只能一直讲、哦、放松，或者是、嗯哦、就只能写释放、嗯、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能多说些什么，因为最早期我刚开始在设定的时候我还写说、哦、胃胀气，然后那时候就被一个我有懂行销的学长就说哎，这个可能会被那个、哦、
0: 会被有些人是
1: 告，然后我就只好说、嗯、哦，如果你消化不良拉不出那我就想说天啊，这对一个护理人员好辛苦，因为太白话
0: 太白话了。 对， 对，没关系，那就由我这种讲话比较接地气的人
1: 真的
0: 对，从此拉得好、欸、对，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嗯好，然后我说那如果那种像射护腺肥大，因为其实在这一块我也会有去协助嘛、嗯、
0: 是， 是，
1: 我说我也不能写射护腺肥大，那我要写什么尿尿尿不出来用滴的吗
0: 对，都是很实在的描述，但是可能有些人觉得不好听。 对， 对，
1: 对啊、
0: 但这个东西的确、很难好听，因为真正经历的人是很痛苦的。
1: 没错，
0: 因为像我自己，我父亲啊，他走，他走了很多年，他走了有六年，在那六年的前两年，就是他那个射物线肥大，可能比较严重的、
1: 哦，那就是很难过，因为他膀胱会一直很胀，上都上不出来，
0: 对，膀胱不舒服，然后对于男人来说，对很多男生来说。嗯，这个上厕所上的不好、啊、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啊、好像又比较羞于启齿，他会拖，一拖、哦、问题就更严重了、
1: 那个、
0: 对啊，
1: 我真的觉得男生面对自己身体，就是这也是我觉得全亚洲男性，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最严重，但是真的全亚洲的男性、嗯、我真的是要呼吁请你大声讲出来，
0: 对对 对，
1: 对，不要不敢讲，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是很严重的。
0: 是是，然后我父亲那个时候好像因为射护腺嘛、啊、他最后终于去开刀了，可是开刀有好的刀跟一般的刀，那个效果差很多，一般的刀是很容易又在，对不对，
1: 就复发了，
0: 复发
1: 了，对啊、嗯、
0: yeah， 然后那个好一点的刀又蛮贵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为了省钱就说、嗯、那我就用健保就一般的，那通常就要再去开第二次。
1: 其实在西医里面来讲没有错，就像主持人说的，就是你去观察到就是说它为什么又一直长出来，其实在我们何为贵去看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如果就经络学来说，它就是某些地方就是堵住了，你堵住没有通、嗯、那就是会再来一次，
0: 就是
1: 对你能够做的就是你从它的根本、嗯、从细胞，从它的经络，从它的饮食，所有东西去做调理，它可能就会舒缓或是延缓这样的状况、嗯、
0: 是是是，对，我们常常说大家可能也听过啊，这个十男九肥大嘛，
1: 嗯嗯，
0: 对，就是男生可能就会遇到这个那女性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可能子宫颈癌或者乳癌就是会比较容易有，就是大家都要及早的从身心灵各个部分呢、啊、去注意你自己身体的问题。
1: 没错、嗯、
0: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Oliver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黄一贤执行长，他呢创办了何为贵量子医疗，透过这个他的服务呢，可以协助大家释放全身心的压力啊，还有紧绷等等哦。我想问一下，一贤 Oliver， 就是你如果哈，我们一般的民众有这个身心的压力呀、或者希望可以有到像你这样专业的人士协助放松，他接触到你，接触到何为贵之后，你们有自己的店。
2: 有
1: 对，那他会对他会得到什么样的服务？比如说我一走进店里头，那这边就你
2: 可能他如果是从官方 LINE 或是他电话或者是他直接来，其实我都会先问他说，就是我会先请他，他说一说他怎么了，对
1: 他的问题，
2: 对，因为其实因为我就是护理人员，所以今天像我今天有客人来，他就我就说，我这样好像搞我在问诊，其实也不是，就是评估他。其实因为我们在护理很重要就是评估，我们就不是随便就你来来逗
1: 是是是，
2: 不是，就是会先评估，然后会知道他的习惯，比如说吃东西习惯啊，睡眠习惯啊，他整个身体的状况，
1: 没错。
2: 那心理的部分是在做调理的时候。那通常客户来到我这边，他是非常非常放松，因为我们那边是全面采预约制的，然后他也算是比较私密的空间。那原则上在调的时候，客户就会自己告诉我
1: 调的方式啊，大概什么？因为一般人哈，我觉得一般人接触到这个可能会想说，那是不是有点像按摩店？我们可以透过按摩，还是躺在一个什么舒压床，或者有什么样的精油？按摩、音乐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到所谓的放松？
2: 原则上你进店一定是会有音乐的，因为音乐疗愈人心这件事情是确定的。然后第二件事情，芳香疗法的精油，我们店里一定都是用顶级的精油，而且是纯的。因为如果有对精油很有研究大概都会知道，其实像精油它是比我们中草药进入我们身体其实是更快速，至少有快20倍，你光嗅息它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脑中的所谓的嗅球，你嗅球一改变，你的观念或者是你的想法就改变了，
1: 就改变了。 对，
2: 那再来就是我就会进到我们店里所谓做启动，就是比如说像启动细胞粒线体啊，然后再做算是经络的疏通，然后再做结构调整，再做细胞重电。
1: 对，
2: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
1: 像能做到像你说的这样子的能力的人，是不是只有你自己可以做得到？就是你在找这个合作的这个伙伴的时候啊，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跟你有一样的能力，然后可以帮助别人放松？还是你已经有建立一套系统，可以很快的训练？
2: 原则上我是有建立一套系统的，因为我觉得就先把它简单化。为什么我常会在创业路上，很多人问我说啊，你不是按摩？我说我不是按摩，因为我不可能按摩。因为为什么？我今天很会按，我按10个，明天呢？后天呢？这30天呢？然后第一个客人很有力啊，最后一个客人很没力。我明天跟老公吵架很有力，然后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太没有品质了。对我来讲，因为我从医院出身，我觉得 SOP 还有稳定度，
1: 系统化稳定。
2: 对对，因为我要的是客户每一个来付钱的，是得到一样的东西，不是我今天就演哎，然后我就很用力，然后我今天没有力。这东西我觉得就是 SOP 化，然后系统化，然后整个，而且在我店里用的东西它一定是有被认证过的。
1: 那像你刚刚提到想要有这个规律性的系统化的这样的输出，我自己想到其实人单凭人很难做到，所以你会用机器或者未来是机器人，大概会是什么样一个发展方向啊？
2: 我现在店里用的就是卫福部认可的一个所谓的设备，
1: 嗯，
2: 然后再来就是我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用设备，但是他们都是有跟学校去做过研究的，嗯，然后甚至我的店里的像是精油，嗯，我刚刚说的专利精油真的是我们台湾在地三四十年的这一对老夫妇真的很有心，他们把这个精油上了专利之后，他还发到制药期刊，国际制药期刊，你听哪一个精油有没有，但他们的精油真的是不可思议，我只能这样说。
1: 哇，嗯，这个太棒了。那像这样子的这个精油应该也就是比如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我们就说一般的按摩店好了，也会想要跟他们合作吧？还是会因为他可能价钱太高，
2: 他价格真的是比较高一点，嗯，因为这个我跟这个老板娘合作其实是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其实就用了，那我的体质比较特殊，
1: 嗯，
2: 东西好或不好
1: 一用就知道，
2: 对，
1: 嗯，
2: 所以我的店里一定是用纯精油，因为我上一次看到翠吧有人分享，就是已经开始有店家为了省成本，所以他们用的油就是比较
1: 不好的油，对，或者是从比较不
2: 就
1: 没什么管理的，对对，
2: 我就不太多说，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去抨击人家，但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1: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从食衣住行娱乐真的都是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2: 没错，
1: 但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是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有非常高品质的这样子的一些服务啊，那很低价的东西你想怎么可能，
2: 应该是说
1: 对对，羊毛出在羊身上，
2: 对，而且到和睦来其实它真的都算是医疗等级的，对，我只能这样跟大家说，
1: 是
2: 对，因为我其实是从刚开始你进门，我虽然询问你之外，我还会有 AI 的检测，
1: 是是
2: 对，
1: 像你这样子帮自己把自己过去的专业啊打包，然后也有非常好的一些相关合作的产品，你提供了和玉桂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服务，和睦里头这些服务，
2: 对，
1: 你会不会觉得在跟消费者沟通的时候啊，你会遭遇到很多的拒绝吗？你怎么样去接触到可能的客户？
2: 其实我现在的客户大部分有一些是我本来
1: 熟客嘛，对不对？
2: 应该是说有一个是我原本在医院的厂商，嗯，那他是因为身体有一些状况，所以他来找我，嗯，那我花了七个月的时间让他恢复到他非常满意的状态。那我怎么去接触这些客户，其实我只能说就是听得懂的，他聊看得懂这个价值的，他会进来，而且大部分他是愿意为他自己负责，就是为他身体去负这个责任的，他是会进来，
1: 嗯，
2: 因为其实我要跟观众讲是说我算是良心收费，可是在有一些人他可能不习惯这样的费用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像很高，对，但是你没有体验过你是不知道的，
1: 是，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要让大家有更有机会去了解去体验，
2: 是，
1: 对，不然的话你说像有很多那种身心灵的课程啊，他可能就是嘴巴讲听一听，他愿意花几十万的高价，对不对？
2: 嗯，
1: 对啊，所以像最理想的状态，以你这样子的开店的话，当然是从附近的居民如果经过可能就感兴趣，对，然后愿意体验看看，或者是我们可以打空战啊，在网络上，你现在在网络上你会借由文章、影片还是照片的方式来进行
2: 宣传吗？我其实以前有拍影片，可是因为中间真的太忙了，所以后来我现在就是改贴文的方式，但之后最近可能还会再继续拍影片，就是我打空战的部分会比较多。那我比较没有办法再做周围的居民，除非他们真的是慢慢的可能要熟悉我之后他们才有可能进来这样子。
1: 对对，因为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我每天早上会听这个友台会听友台的广播
2: 是
1: 那某一位这个气功大师呢王老师，他就是应该是我觉得他经营这个事业也蛮久了嘛，然后也会花一些钱呐，就请这个算是见证人然后就会说哇，学了这个气功之后我什么都好了 我没有，我的意思说你也可以找一些被你服务过的
2: 应该
1: 见证者来做一些分享不管是用声音或者是
2: 我觉得可能未来可以啦，因为其实不好意思分享，就是其实我的客户是比较
1: 有头有脸的人物，是不是啊？
2: 你说对，
1: 所以不愿意轻易的抛头露脸
2: 我没有让他们抛头露脸，可是我觉得他们是比较谨慎的。所以为什么和睦在内湖，其实他在的空间是一个树林很漂亮的一个，算是有点隐秘对，所以也都全面采预约制的原因在这里。
1: 是是是，对，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创业可能就要想说那我们的客户是谁嘛，对不对？
2: 对，但是我是说大还没找到，我就想说先做了再说。
1: 我的意思说知道我们的客户是谁，这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我们的客户。
2: 没错，
1: 对不对？
2: 没错，
1: 所以很精准的去定位自己的服务跟我们要服务的客户，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的这个创业呢一开始不会走得太辛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Oliver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黄怡贤 Oliver， 他是何为贵的执行长。说到这个何为贵，他提供的这些服务啊，不管是减压呀，或者是整合我们的中西医疗架构来调整身心，在我看来啊，是非常符合我们政府这几年一直在推广的，就是大家可以在地老化嘛，
1: 对
0: 对，希望可以再进入社区这样子。
1: 因为其实我觉得政府有一块，他现在在2025年底到2026年这个中间，我得到的讯息是他们是真的很积极想要把所有的医疗或者是这种辅助的这种方式去协助到每一个社区的这个部分。因为台湾已经是超高龄了，
0: 是，
1: 所以呢其实在地老化这个东西从我大概十几年前吧，就听到医院一直在讲。那怎么样在地老化呢？在地老化的意思就是健康老人去照顾生病老人嘛。但问题是现在也有很多，就是我们刚讨论到的，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年纪长的人，他们其实还想要替台湾做点事，
0: 是
1: 持续在这个职场上或是什么样去发挥他的所长。
0: 没错，
1: 结果身体不行啊，力不从心啊。
0: 对，我觉得身体不行力不从心之外，我自己有加入一些那种中高龄的社团啊，
1: 是，
0: 其实很多人呢、啊、还是在抱怨。虽然目前有很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说啊，这个台湾其实就像日本了，我们必须要让这个中高龄啊可以继续延长，让他们可以工作，
1: 没错，
0: 而不是像我们传统的这样的想法，觉得哎、啊、过了某一个年纪啊，我们就不录用了。企业应该要改变，但还是很多人在抱怨。那我观察到我们现在社会的状况哦，还是年轻人呢，因为现在股票蛮好的，都不太想要工作可是中高龄都想继续工作，但问题是好像又没有这么多工作可以给他们。那所以说像你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可以妥善的运用这样中高龄的人力啊，让他们是可以健康的中高龄去照顾可能不健康的中高龄，让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为这个社会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啊。
1: 没有错啊，其实回到刚刚主持人说，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中高龄的人其实他跟年轻人有一个很大的断层，其实我觉得还是 AI 的问题。
0: 哦，是是，
1: 对，因为老人家在用手机上面或是他们在换我说看事情换框上面他可能都没有年轻人快。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断层。但是我们中高龄的这些人从以前累积到现在的智慧，这个是
0: 没错，
1: 社会很需要的，
0: 没错，
1: 尤其是现在的状态
0: 是不可磨灭的，而且是我们这社会很需要的，
1: 没错，真的是这样子。
0: 对，所以像你自己如果想要推广这个何为贵的话，我看到的是因为你提供的东西还蛮专业的这样的服务，所以像你想要去招新人的话呀，你想要找人家加入你，会是以这个加盟的方式，还是说你我直接这样讲，我觉得要训练到能够像你一样提供这样服务，要训练一个年轻人我觉得不容易，所以是不是找一些有志之士像你这样子，
1: 对，就是他是要跟我
0: 背景的人，
1: 其实也不见得他是要护理师，他真的是对于健康他对于这种情绪他是真的很有热情，而且主要是同频共振的人啊，因为你要有同理念同频共振然后真的愿意做事的人，其实这样子的话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不是哦随随便便就可以哦，好像现在的那种按摩店一间一间开，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好像很好赚，不是的，对，我们可能是需要看到更深层次的客户的状态，
0: 是是，
1: 对。那你说培训有到很难？不会啊，我就是 SOP 写出来，然后你刚开始的基本架构有了，你就可以开始先运作，那我们后面再透过所谓的辅导或是什么在这个部分再协助。
0: 对对对，可能需要透过像我们这样的节目，对不对？让更多人知道啊，或者是说你透过写文章啊拍影片啊的方式呢，让更多人理解并且愿意加入你。我现在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哦，就是你会不会在比如说社区大学啊开一些分享会或者课程，让更多 我们这些可能中高龄的朋友知道，然后也
1: 我目前是跟康宁大学合开、嗯、对，我开在他们的推广教育部，然后我最近有开一个类似算是种子班、嗯、就是先把这个种子先下下去、嗯、那因为何为贵还有另外一项服务刚忘了跟主持人说，
0: 是
1: 就是那个服务是否比如说75岁以上老人、嗯、或者是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出门，或者是他卧床很久的、嗯、他也可以跟我们做联络，我们去做一个外派的服务、
0: 哦、对，
1: 但是仅限于老人。
0: 嗯，
1: 我不是说你今天有钱、嗯、我说、啊、我是大爷你来帮我，没有，就是仅限老人。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长期卧床的人他很容易会有褥疮，
0: 是
1: 那家属其实不太会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不太会去按的时候，他帮老人按其实也按不到位，要不然就按受伤。
0: 是、嗯、是，对啊，像你刚刚讲的是已经有点行动不便了哈。因为我自己母亲，我觉得她很健康，这我非常感谢啊。可是百密总有一疏啊，这老天不会让你不会让你好过。我母亲看起来什么都很健康，走路什么也行动自如，可是她的耳朵啊就非常的不好。
1: 嗯，
0: 尤其这两年嘛，我觉得就是
1: 听不清，
0: 对，如摧枯拉朽般的这样子去往下掉。那当然我们就有赶快帮她去有这个去佩戴的助听器啊什么的，也还好他不像有一些长辈啊其实对助听器啊这种很排斥、
1: 嗯、
0: 还好他没有、
1: 嗯嗯嗯
0: 啊、但我就突然想到嗯，像比如说我的外婆就是我妈的妈妈、
1: 嗯嗯、
0: 她也是有这样重听的问题。
1: 嗯，
0: 好，那一辈的老人很多因为不愿意花钱，所以很多的问题都会这样子就忍着不说，然后就越来越严重，然后就跟这个社会整个脱节了。
1: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你讲的这个我其实也相当有同感、
0: 嗯、
1: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要鼓励就儿女一定要回去想办法帮你爸或者你妈找个社群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在里面就是可以那个尤其是只剩下爸爸或妈妈的，
0: 是是
1: 帮他找个社群，在里面认识另外一个老伴也行，
0: 对对 对,
1: 对就是结伴出去玩， 没有一定要变怎样，因为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人其实走到最后就回到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0: 嗯、是是，
1: 对，
0: 我们还是很需要一个群体，
1: 对对对、
0: 哦、另一半，对，不见得需要有这个结婚、
1: 嗯
0: 哦、然后我鼓励大家最好不要结婚，你知道为什么？因为
1: 这样鼓励是对的。
0: 我跟你说不要再婚的原因是因为很多小孩就等着你的那个你如果
1: 理解理解，
0: 对，就增加了问题嘛，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哦、好，所以说但是你可以找个伴，
1: 对,
0: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社群啊，中高龄的社群可能我们年轻一辈的还是要进去要做监控，你知道吗？
1: 没错没错。
0: 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社群里头就会有一些人专门去骗老人家的钱。
1: 哦，对，没错，这个也很重要、哦嗯、所以我觉得嗯，其实今天跟主持人聊到这块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其实像这种类似像社会的这种状态、嗯、我相信有听到的这些所谓的不管协会或是基金会、嗯、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可以来做一点事情，
0: 是是，能做的事情非常多，
1: 对，
0: 然后从这个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啊来切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哈。那我们节目差不多也是到尾声了哈，我想问一下 Oliver， 你对于也想在这种大健康产业吧哈，在大健康产业，您可以算是大健康产业哈，想要创业的一些朋友，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1: 我的建议就是好好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
0: 嗯、
1: 就是你不可被替代的定位。为什么？因为其实这市场真的很大，那做放松做养生很多，然后如果你只是要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削价竞争，我觉得没有意义。
0: 嗯，
1: 你应该要去做一个就是大家真的很需要的东西，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场域做深，然后去找到那个懂你而且去认可你价值的客户。
0: 嗯，
1: 对，不要就是一直
0: 对对，不要去想要去跟人家拼这个什么低价啦，
1: 因为低价你到最后你就是所有、嗯、因为自己当老板才知道，就是你所有东西如果都要省的话，那倒霉还是客户、嗯、
0: 是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各行各业哦，大家都会觉得哇大陆说卷这个字啊、
1: 嗯、
0: 很卷、
1: 嗯，
0: 那我觉得台湾呢现在也是蛮卷的、
1: 嗯、
0: 对，尤其有了 AI 之后、啊、我发现这个以前好像有难度的东西有门槛的，现在好像那个门槛都不见了， 所以怎么样你快速在为自己的产业打造一个这个别人没有办法轻易跨越的护城河，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你如果想要创业的话需要是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其实有很多人说 AI 无法取代，大概率是那个温暖跟 美感这个东西。
0: 是是是，
1: 那何为贵，它一定是你来到我的场域是放松跟温暖的。对，
0: 是是是，这个温暖然后就人与人之间的实际上这个接触啊，我认为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最起码目前我看到这几年是没办法取代，以后我们不知道。
1: 对，以后对，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明天先到还是意外先到，我们先好好活在当下，
0: 好好活在当下然后大家在思考创业的时候呢今天我们这个26日分享呢，我觉得可以提醒大家我们人的优势啊，还是不要忘记。
1: 而且创业者其实拼到后面的是体力跟健康，
0: 是是，
1: 所以我这里也有提供给佳音电台的这个听众一些特殊的优惠，那你只要透过我所谓的官方网站或者是什么去联系到我，
0: 对，都有今天听到节目的特别的优惠哦。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Oliver 的分享，
1: 谢
0: 谢
1: 主持人，谢谢。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晚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9月22号，台湾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恒春半岛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绿到蓝雨，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请您多加留意了。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继美国总统川普5月访问北京和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后，本周将是川习两人今年第二度的会面，这也是习近平时隔11年再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在21号重申对核心亚洲盟友日本与南韩的防卫承诺。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举行峰会的前夕，美日韩三国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消息人士指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21号在纽约举行韩国联合国大会签署协议，美方拟在格陵兰南部重启冷战时代旧基地，并在丹麦特种部队在东岸的据点建立军事的影响力。美中元首24号举行峰会，美国财长贝森特21号在财经频道 CNBC 表示，相信美国会延长对中方高关税修兵，并讨论设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双方都希望非关键性贸易品项关税降到最惠国的待遇层次。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21号因电缆不慎遭切断，导致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等地机场一度班机地面停止起降，以后东岸部分繁忙的机场的航班已经陆续的恢复运作了。英国首相伯南21号搭机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告诉随行的媒体，英国已经同意向沙烏地阿拉伯派遣空中加油机，以支援沙国对抗有伊朗支撑的也门武装组织青年运动，以防止中东局势进一步的恶化。20多国领袖在21号敦促针对先进人工智慧 AI 制定具约束力的安全措施，警告 AI 发展速度可能超越人类控制这项技术的能力。欧洲央行升息冲击债券市场，为募集资金，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21号宣布将发行全新的12年期绿色主权债券。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点播网，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微星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微星传真情的节目当中，我是李红。哇，真的，我们看到呢，在靠近中秋节的时候，路上的车子好像变多了哦。可能大家忙着也要去送送礼呀。对，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在三大节日当中哦，可能碰到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好，其实也不用心烦，因为确实呢，这也是在假期前可能会有的状况哦。更尤其我们这次中秋节是在礼拜五，所以我们这礼拜四礼拜三，哇，这之前礼拜二礼拜一这个礼拜呢，整个都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好，我们也期待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来迎接中秋佳节哦，祝福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我们能够更开心的来迎接面对我们即将来临的四天连假。想好了要做什么了吗？要跟谁见面吗？有什么聚会什么活动吗？好，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也一样快乐的来度过中秋佳节。再一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不过在南部呢和中部山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午后在嘉义跟花东山区也会零星下点雨。白天的高温会飙破33度哦。如果您要出外的话，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多补充水分哦。大家也在担心最近台风的消息哦，在关岛附近海面热带系统最快本周就可能增强为今年第25号台风舒利基，而且下个礼拜不排除逐渐接近台湾附近的海域哦。而至于大家关心的中秋四天连假的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连假前半段各地大概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整体来说天气相对是稳定的，而且全台都有机会赏到月亮哦。那连假的后半段呢，随着热带系统逐渐靠近哦，东半部和恒春半岛降雨几率就会提高了。好，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好，那也看到呢这个天气的变化，下个礼拜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了。这预估呢，这个大概下个礼拜一逐渐就会来到台湾东方海面到巴士海峡一带哦。不过后续的路径还是有分歧的，它可能呢北转到琉球群岛，也可能穿过巴士海峡，可能直接影响台湾。好，这些都是要再做来观察的，所以不过先让大家多方的来提醒了解一下哦。AI， 哇，很多人就担心我的工作保不保啊。好，我们来看看有一个相关的研究哦，有两位英美的学者发表论文，他说根据他们在41个国家所做的研究，采用人工智慧 AI 的公司增加就业人口是多于没有采用 AI 的公司。不过呢，显然其中在比较高阶的这个职位，而不是比较低阶的职位哦。他们发现在采用 AI 公司当中，电脑相关和数学类职务的人员比重增加了0.8个百分点，这也是属于最可能受到 AI 影响的职业，而且其中同样可以看到人力重心转向比较高的职位哦。台湾医疗的便利性和合理收费再度引发外国人热烈的讨论哦。有一名旅居台湾的美国籍的女网友，她在Truth上面发文哦，她说自己半夜呢突发急性过敏，但她还没拿到台湾的健保卡哦，所以她只好

病人的说服下，他就去求诊了。在急诊当中，医护人员迅速的为他打两针肾上腺素，并且开立处方药。这一趟呢，没有健保身份的急诊的医疗体验，最后结账的金额是2000元哦。所以他在发文当中惊呼医护人员动作迅速，而且效率极高，还说这跟美国的医疗体系差别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他瞬间秒懂为什么台湾民众可以这么自由，而且没有负担的寻求医疗的协助哦。不过也有网友说2000块，对台湾来说还是蛮贵的哈，不过自费啦，没办法啦哈。好，所以我们也真的要很珍惜我们的健保系统哦。不过我们说到珍惜哦，还是真的有人不珍惜哦。你知道吗？就医方便哦，反而呢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叫做重复领药。重复领药的问题不小哦。卫福部健保署严格监测三高的用药，还有安眠镇静剂，以及抗思觉失调症、抗忧郁症、抗血栓和射护腺肥大这八类的药品。结果统计显示，射护腺肥大的用药位居重复领药的第一位哦。2025年，在诊所西医的成级医院累积重复开药总共有85万哦，而85万天至少多开85万颗的药。看到呢，这当中啊，其实这也是要再度的提醒啊，相关的医疗院所。当医师开药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重复的跟他说我们是不是在哪里有领药啊。而医师在开药的时候也会看健保的云端药历，了解他的用药状况。不过如果他看诊时间紧凑，患者用药复杂，可能医师就会有一些遗漏，也可能就此造成了重复开药哦。所以这当中也要特别的注意哦，因为也有可能因为这一类的射护腺肥大的药物是甲型阻断剂来缓解排尿不顺，可是心脏科、加医科、其他科别的医师也常常开这种药用来降血压。所以如果你因为疾病跨科别，就可能会造成了重复开药率提高了。那怎么办呢？如何避免重复用药呢？其实你在看诊的时候也可以跟医师主动的说现在的你在用哪些药，而到并且到健保存折 APP 去了解用药的情形啊。这当中呢，其实你可以自己先来做个了解，也提醒医师你现在用药的情况。那么同时医师也会到云端去查看看你拿药的情形啊。宝丽达 B 维斯比这产品呢，其实是被民众常常当来提神饮料哦。可是这其实是属于有酒精成分的成药。有医师近日公开信要求卫福部废止药证或重新定性纳管，说长期大量饮用恐怕会增加癌症等健康的风险哦。卫福部部长石崇良21号回应，该类的产品是成药，会要求食药署加强宣导。至于要不要改类，必须进一步的请食药署跟业者再进行做讨论哦。好，
这当中呢，也

希望大家把这个，如果你把它当成一般提神饮料，你可能就忽略了酒精对你判断力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在工作或在开车，请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提神饮料，饮用过后可能无法通过酒测，所以还是要请食药署先加强相关的宣导。至于要不要改类，还必须进一步的来做一个开会以及相关的讨论呢。好，不过一般以来呢，这个地方卫生局都有进行稽查，因为该类产品归类在药品，就要有药商执照才能够贩卖哦，所以贩卖的地点上也有稽核，卫生单位都会持续的来做辅导。

劳保老年年金可以一次请领，不过呢要留意资格哦。劳工缴30年劳保，退保当下年龄没有达标，在劳保中断期间事故身亡，由于不具备请领资格，最后只能充公哦。还有另外具请领资格，退保后死亡没有继承人，同样也面临充公哦。如果要避免劳保没有领到，关键在于不要轻易中断劳保。劳保在加保状态中死亡，不会有被充公的疑虑。如果投保不同的单位，那必须继续加保到满50岁以后哦。那如果劳工死亡以后，没有符合领取资格的家属呢？负责丧葬事务的可以考虑减负相关的证明，向劳保局申请10个月的丧葬补助费哦。好，这也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哦。

很多人以为多喝水就是健康了，但是如果你喝水的方式错误，反而呢可能造成肾脏极大的负担哦，甚至还可能会引发洗肾的风险哦。不良的饮食习惯会让肾脏长期处于缺水或高过滤的过劳状态，临床上也有民众因为不当饮水导致电解质失衡或急性的肺水肿，因此掌握正确的每日饮水公式跟习惯才是守护你肾脏健康的一个关键哦。好，第一个就是运动或大流汗以后千万不要大量灌水哦。好，如果你大量流汗或腹泻以后又狂灌白开水，这会稀释血液的电解质，会引发低血钠症哦，所以就是所谓的头痛、恶心、脑水肿或低血钾症、肌肉无力、心律不整。那怎么办呢？应该水分跟电解质同步补充，所以您可以选择低糖的运动饮料或加少许的盐的白开水，这是运动或大流汗以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还有以汤或饮料来代替水，这样也是不对的哦。长期以含糖或加工饮料代替白开水，这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那汤呢？如果是浓汤，它含有比较多的饱和油脂、嘌呤、盐分、糖分，对肾脏伤害甚至高于饮料哦，所以应该还是喝白开水为主哦。含糖或加工饮料不超过每天总液体摄取量的10%，如果喝汤还是请您清淡为主哦。还有晚餐后或睡前大量喝水也不好哦，晚上大量喝水会影响睡眠的品质哦，也导致夜间频尿和自律神经失调，这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那怎么办呢？以晚餐以后喝水控制在每天总量的20%以内，睡前3小时请不要喝超过150毫升的水啊。还有天冷或在冷气房，你是不是就忘记喝水呢？低温可能会掩盖口渴的感觉哦，不及时补充水分会让血液粘稠度提高，也增加肾脏的负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算不口渴，没有感觉口渴，也应该主动的维持每2小时要喝水的节奏哦。还有长辈因为糖尿病啊、射物腺肥大啊，常常频尿，哎呀，他可干脆不要喝水，少喝水，结果这反而呢让肾功能进一步的恶化。所以如果你因为糖尿病或是射物腺肥大频尿，就赶快去找泌尿科，或者是女性长辈去找妇产科来治疗频尿的问题，千万不要自己觉得干脆少喝水，这绝对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哦。睡眠中会持续流失水分，起床之前血液是最浓缩的，这对于肾脏会造成缺水的负担，也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的好发时段哦。好，这睡前呢，你可以在床头准备温开水，半夜上完厕所可以喝几口，早上起床前也可以在床上喝250cc 的温开水哦。
还有不要迷信什么矿泉水、海洋水、碱性水，这些瓶装水千万不要迷信啊。长期喝瓶装水会增加塑胶微粒暴露的风险，而且部分瓶装水富含磷、钾、镁等电解质，对慢性肾衰竭的患者会增加负担哦。所以您最好呢，将家里的自来水过滤煮沸后饮用，是省钱又护肾哦。还有身体必须限水，却大量喝水，这也是特别注意哦。要限水的每天饮水量应该依照前一天24小时的尿量，好，加500减700cc 来做计算。喝水过量也不行哦，每天如果你喝了4000到5000，这会稀释血液当中的电解质，会造成低血钠或低血钾，也会让肾脏进入高过滤的过劳状态，也长期下来会导致肾丝球硬化哦。所以千万不要多喝过量的水哦。还有从小喝水太少，你自己都没有感觉哦。其实不可以少喝，很多成年人每天都少于这个1000以下哦，这样你的肾脏长期处于缺水，这样会快速老化，导致三高、痛风、重复性泌尿道感染跟结石。等到你感觉口渴，肾脏通常已经感受到严重缺水了，所以你可以先记录你一天到底喝了多少水，确保达到体重乘以3%减去4%，并且随身携带白开水。好，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在对水的饮用可以更多的来了解哦，千万不要误会说，哎呀，多喝水，或者是喝错水，或者是自己反而过量喝水，这些都不好哦。好，希望我们能够关心自己的身体情形以及生活习惯，其实都有影响哦。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0: 爱，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哇，有四天的连假将到了，中秋节、教师节。交通部观光署统计各县市订房的一个状况哦，截至到9月18号为止，假期前三天平均订房率 54.48%， 有11个县市高于平均哦。其中连江县订房率居然高居第一名，是 72.43%。 那么后来在之后的第二、第三，您知道不是台北，不是高雄哦，是台南市是第二名，还有澎湖县是第三名，订房率也破了60%哦。哇，所以现在看到呢这么高的一个订房率，大家也很开心哦。另外在双北、云林县、嘉义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金门县也都有超过平均值哦。连假期间，各个县市有推出一些特色的活动、大型的展览，还有季节限定游程。像是在新北市有福隆的沙雕艺术季，云林有国际偶戏节，嘉义光鲜影舞光影艺术展，还有花莲山海奇遇记，就是自行车寻宝之旅。在台东县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和月光海音乐会，还有澎湖秋风季等等，再加上中秋节烤肉啦、赏月的人潮，也吸引民众出游哦。哇，这个第一名的这个，我们看到马祖哦，这个秋季天气舒适宜人，航班持续增加，再加上蓝眼泪季节尾声哦。在大邱岛上有台湾的梅花鹿，可以靠近去跟它互动，还有丰富的战地古迹，也吸引了许多的游客游玩。不过这马祖饭店数量是比较少啦，所以订房率偏高，或许呢也是数据的一个盲点哈。甚至有人可能选择透过小三通到中国，也有可能进一步的提高当地的订房率哦。好，这不管如何，订房率有超过而且提高，对于国旅来说就是一项好消息了。在中秋节可能大家吃月饼啊，可是又觉得月饼好大一颗哦。现在可能就很多人改吃蛋黄酥，蛋黄酥也有很多知名的厂家哦。可是您可知道，有一款来自基隆看守所的蛋黄酥意外在网络火红，有一名网友在却发文说他这个吃了以后大赞美味哦，还很幽默的说不要放他出去。好，这个很是幽默啦，不可以这样子。但是呢真的也超过了49万次的一个浏览哦，有 1.5 万人按赞哦。这反而呢让留言区瞬间变成了矫正机关美食推荐大会哦。有人说我吃过，还有哪里哪里有哦，有什么什么这样。所以也有人在反问说，哇，这个金黄色外皮包裹乌豆沙粒内馅，中间还有饱满的咸蛋黄，几乎占满了整个切面。基隆看守所是不是压了什么厉害的收容人啊？蛋黄酥太好吃了吧。结果有人说好吃耶，不干不柴不腻，底部也不会硬成一大片哦。还有人说对，他原来不喜欢吃的，可是却一口气吃了3个哦。 他说这个蛋黄酥也不贵哈，12颗480一颗才40块，也蛮亲民的哦。所以贴完以后呢，哇，这里面就有很多人就开始留言了。有人说好，明年蛋黄酥就决定这家看守所了哦。那也有人说，哎，这个当中啊，其实也有其他的矫正机关的东西也很好吃哦，像是有人吃过新竹监狱的，还有其他的，哇，就是有不同的来。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吃蛋黄酥，多了一项的谈资哦。不晓得您是不是也有吃过这个基隆看守所的蛋黄酥呢？好，那我们不管如何，在吃月饼还是蛋黄酥，最好最好就是不要多吃啦。等一下我们再来和您好好的聊聊。其实啊，有时候呢，真的当我们在吃多的时候，身体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哦，而且热量也会爆表哦。好，我们等一下

0: 自己换新节目哦。
1: 中秋节除了赏月、吃月饼、烤肉，也是不少家庭的应景活动哦。不过，红肉、香肠等加工肉品，再加上高油高钠的烤肉酱，如果没有控制分量，可能不知不觉你就吃进很多很多的热量、油脂跟盐分。如果你再搭配月饼啊、含糖饮料啦或酒精啊，哇，可能一天的热量就超标，大幅的超标啊。尤其我们的长辈以及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族群，那更要留意中秋聚餐的饮食选择，以免血糖、血压或肠胃状况受到影响啊。所以除了身材食材的一个选择，烤肉的方式也很重要哦。传统炭火高温烧烤，如果食物直接接触火焰或烤到焦黑，那可能会产生有害物质，因此建议避免食物烤焦，也要减少直接接触炭火的一个机会哦。为了让民众在中秋节要吃的均衡，营养师有设计又香优格烤鱼酥，就是用低脂的白鲶鱼取代红肉或部分的加工肉品，再搭配马铃薯、地瓜、南瓜、节瓜、彩椒、玉米笋、茭白笋这些这么多种的蔬菜，再用柚子优格酱来增添清爽的风格。这也把这个餐盘的概念放进一盘料理当中，有鱼提供蛋白质，有地瓜、马铃薯、南瓜提供糖类、膳食纤维，多种蔬菜、小番茄增加纤维植化素，再搭配柚子跟无糖优格，不仅仅色彩丰富，也能够增加口感和饱足感。所以不妨呢，要多多留意，就是吃进去的东西，烤肉千万不可以烤黑哦。还有月饼一定要分食，饮料不要再喝有糖饮料了，我们用无糖茶代替含糖饮品。如果想喝点酒，那也没关系，但是请你控制分量，一定要注意哦。好，我想真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中秋节可以开开心心，能够让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美好回忆留下来，千万不要吃撑咯。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嘉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1/5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一段很可爱的鲁特琴的音乐演奏，这个曲子呢叫做 Mrs. Winter's Jump， 温特太太的英国乡村舞。这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位作曲家 John Dowland， 约翰道兰先生所写的一段偏向民间舞曲的作品。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再来认识一下，其实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 John Dowland 先生。那当然他的名曲叫 Come Again 呢，出现在许多不同音乐家的录音的范畴当中。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位摇滚诗人 Sting， 他非常喜欢 John Dowland， 那因为他的这个大张旗鼓的在说着这号人物，所以使得很多流行乐迷或当代的歌迷朋友有机会认识到这个名字。而我在倾听音乐的节目现场这么多年的时间，常常会播到 John Dowland 的音乐的时候，就会想到一个老朋友。今天这个老朋友暌违多年再次来到我们录音室当中，我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假声男高音也是中阮演奏家庄成颖。成颖好。
1: 好久不见的咖啡猫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无法细数我们之间就是仿佛是去年认识的吧好，但是我们是那种譬如说 Facebook 还没有开始盛行的时候，没有 Line，没有云端这事情
1: 啊，我就回来做节目然后就开始
0: 没错，然后我就会那时候介绍成颖的音乐的时候，你都还要拿烧好的 CD 啊或者自己带的专辑来、
1: 对，现在都不用了，
0: 对，时代不一样。但是很开心成颖这一次 你算是我都很好奇，时不时想起的时候想说哎，庄成颖在哪里啊，终于你这一次要再回到舞台之上了。有一个时间点就是近期我们要来想念这个 John Dowland 先生，因为他是逝世400年，
1: 是，
0: 所以趁着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你特别规划了一场音乐会，你的假声男高音要再一次回到舞台当中，而且也邀请到了非常重要的鲁特琴的演奏家这个严瑞祥老师一起来合作。我们先回顾一下刚刚听到这个非常可爱的 Mrs. Winter's Jump， 这是你跟大家来推荐的一段作品。
1: 对，那鲁特琴的部分当然是请严瑞祥老师来推荐啦。那他是觉得这首曲子他也会演奏，而且非常可爱。演奏曲子的是鲁特琴大师 Nigel North， 那在英国人他的演出。那大家听到这个曲名很有趣 ，Mrs. Winter's Jump，、就是他跳要跳什么的。那 Jump 其实就好像苏格兰英格兰的那个Jig 及格舞曲、所以就是他们这个乡村舞会唱唱跳跳，是很可爱的一个民间舞曲。那 Jump 就是英格兰的说法，所以所有这样子的舞曲都是短短不到2分钟的可爱的鲁特琴独奏。
0: 让人听了就是一个身心愉悦的一个状态了哈。
1: 是啊，
0: 好，我就说这么久没有见到我们的老朋友庄成颖，到底是什么风把他吹来的呢？刚提到的就是 John Dowland 先生逝世400周年的一个时刻，你特别规划了一系列，接下来要先从台大雅颂坊出发，并且到不同地方来分享的这个主题音乐会，就是鲁特琴与歌曲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系列音乐会。要讲讲这个就是什么样的力量这个驱使着你从这个日常优雅的生活再次回到筹办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啊。
1: 其实近年就是大家知道疫情之后，然后台湾也越来越我们讲分众，因为大家都是网络世界，大家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对于音乐家来讲，而且对于我们自己自称小众，因为我们想要推广台湾听众朋友不熟悉的音乐的这样子的，我们就觉得说哇，一场音乐会就算是中小型的场地好难找到观众哦。虽然音乐很好，喜欢的观众来也非常的支持，
0: 是，
1: 但是人数就是让我自己的动力很不是那么的强。所以疫情之后呢，我有跟朋友玩即兴音乐，然后即兴场域或是巴洛克跟别人合作都有，但是自己 主办的很少。
0: 是，
1: 那这一次呢是适逢严瑞祥教授严老师呢他退休了
0: 哦，
1: 对，然后他从古典音乐出发，然后念音乐学，然后拿到博士，从美国回来以后教学就是世界音乐啊，嗯，还有音乐史。
0: 是，
1: 那音乐上面他就教学的是古典吉他跟鲁特琴，所以这样子一辈子的弹拨乐，西方弹拨乐，鲁特琴其实除了跟我碰到之外他其实很少演奏的。
0: 是是，嗯，
1: 对，所以这次他就抓住了这个年份。
0: 嗯，
1: 然后呢我也在想说，哎，这是也是我想推广的音乐，而且13年前，嗯，跟严老师的合作也是非常愉快的。
0: 是的，嗯，
1: 所以这次就决定，哎，一把文艺复兴鲁特琴严老师演奏，嗯，然后我终于一个乐器都不带，嗯，我就出一张嘴。
0: 哇，你这次终于不那么忙了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过去有一些机会听陈颖的演出你都非常忙碌，第一个就是当然你有假声男高音的身份，再来你就要负责一些弹拨乐器，然后还要跟不同的器乐来做这个互动，哦，我想说你真的是一个变形金刚，
1: 然后再加上主持。
0: 对对对，真的，哎，留一些活给我们做嘛。这次回到了你其实当然很喜欢的一个身份，也是你常年在专精的，就是假声男高音的这件事情，然后就有这么棒的一个音乐家跟你一块来唱和。我觉得不论是庄成英本身或是严瑞祥教授本身，你们两个都是乐坛当中的奇葩，等一下也都可以来说一说。不过我们先让更多朋友们再重新从你的角度来认识一下这个 John Dolan 好了。因为我们唱合唱嘛，这个小时候唱合唱，嗯，
1: 是
0: 会不小心一直唱到的那个名曲，等一下我们也会听，
1: 对，
0: 就是 Come Again。
1: 是的，
0: 然后他因为这个曲子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编制，器乐的也好，然后当然和声的编制有混声的或者纯粹某男生或女生，其实那编制非常非常多。那这是我认识 John Dolan 很重要的一个起点。那对于这个陈颖来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家？
1: 他逝世400年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他的生卒年份，就是1563到1626。
0: 嗯，
1: 然后我把几个名人来跟他比对一下。
0: Okay，
1: 莎士比亚是1564年，比他晚一年出生。
0: Okay，
1: 所以他们根本是同一个时期的人。
0: 是的，
1: 所以 John Dolan 我们回头看他就是那个时期最著名的音乐家。莎士比亚就是最著名的文学剧作家。
0: 是的，
1: 那他们 double 的王朝是什么呢？就是伊丽莎白时期这个都铎王朝。对，所以他们的这个时期就跟英国的那个时候的氛围就是，哎，大帝国，然后但是就是本土的可能工作机会没有那么多，但是因为大帝国呢平均的中产阶级跟贵族的教育很好，
0: 是，
1: 所以有点怀才不遇的忧郁，还有其他的忧郁呢，
0: 哦，
1: 对，造成了四大悲剧啊，或是这种音乐的忧郁氛围。
0: 是是，
1: 对，这个就是 John Dolan 最出名的他的忧郁风格。
0: 是的，其实不只是他自己的忧郁了，你刚刚说的其实跟整个社会背景还是有一点连结的，那个时代的一个氛围是有点连结的。
1: 是的，
0: 好，他在世的时间也许不是那么所谓的长寿好了，可是他留下了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经典。我们要说说他在所谓文艺复兴晚期，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音乐创作者的这个状态，你要不要谈谈他的作品的影响力？
1: 好，他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鲁特琴大师。那鲁特琴从中东的乌德琴传到西方以后，然后我们加上扬长的这个品味啊，我们叫 fret， 然后再加上扬长弦，所以那个时候声音变成为了文艺复兴的和声来服务。
0: 是，
1: 然后鲁特琴又发展成你就是三四根手指，然后一堆弦，然后很多弦都是两根一组，
0: 是，
1: 可能是同度或八度。那所以扬长弦呢其实你不能太暴力的去弹，现在我们
0: 否则就毁了。
1: 一则是就是就容易断嘛，
0: 对，
1: 二则就是它会双弦会出杂音
0: 呀，不美不好听的。
1: 对，因为两根弦撞在一起的时候就有杂音，
0: 对，
1: 所以必须指甲剪干净，然后用指腹 指肉的部分弹出这个晶莹剔透，
0: 嗯嗯，
1: 但是却有扬长弦这种金属光泽的高音，
0: 是，
1: 对，所以又有温润的音色又有高音，
0: 嗯嗯，
1: 这就是张道炼他最厉害的乐器。
0: 是的，嗯，
1: 那他根据这个乐器他也做了宫廷乐师，但是他是在他不是在英国做宫廷乐师，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他有点不得志，因为他没有被伊丽莎白雇用，
0: 嗯，哦，
1: 对，那在整个过程中他的一生就创作了很多作品，他也搭上出版业，所以他那三本每一本20多首的鲁特琴歌呢，
0: 嗯嗯，
1: 每一首歌都短小很可爱，
0: 是，
1: 但是两页的乐谱里面就是给四部重唱在四个方向，那个乐谱还分方向的，
0: 哦，有意思，嗯，
1: 对，所以我们看着古谱就知道为什么后来在那个时代古乐的直笛就是木笛，
0: 嗯，
1: 也是很喜欢他的曲子，
0: 是，嗯嗯，
1: 因为四个木笛家，
0: 嗯，
1: 或是两个歌手两个木笛家，就可以四部，
0: 是，
1: 然后加上一个鲁特琴家，
0: 嗯 嗯，
1: 所以是我们现在在复古他的音乐的时候其实就是同样的乐谱，
0: 嗯，
1: 它没有做什么配器的，
0: 是，嗯，
1: 那我们后人根据我们的怀古，
0: 嗯，
1: 去把丰富的配器自我诠释，
0: 对，其实后来我们所比较理解的他的作品都是经过很多不同的一个编写的了哈。
1: 对，
0: 等一下可以继续来认识我们今天必须要去想念的或者说不能够被遗忘的一个作曲家，就是 John Dolan 他的故事。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假声男高音也是中阮演奏家，这次他终于可以专心唱歌了，
1: 是的，
0: 庄成颖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在10月份开始要起跑的关于这个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系列音乐会，其中有陈颖的歌声，还有严瑞祥老师的鲁特琴的声响。那接着我们就来回顾这个 John Dolan 最经典的，而且是陈颖自己的录音哦，
1: 是
0: 2013年的实况录音。
1: 对，
0: 这个曲子由你来介绍。嗯，
1: 好，那个时候的这个案子叫做《世界鲁特琴园二》，所以我刚从英国回来，然后我把严瑞祥老师挖出来，
0: 嗯，
1: 因为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在高雄呢，这当时啦，就是空大呢教授这个乐器还有音乐学，
0: 是，
1: 对，那他呢也是觉得很有趣，所以他就把他的高雄的一些合唱朋友也一起拉过来，
0: 嗯，
1: 那尤其是这首名曲一定要演示一下他和四部合唱的这个，嗯，小巧可爱的威力，
0: 是，
1: 对，那乐器的部分呢，我其实是有弹奏中阮，因为整个音乐会里面就是中阮柳琴、古典吉他、鲁特琴还有假声男高音的合作。
0: 对
1: 对，那在这首曲子里面一开始是独唱跟鲁特琴，然后到后面就开始重唱，所以有女中音钟怡莹、男高音罗学环呢在内声部帮我们把和声完成，
0: 是，
1: 嗯，然后后面就出现中阮与假声男高音，
0: 很精彩的一段编写，嗯，
1: 很有趣的一个录音，
0: 是，
1: 请大家欣赏。
0: 好，我们来听这首 Come Again。

0: 我们所听到的是由假声男高音庄成颖领军诠释的这段John Dolan 的超级名曲Come Again。 这是2013年的现场实况录音，
1: 是的。
0: 所以我刚刚就在问成颖，也听到十多年前的
1: 自己
0: 、欸，总是要这个跟十三年前的自己先对话一下。
1: 对，就是跟颖老师合作也是一个时隔这么长的时间。那这次宣传，哎，还好有录音，但是录音是比较久的。对，那当时其实是用一个小型的随身录音在舞台前面，但是蛮好的，就是滤掉了其他的杂音，对，然后他直接就收到了合唱、中阮、鲁特琴，还有就是假声男高音独唱。
0: 我是觉得录得很好啊，
1: 谢谢，对，那这个录音，我们听自己的声音，当然就算是当下同时也已经会有一个惊讶。
0: 对，
1: 不过像咖啡猫是广播人就不一样了，一天到晚都要从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
0: 是，
1: 那我听到以后我会觉得，哇，这个就是年轻的时候我的声音。
0: 对，
1: 可能技巧有一些部分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在身体方面，这个年轻的就是能够达到的这个声带还有声音状况，真的是很自如的就可以比较好。
0: 是，
1: 但是就是在不同的阶段自然会有不同的，比如说高音的声音的位置啊，我现在可以留得比那个时候好
0: 呀。
1: 对，然后稳定度可能也更高。
0: 是，
1: 对，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差别。
0: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录音很可贵的地方。其实如果我现在把我们第一次访问的录音拿出来播的话，我们两个都会觉得很惊讶。
1: 是的，
0: 当然那时候我说话声音 也不是现在，我一开始是更像小女生这样叽叽喳叽叽喳，因为声音很高嘛。但是随着年纪渐长，就是现在开始慢慢的出现比较厚一点中低音，然后但是那时候的那种青春啊，无所畏惧啊，第一次访问你，反正什么都不懂，就什么都敢问。我觉得那种没有包袱也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记忆了。不过好，我们今天因为难得再把成颖邀请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让大家想象一下好，因为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成颖的假声男高音。你现在听到其实是一个浑厚的男生那边讲话，就是
1: 还可以吧，
0: 就是，而且我记得你之前你都会带七月来，然后就会突然之间就变成一般男性的歌唱。我

0: 你在闲云野鹤，但是你还是要保持自己有一个好比说我们可以想象可能是一种肌肉啦，或者是一种这个嗓音的状态啦，甚至你练琴你本来还是都要持续的做嘛，如果久没练就像一日不读书就是面目可憎这种感觉。
1: 是
0: 你自己到现在的那个很重要你很在意的练功你会怎么样来形容？
1: 我们美声的话就是因为我现在做多文化做很多，其实我很尊敬每一个传统。
0: 是，
1: 那我既然是美声传统这样训练上来，其实，又是早期音乐，所以我们看的东西就可能更细一点。对，所以我们看美声，我们会去看说，哎，就是声乐发展以后，意大利歌剧，然后大流行的，然后音乐剧，大家是怎么歌唱的？然后我们要唱早期作品的时候，它的不同的规模、不同的室内乐的这个大小的编制，它其实要的声音的状况都不一样。
0: 是，
1: 但是西方优秀的声乐家在当代已经接受这个挑战，而且有同一位歌者都可以完成。对，那我自己在看待的时候，我就会比只唱歌剧或只唱浪漫派以后的，或是古典时期以后的歌者，我会想的更多元一点。
0: 是，
1: 对，譬如说我会想，诶，我这个时候如果唱的是日本民歌或是其他民歌，或是我这一次回到鲁特琴歌，我应该要用怎么样的声音？所以 bel canto 美声该有的喉头不能紧，然后你的声音不能挡住共鸣，这个都是一贯的。但是你共鸣的大小跟你的气压是不是要大到超出交响乐团然后声音传出来，鲁特琴歌自然不需要。
0: 是，
1: 而且如果你这样子唱的话你听不到鲁特琴，
0: 对
1: 观众也不会享受。
0: 是，
1: 所以这场将会是非常安静的音乐会，
0: 很舒服的。
1: 对，但是我的共鸣必须要维持在这个很gentle的这个共鸣，头声声声都能 自如的打开。但是当我要用诠释这个古英文的字的时候，我要强调这些字，我的子音可能强调，我的这个很 gentle 的声音的压力要在这个唇齿这些发子音的上面。
0: 是，
1: 然后母音的这个共鸣呢还是要一样，不能压过鲁特琴
0: 啊。
1: 所以实际上这个难度是更大，因为我是能唱
0: 的。
1: 对，因为我是唱歌剧的，我可以唱歌剧的假声男高音。
0: 对，
1: 所以我回头要唱也是属于假声男高音该有的鲁特琴歌的时候，其实我这些思考其实是要放进去的。
0: 是，
1: 嗯，
0: 我们都以为你开口唱就好了，就是什么都对我们而言，毕竟你是声乐学习的这么长年的一个经验，应该都可以很轻松的驾驭吧。各位朋友，我们不真的不能够小看这些令我们佩服的艺术歌曲啊的，不论是诠释者或者是他们在练习过程当中的那个思维是不断的在转换的，绝对不会是一个招式然后就走遍天下，对不对？你可能还会为着每一首歌不同的性格去做不同的服务呢。
1: 是的，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假声男高音庄成颖。那成颖刚刚小小透露了一下，在十月份他开始要跟鲁特琴演奏家严瑞祥老师一起进行多场的音乐会，那在曲目上面的选择当然就是以鲁特琴歌为主，而且核心就是作曲家张刀兰不同时期的作品。那说到这一位作曲家，他当然写过很多的歌曲，而且个性也都不同，所以我们有可能一网打尽张刀兰他的一些作曲上面的一些特性啊。那不妨我们就先再来听另外一段选曲好了。那刚听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 Come Again，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中文翻译叫做泪，或叫做泪之帕凡舞曲，它是一段这个鲁特琴的一个演奏曲。
1: 对，那这首曲子其实是张刀兰最最最著名的曲子了。那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 John Dowland 就是以忧郁的这个风格、
0: 嗯、
1: 也切合那个时期喜爱的这个风格、
0: yeah.
1: 那这首、Lacrime Pavant 它就是泪之帕凡舞曲、
0: 嗯、
1: 那帕凡舞曲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欧洲的传统的一种舞，宫廷舞，
0: 是
1: 它是、慢舞，然后两拍子，

0: 然后在重拍跟轻拍之间有一些韵律。
1: 嗯，
0: 那 lacrime 是拉丁文的泪，眼泪。对，那这首曲子之前已经先轰动了全欧洲，
1: 是。
0: 然后呢，因为太出名了，所以John Dowland自己又把它改成 Flow My Tears。所以除了 Come Again 之外，悲伤的曲子 Flow My Tears 就是John Dowland最著名的曲子。
1: 没错，嗯、
0: 同样的主题，大家可以在这个鲁特琴独奏里面听到它原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1: 是。
0: 然后旋律加花以后，在这个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装饰音有多么的美，
1: 嗯、
0: 哀伤了令人心碎。
1: 哇。我们听过很多不同诠释的版本，但今天回到应该对作曲家John Dowland而言是最起初的一个样子。
0: 是的，
1: 鲁特琴所诠释的这首《泪之帕凡舞曲》。

0: 今天在佳音 Love 联播网倾听音乐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老朋友啊，假声男高音也是中人演奏家庄成颖啊，成颖和大家来分享啊，英国非常重要的作曲家 John Dolan 今年是逝世400周年，所以啊，为了想念，也为了来分享这位作曲家曾经在啊这个乐史当中所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作品，那么。假声男高音陈颖就跟如特琴演奏家严瑞祥老师规划了非常多场的这个 John Dolan 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那第一场就是10月3号礼拜六晚间7:30，在台大艺文中心雅颂坊，就要成为这一系列的第一场啊，要来往前进啊，里面就会有如特琴，还有许多 John Dolan 的歌曲。现在10月3号礼拜六的这场音乐会售票的讯息已经在 Acupass 可以看得到了，然后票价非常的亲民，我们不能讲数字，但是就是很亲民，
1: 可能
0: 你看一场电影都就 OK 了，因为现在电影还要什么爆米花套餐什么的哈。那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用钱来衡量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第一个对我个人私人就觉得说太好了，庄成颖终于又站上舞台，而且是以假声男高音的身份，然后跟卢特琴一起来做互动。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值得大家真的要去台大雅颂坊的原因是，我这几年有一些机会在雅颂坊参与了不同的音乐会，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好舒服的地方，它非常的就是 acoustic 吧，
1: 对，小教堂的那个感觉。
0: 对，然后那个声音就会自动的在那个空间当中这样流动来流动去。
1: 嗯，哦，我刚刚有开玩笑，因为我也是我的爱场地之一啦。
0: 是
1: 那我去的时候，工作人员有很多就是台大的学弟妹嘛。
0: 对。
1: 有一位跟我合作的音乐会，他就在后台就是小小的兴奋一下，他说，好久都没有完全不加麦克风的音乐会了。
0: 对。
1: 因为台大的这个雅颂坊这个场地真的原音演出是非常享受的。
0: 没错。
1: 如果乐手的共鸣就是只要足够，但是不需要有压力，他的声音就可以传的，就是非常舒服。
0: 哇，所以陈颖这次应该自己也相当期待哈。
1: 是，终于就是只有鲁特琴的声音。
0: 对，而且可以让你的歌声真的是原音重现。我觉得这是回到您所带领团队缪斯塔尼克，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哈。你们这么多年来，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重点，也是邀请大家来认识古乐啊，
1: 不同民族的
0: 古乐。啊，对，这是你们的一个工作的核心之一。所以你知道，各位朋友，那几百年前的音乐，它没有音响这件事情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听到很纯粹的声音，我觉得大家耳朵应该要去被洗一洗啊，因为。当然我
1: 想这也是我们想要的。
0: 对，因为当代音乐当然有各种发展，尤其现在当然科技就进步，什么 AI 的盛行，
1: 是
0: 我们好像要回来寻找一下朴实一点的东西。好，那这一回你跟这个鲁特琴演奏家严瑞祥教授再次来合作，我过去曾经听过这个严老师的一些故事，我们知道他是应该是 理工背景吗？
1: 对，
0: 然后他学的，他后来是拿到吉他的博士吗？
1: 他后来去念音乐学，但他主要的最喜爱的是古典吉他。
0: 对，然后对我来说，他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就是他曾经参加一些流行音乐专辑制作，就是一个很怪才的人。
1: 哦，那部分我还没有常常跟严老师聊。
0: 你下次应该去问问他，因为他我记得他曾经参与过像罗大佑这些专辑的音乐制作。好，但是就你的角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严瑞祥教授是一个什么样的鲁特琴的音乐家，或是其实你们这么多年前合作，我相信那个一定有留下一些难忘的那种回忆，所以你在多年之后也觉得，哎，我们要在一起来玩音乐。
1: 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些很多音乐的乐种都是要讲忍受孤独吗？也不能这样讲，就是因为他在时间上、历史上、美学上，可能不是当代的一般民众的寻常的事物，
0: 是，
1: 所以就是像严老师，像古典吉他，现在虽然有很多青年演奏家很努力在推广，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是第一个又音乐学家，然后又是古典吉他的前辈，所以我回国的时候，2013年，其实他已经算蛮 安安静静的在高雄教书，
0: 是，
1: 对，然后杜黑老师就是台北爱乐基金会的杜黑老师，其实看着我长大，他就觉得说，哎，假设男高音回来，你可以找找严瑞祥这个老师这个人。
0: 是，
1: 那联络了以后呢，哎，回应也是很愉快。然后，这一些音乐，不管是严老师出古典吉他的作品，我可以用中阮去回应。
0: 是，
1: 然后有一些吉他跟高音乐器，比如曼陀林跟小提琴的，我可以用柳琴来回应。然后有一些中国民歌也已经是古典吉他大师很喜欢伴奏的曲子，然后加上导演的鲁特琴歌，
0: 是，
1: 所以我们的交汇是很多个点跟面向。
0: 是的，是的，
1: 对，那在直观来说，我觉得其实像严老师像个隐士一样，对，所以合作很愉快，以后我们又各自忙着不同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去不同的大陆不同省份有教过书，
0: 是，
1: 然后再回来，所以这次的重聚又是另外一种氛围，
0: 是，
1: 然后严老师也是想重回纯粹的一把鲁特琴跟一个声乐开音乐会的感觉。
0: 是，你刚刚形容很有画面，我今天突然发现我好像邀请到两位武林高手，但是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出来比划功夫了他们都这几年可能都是隐居山林也好，或是
1: 在不同的乐种被不同的观众看到。
0: 对，然后但是这次聚首哈，回到了这个 John Dolan 他的作品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当中。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假声男高音庄成颖和鲁特琴演奏家严瑞祥他们要一起合作的，从十月份开始在不同地方要起跑的音乐会。那我刚刚其实也很直接的问成颖说，难得出来啊，一出来就弄得很大就因为接下来的场次其实挺多的。
1: 对，这一次呢，从这个出发点 John Dowland、我的想法就是，也许让更多的不同地方的听众还有音乐家都能够跟鲁特琴或假声男高音合作到。
0: 是，
1: 对，那当然就是因为时空真的是隔太远，所以台湾现在也每一个团体有自己的方向。不过我询问状况之下呢，这几个月愿意跟我合作的，譬如有时间艺术工作室，本来是吴正宇老师呢，是做很多现代音乐，但是他当时在欧洲求学的时候也是学了古长笛，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讲座。
0: 哦，古长笛耶。
1: 对，所以是木质的长笛，不是金属的。
0: 是的，
1: 对，然后呢，在台中的台中室内合唱团也是杰出团队。
0: 是的，
1: 那他们总监就觉得说，也许大团不合适，但是重唱歌手如果本身有爱好，他们很乐意就是跟我们合作，然后由重唱歌手来演出，然后协助一起协办然后宣传。对，我觉得这样子就是让这么优雅的音乐可以被更多人听到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另外还有就是直笛，明年很期待跟清华大学的陈梦亨直笛教授，他在新竹已经有很大的直笛团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会有他的大直笛团的合作。然后我可能也会把泰奥伯琴拿出来。对，所以这个是明年五月很远的计划了。
0: 是的，
1: 对，还有跟清韵合唱团指挥张成璞，
0: 是，
1: 对，我们也应该也会有一个重唱鲁特琴与假声男高音的合作
0: 系列的音乐会，
1: 是，
0: 从十月份会正式起跑。那朋友们，如果你今天刚已经听到成颖的男高音喽，还有我们所推荐的像鲁特琴的声响，你是可以享受在这其中，或是你觉得很好奇到底他在现场是什么模样啊？你可以 follow 一下成颖他所带领的这个缪斯塔尼克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广古乐的 组织
1: 艺人
0: 组织、那
1: 个、撞中间扫地、
0: 但是有很多好朋友每次在成瘾的登高一呼了，都会有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力量一起来成就。那你可以 follow 一下缪斯塔尼克的社群媒体，缪斯塔尼克这五个字很难对不对，等一下再一一说给大家听。我们赶紧再来听一段音乐、接下来我们来听、国王歌手合唱团的歌声好吗？
1: 好啊，
0: 请这个陈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同样是 John Dolan 的作品。嗯，
1: 对，国王歌手呢就是非常英国传统的，
0: 对、
1: 那他也是从早期就是、我跟咖啡猫很小的时候
0: 对
1: 就常常被邀请来台，
0: 没错，
1: 对，所以这些曲目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国家的传统。
0: 嗯
1: 我觉得像史丁他也是功成名就以后他要来回顾他自己身为英国人的这个历史，
0: 没错没错，
1: 对、那国王歌手当然就是非常棒的，就是纯男男生的四重唱，然后有的时候也可以扩大到八人的这个声乐团体，
0: 是，
1: 对，那他演唱这首曲子 Fine Necks for Ladies， 给女士们的精巧玩意儿、其实就是小贩在市场叫卖、所以大家听到这么轻快的曲子是少数 John Dolan 在忧郁气氛之中他还是会有几首、以不同的情境有轻快的曲子，
0: 是、
1: 对，那大家可以听到纯男生合唱团用假声的中高音还有 tenor bass 它合起来这个市场叫卖，好像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突然唱起歌的样子，
0: 很可爱耶。这个、作品叫给女士们的精巧玩意儿，听听这个 The King Singers， 而且是我们早年认识的 King Singers 编制，
1: 对，1984年录音
0: OK， 我们来听这段作品。

0: 我们听到的是 The King Singers 国王歌手合唱团带来的1984年录音哦，给女士们的精巧玩意儿。很谢谢陈颖今天跟我介绍，因为我有段时间在研究一些民间歌唱的形式，譬如说什么陶罐子音乐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一个词叫做什么Street Taylor Song， 其实很多年前我看过这个，然后这一次又看到你再给我一些曲目分享的时候，我又看到 Street Seller
1: Song，
0: 哇，就是让我勾起了很多这种在研究民间音乐时候的那种回忆。哎，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呢？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它是跟人们在一块的
1: 日常生活的一个
0: 音乐
1: 音乐。
0: 虽然大家觉得我今天邀请到的是假声男高音庄成颖，你会觉得假声男高音好像是高不可攀的，或者是觉得很有距离感。但是我想成颖，我们要不要为假声男高音，或者为鲁特琴，他曾经在就是日常人们的心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 我觉得假声男高音在这个它一直都是个特殊的存在。
0: 对，
1: 那我们现在演唱的回去复古的有这个歌剧早期的燕翎歌手的曲子，然后再往回像刚刚的合唱团里面本来就是有中高声部。
0: 对，
1: 那我们虽然可能不是完全那么在唱这些曲目了，但是我们也出了拉纤人啊、木楼啊这些男生合唱团。
0: 对，
1: 所以他的这个声音现象其实都是很类似。
0: 没错，
1: 对。那独唱的发展又非常翻了好几番。因为假声男高音在欧洲其实这近几年来很多的巨星，
0: 是的，
1: 对，但是因为太多了，然后那个翻转率也很高，
0: 对，
1: 所以那个时间的这个过得非常快，每一个时期都有大家喜欢的不同的声音，然后那在我们喜欢这类音乐的人都会留下记忆。对，那我在回到台湾以后，其实因为没有很多中大型的早期音乐的制作，
0: 是，
1: 所以除非我自己发起，不然的话其实很少演唱歌剧选曲这样子的东西。那有一些音乐跟Bell Counter 的女高音啊，或是其他的现代歌手合作的时候，就会把它拿出来。但是这一次纯粹的刀刃，它真的就是回复到那个时期，但是回复到生活里面。
0: 是
1: 因为 Dolan 的音乐它就是出版了乐谱卖给的就是负担得起的中产阶级，所以它已经是有平民，但是就是也许负担得起乐谱跟鲁特琴，就把它带到客厅来娱乐。那里面的题材很多也是伊丽莎白时期，不管是政治王室或者是宫廷民间的这些情感。
0: 是，
1: 那这些情感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其实都是人的情感。
0: 对，
1: 所以我们回顾，然后在这个完全漂亮的和声，然后有这个文艺复兴的这个肢体里面呢，我们可以很透明的听到，尤其是如果是独唱歌手，他必须要表达出那个时代，但是却是人类共同的一个情感。对，所以在鲁特琴歌里面，其实对我来说还算蛮轻松的。
0: 对对，
1: 因为我整场不用声嘶力竭，但是我却要非常细致的去诠释这些情感。我也希望这些细致的诠释呢，跟鲁特琴的琴音能够感动现场的听众。
0: 我很感谢陈颖说这一段，因为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那么害怕假声男高音，也不要对鲁特琴有太陌生的感受。虽然这两个你不是说日常可以常常接受到，但是其实它是对我而言，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因为你听多次了，你就觉得很亲切了。所以我们应该访问你应该是也许20年前。因为像认识陈颖，或是后来我们当然认识不同的音乐演奏家，然后开启了我很不一样的听觉的体验，然后多听几次我都觉得哇，怎么这么厉害，怎么会这么好玩。然后过去我们当然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这是什么，那越听越有趣， 然后所以各位朋友认识贾深能高音或认识鲁特琴永远都不嫌晚哦。我相信有这个这几年才开始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许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到我们来跟庄成颖这位贾深能高音来聊天，但是其实他们深入在这些不同时期的歌曲的研究或者是诠释已经非常的就是真的是唱出自己的味道了。
1: 我们也会深入浅出的为听众解说。
0: 没错没错，对，所以请大家好好来感受一下这个为什么四百年过后大家都还会记得 John Dowland， 一定是有他音乐吸引人的一些原因。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虽然他可能有点不得志，可是他的曲子却一直流传到现在，而且影响了这么多的人。我想 John Dowland 值得大家更多来亲近他。那我们今天邀请到陈颖来分享他跟严瑞祥教授还有后续跟不同团队或是音乐家们的这些合作，详细的演出的资讯呢，我们今天一定要先来报告，就是十月三号礼拜六晚上在台大雅颂坊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演出空间
1: 是
0: 的这个活动，请你赶快到 OcuPass 来这个实际的用行动来支持。那后续的这些活动资讯呢，朋友们就要 follow 一下缪斯塔尼克老师。我们刚刚有说缪斯塔尼克他如果得一拜the first time 听到的话想说这五个字怎么打
1: 缪斯就是缪斯女神我选的是密布的缪然后思考的思塔尼克呢就是踏着泥巴去推广的的课
0: 没错就是你这个人啊
1: 对对对缪斯塔尼克
0: OK 请大家 follow 起来这社群都会有公告相关的后续演出的讯息也要祝福陈颖这个秋天再重回舞台每一站都收获满满而且可以有很多的 我觉得就是知音出现吧齁
1: 谢谢
0: 大家一起来享受 John Dowland 而且享受贾深能高音跟鲁特琴之间的一个精彩的互动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刚好要跟大家告别了齁这首歌叫做哦现在我必须离去请陈颖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这个其实是有典故的是伊丽莎白时期的一位女王的追求者是法国的国王查理九世的弟弟安茹公爵那他被戏称为这个青蛙公爵因为他小时候天花在脸上留下了痕迹那大家知道其实伊丽莎白女王完全都没有结婚她一生未婚所以这个处女女王的这个名号呢她其实还蛮自豪有一堆追求者然后她没有答应任何人所以青蛙公爵黯然离别英国这件事情其实变成一个历史的趣事
0: 是
1: 而且已经公开到就是连作曲家来用这个幽默但是却优美的笔调来写这个离别对所以他也听起来不是很伤心但是就是一个被拒绝的公爵回法国然后跟伊丽莎白女王说拜拜的一个乐曲
0: 是我们来听好有意思哦这个故事来听这段 Now or Now I Need Must Part 现在我必须离去今天也非常开心陈颖来说故事请大家十月三号礼拜六晚上我们在台大雅颂坊来享受这场难得的John Dowland逝世四百周年的特别的专场音乐会谢谢陈颖的分享
1: 谢谢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如果生命是一首歌，你写下的会是什么？你最爱的会是什么旋律？你会踩着什么样的步伐前进？我是悠悠陈宁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准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台湾水气仍偏多，南部有短暂阵雨，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在嘉义及中部还有花东山区也可能出现零星降雨，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在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局部内陆会再更高一些。气象署提醒，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劳动部长洪生汉出席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首位前往中国的部长。洪生汉提到，透过参与这次 APEC 亚太合作架构以及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不论是在正式会议或是休息交流的过程当中，都更掌握许多值得参考的国际经验，也在跨经济体的交流互动当中提高了未来进一步合作的机会。劳动部表示，洪生汉及代表团会议参与过程平顺，中方均依照 APEC 惯例与规定做相关安排。环境部表示，目前正在推动室内空气品质管理法修法，10月将邀地方环保局研商。修法的方向包含加严幼童及长者场所标准，统一监测规范，并依规模弹性调整专责人员。环境部次长谢燕如表示，今年欧洲出现极端热浪，以法国为例，因为冷气普及率只有20%左右，让敏弱族群受到热伤害。而虽然台湾冷气的普及率极高，但是长时间紧闭门窗吹冷气，室内空气品质是需要正视的议题。为了响应9月22号国际无车日，双北市区公车今天全面免费。双北交通局指出，此次免费公车涵盖719条路线，5842辆公车。民众搭乘时，刷卡机将全面锁定，即使误扣卡也不会被扣款。至于 T Pass 及优惠票种持有人不另予补偿，原有优惠仍可照常使用在其他大众运输工具。交通局强调，因免费搭乘期间没有刷卡记录，也将不提供公车与捷运间的转乘优惠。北北基计程车运价已经超过3年未调涨，计程车工会盼望将双北起跳价从85元调涨到110元。新北市交通局表示，双北计程车工会今年提送的建议运价，目前已经完成公听会及双北计程车运价审议委员会议，并邀集工会相关机关还有专家学者讨论，现正进行内部研议，调整幅度尚未定案。不过距离上次计程车运价调整已经超过3年，未来合理反映营运成本增加是不可避免的方向。跨越新店溪连接双北市的日治时期历史建筑川端桥，昨天在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见证之下重新启用。继中正桥完成改建之后，并行的川端桥也完成桥梁修复保存及环境改善工程，除了重现当年的夕阳美景，也转变为行人与自行车道，扮演市民步行欣赏新店溪景致、串联两岸河滨空间的公共场域，也让交通建设与历史文化保存同步实现，成为双北市携手合作的最好典范。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生活流行放轻松，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学习与鼓励哦。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下定决心一定要才是成功的关键。我再说一次，下定决心一定要才是成功的关键。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辈叔叔阿姨，不要轻易放弃哦，再努力一点，再试一下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来自保加利亚的安德利亚，在2018年进行了第一次改造的计划。当时21岁的他，自豪自己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嘴唇，同时称自己是巴尔干芭比娃娃。为了达成真人版的芭比的梦想，这来自保加利亚的安德利亚接着进行丰胸、整形和持续丰唇等各项的手术，每一年为了要维持美丽都会重返诊所。不过医师也警告，如果她的嘴唇再持续的增大，可能会达到堵塞鼻孔的程度。安德利亚出生在1997年，从2018年他就不断地实践自己的梦想计划，除了打造世界第一大的丰唇之外，同时也为了更贴近芭比娃娃的形象进行丰胸手术，重塑下巴，把脸拉长，以及持续注射玻尿酸进入自己的嘴唇，累积起来已经超过了30次哦。安德利亚说，我喜欢古怪而奢华的外观，为了维持嘴唇的丰厚，一感到嘴唇有点塌陷，他就会立刻重回诊所补充填充物。他甚至说自己已经光顾过保加利亚首都的每一家整形诊所，在嘴唇上实际砸下多少钱，连他自己都无法算清楚了。但因为他的嘴唇已经超乎常人太多，如果再增加的话，未来可能就要堵住鼻孔了。整形医师警告他，他必须持续注意巨大嘴唇所引发的疼痛。虽然添加物基本上是安全的，不过还是有几率导致感染、肿胀等副作用。如果情况严重，未来进行任何手术都可能会发生丧命的危机。不过安德利亚还是坚持要持续的整形，他认为有人会喜欢丰唇，有人喜欢薄唇，他每次发文都会收到网友两极化的评价，有人对他谩骂，也有人呼吁他寻求心理咨询。安德利亚的家人则是对这些外表上的改变感到不满意。不过安德利亚说，我不在乎，因为丰唇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很难想象丰唇做了30次，真的有人希望能够当真人版的芭比娃娃。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肉桂成为控制血糖的利器吗？最近几年，含肉桂成分的健康食品越来越多了，都打着降血糖等宣传，声称每天只要摄取1到6克的肉桂，就能够降低短期和长期的血糖值哦。对此，食药署提醒，还没有实证数据可以证实临床的功效，所以肉桂无法替代任何血糖的药物哦。台湾食药查核中心早在今年初已经把食用肉桂不仅能降血糖，还能够降低胆固醇的说法和相关影片列为错误的讯息哦。事实上，查核中心分析影音平台所流传的一段影片，内容提到每天吃一汤匙，就是肉桂粉泡水，血糖值 6.9 降到 4.0， 这个食物是对抗糖尿病的克星。还有提到肉桂不仅能降血糖，还能够降低胆固醇哦。查核中心就参考了很多营养师的说法，认为肉桂只能够延缓血糖上升，有助于控制餐后血糖，但是它没有具有降低血糖值的效果，因此肉桂不能取代血糖药物来治疗糖尿病哦。那至于吃肉桂是不是可以降胆固醇呢？专家说，肉桂具有抗氧化、抗发炎的能力，可以让胆固醇不会氧化，减少周状动脉硬化的机会。不过，它没有办法直接降低胆固醇的数值。如果想要降低胆固醇，建议多多摄取麦片、蔬菜、糙米饭等富含水溶性纤维的食物哦。针对在网络上的影片建议，在饮料当中甜点里加入肉桂，专家说吃甜点含糖饮料将导致血糖升高和肥胖，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不建议这个做法。食药署表示，肉桂具有独特的香气，常常用在烘焙点心、咖啡调味，但是目前还没有足以实证显示食用肉桂可以达到降血糖的功效哦。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要请你定期的回诊侦测血糖，并且和医师、营养师来做配合，健康饮食比较好哦。而且还要遵照医嘱，按时服药，以维持身体的健康哦。

Anyway.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我们都知道睡眠很重要，但生活里各种诱惑还是挥之不去，牺牲睡眠的冲动往往难以抗拒。只是熬夜一个晚上不睡会怎么样呢？有研究显示，即使只是一个晚上睡眠不足，也可能对免疫系统造成重大影响，进而增加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的疾病风险哦。研究的作者说，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睡眠品质不佳和这些疾病息息相关，并且慢性发炎通常是导致这些健康问题的主要因素。因此目前对于睡眠不足如何具体引发慢性发炎的机制还是缺乏明确的证据。为了更深入的探讨，科威特达斯曼糖尿病研究所研究团队分析了睡眠剥夺对循环免疫细胞，像是单核球影响的机制，以及它对于系统性发炎的一个关联性为何。研究里有237个人完成研究，团队分析参与者的睡眠模式，并检测他血液当中的单核球亚型比例跟发炎标志物。结果显示，肥胖者的睡眠品质显著较差，而且体内慢性低度发炎比较高。肥胖者的非经典型单核球数量比较多，而这类单核球及较差的睡眠品质还有较高的促使发炎标志物呈现正相关。在另外一个研究部分呢，研究人员找来5名健康瘦体型的成年人，让他们经历24小时的睡眠剥夺，并定期抽血，与他们在正常睡眠数天后的血液样本进行对比。令人惊讶的是，仅仅24小时的睡眠不足，就让这些瘦体型参与者的单核球发生变化，而且分布模式和肥胖者相似。这种状态已经知道会促进慢性发炎哦。

0: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睡眠品质和晚上的饮食大有关联哦。睡前该喝什么才不容易失眠呢？人一天至少要睡满6到8个小时，但许多人不是辗转难眠，就是太早惊醒。失眠的原因很多，是很难单靠单一的疗法来解决。不过睡眠前的饮食和睡眠品质有直接的相关性，透过助眠饮品或许可以帮助你建立仪式感，也能够提醒大脑启动睡眠机制，可以睡觉咯。看看营养师推荐哪些饮料呢？第一个是花草茶。纽约药学营养师佛罗登他说，温热的花草茶，它的物质、气味和温度都能够舒缓神经，帮助晚上放松。第二个是姜黄拿铁。姜黄拿铁或者月亮牛奶，虽然叫拿铁，但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咖啡，不会影响睡眠。有些人晚上喜欢喝比较具有饱足感的饮料，可以试一试姜黄拿铁。简单的做法是一茶匙的姜黄粉搭配250cc 的植物奶，像是杏仁奶、腰果奶、燕麦奶都可以，温热以后饮用。你也可以加一点肉桂或蜂蜜，增添风味哦。还有就是酸樱桃汁。有一则研究发现，让50岁以上成人每天饮用473cc 的酸樱桃汁，一天分2次喝，持续2个礼拜以后，有喝樱桃汁的人睡眠时间平均多出了84分钟。这个研究虽然样本数不大，不过也有其他过往研究指出，酸樱桃确实是具有助眠的效果。第四种是南非醉茄茶。南非醉茄是一种药草，已经证实对睡眠有益。睡眠专家及心理师迪米崔他说，醉茄属于适应原草药，能够帮助身体抗压，与灵芝、人参相似，都是很好的抗焦虑的食物。越来越多研究也证实，服用南非醉茄能够降低皮质醇水平，提升睡眠的品质。外界盛传，由于牛奶富含色氨酸，因此可以改善失眠。不过，《纽约时报》和许多的医师指出，色氨酸虽然能够帮助血清素分泌，但是在牛奶当中含量很少，研判并没有办法影响睡眠。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研究证实，睡前喝一小杯温热牛奶可以让神经舒缓，改善失眠。专家说，这可能跟饱足感跟心理因素是有关的。那白开水呢？白开水零热量，不加糖，能够帮助补水，不会在夜里脱水。也有人把水果、香草加进白开水，冰镇后饮用，又称排毒维他命水。白天可以多喝，不过睡前1个小时如果喝太多水，就会导致夜间频尿，反而呢容易失眠哦。建议就寝前1个小时不要大量喝水，以200到250cc 为限哦。

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喽！祝福听众朋友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明天见了，拜拜。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2: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身体真的非常的重要，当然也说喜乐的心是良药，有喜乐的心自然身体也会更健康。最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不约而同的迈向健康的步伐，有些人开始有一些运动，有些人开始有一些在饮食上的调整跟改变，就发现哇，每一个人都看起来更有精神，更有活力，也更健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循环，身边的朋友们都努力的让自己能够活得更亮丽，那大家彼此互相影响，也能够感受到一股喜乐的氛围。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心灵，生活朝向健康的脚步，我们也能够更感受到造物主所创造的所有的这一切的美妙的事物。跟朋友们分享2027佳音生活日志限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用美好的文字来记录生活。每一年呢，真的也非常期待在这个季节开始，佳音电台每一年有不同的日志，不同的主题，每边设计不同的这个封面，真的也是令人期待。2027我们的主题是一加一的无限可能。我们每天都在与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相遇，有些相遇只是擦肩而过，有些是悄悄改变了我们之后的方向。真正的一加一从来不只是二，让2027让我们去遇见那些没有发生的可能。这一次呢，电台一样有设计了四个不同的主题，有追光、交汇、回声、萌芽，那还有两本可爱的笔记本，老灵魂跟新乐园。哇，大家可以上到佳音电台的网站来看看这几款封面，每一款都非常的吸引人，也让我们可以选定自己所喜欢的封面，为我们的2027早早做规划，预备迈向那健康充满希望的下一步。2027佳音电台生活日志笔记本限量发行，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立刻线上预购，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哦。而从现在开始呢，到11月10号，如果您参加预购，还可以享受到早鸟的优惠价。朋友们有兴趣，除了可以上到我们佳音电台网站来看到这个用心设计非常精美的封面，还有里面的各样的设计，那也可以拨打预购专线02-2369-9050 02-2369-9050分机700来洽询，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让每一次的相遇都让世界多一种可能。2027佳音电台的生活日志，萌芽、交汇、追光、回声，也让我们在这美丽的记录里面，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下一步、为我们的美好留下印记，为我们的下一个步伐预备更好的开始。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乐部落格古典声乐篇。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经典的曲调 Of the Father's Love Begotten， 当世界还未曾创造，这首美丽的曲调是一首源自四世纪的一首非常有名的基督教古老圣诗，是四世纪的罗马诗人奥勒留斯·克莱门斯他所写的一首诗作，原文呢是以拉丁文所创作。诗歌这样说：当世界还未曾创造，圣子一旦父爱中，主先见宇宙之原始，主预知宇宙之中，古今后世万象纷纭，主是源流，是主是宗，主是源流，主是宗，千秋万载永无穷。天上万众均当拜主，天使均当颂主公，地上邦国均当敬主，上帝君王受尊崇。唇舌歌喉不容静默，众生颂主当何应，千秋万载永无穷。但愿颂赞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同尊荣，万代称颂、感谢、敬奉，赞美声响震苍穹，荣耀威名、胜利全能，永归三一神圣名，千秋万载永无穷。阿们。这是在第四世纪罗马诗人奥勒留斯的一首拉丁文诗歌。那么我们听到的这美丽的曲调呢，是从十三世纪的一首拉丁颂歌，庄严也非常的优美。

听到的这样庄严优美的曲调，这是素歌。素歌，我们听到这样庄严优美的曲调，非常的单纯，只有人声以及非常的单纯，只有人声的演唱，齐唱，那么庄严的唱出当世界未曾生成这一段优美的古老圣诗。素歌是一种起源于天主教教会早期仪式的，只有单声部，所以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齐唱，只有一个声部，而且是无伴奏的这个演唱。那么有一个也是我们所熟知的格力果圣歌，那么所演唱的呢，就是单一的旋律线条，而且是没有任何的乐器伴奏。那么通常呢，节奏也会有时候会比较自由，是随着这个拉丁经文的自然语调起伏，然后不受一些小节拍子的限制，而音域呢也比较不会那么宽广，旋律是音调就是比较平缓，那么感受是一种很平和，一种氛围。所以呢，刚才我们在听到的这一段当世界未曾生成的这样子的曲调，我想我们也都有感受到这样子的我想我们在其中也感受到刚才我所描述的音乐的流动。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非常优美的旋律，非常美丽的歌声，这是金希文老师指挥音器管弦乐团合唱团所演唱的《伟大的爱》。那么编曲呢，是由日本音乐家加贺清孝的改编，非常柔美，非常深刻动听。这首诗歌这样说：何等大爱，不丢弃我，疲乏心灵安息主怀，虚度一生浪费光阴，今我愿在主爱中。这样动听的旋律的诗歌，在现今的诗歌本里不难找到，但是呢，因着翻译也会有一些的不同，感受的深度好像也不太一样。这首诗歌的翻译呢，也有各种，像是伟大的爱，还有爱歌，另外也有说是不肯放我的爱。的确，这首诗歌是一首爱歌，所讲的呢，就是关于从天父来的伟大的爱，上帝不肯放弃我们的爱。我自己对于你这不肯放我的爱这个翻译呢，是特别有感觉，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上帝不肯，以至于连我自己想要放弃自己都不能。上帝不会离弃我们，因为我是特别被爱的。在赞美诗歌本里的翻译就是你这不肯放我的爱。第一节歌词这样说：你这不肯放我的爱，疲惫的我今习于你，我将余生还你若债，好使他在你这深海能以更为丰溢。这样的字句更加生动地诠释了感受到天父上帝深刻的爱。这首诗也被称为是苏格兰最美丽的一首诗，作者是乔治·马特逊，他呢是一位眼睛看不见的传道人。其实呢，马特逊他并不是一出生就看不见，他是18岁那一年眼睛才看不见。当时呢，有一个说法是说，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朋友，但是啊，这个他所喜爱的这个女孩发现马特逊的眼睛已经快要看不见了。他可能会失明，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他就离开了马特逊。当时想想看，这正是青春年少的年纪，马特逊他不但要承受眼睛看不见的苦，他还要承受情感上的伤痛，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困难，很痛苦。他一直到老都没有结婚，而这段没有结果的情感也就深藏在他的心里面。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正好是妹妹结婚那一天，这是马特逊自己的分享。这妹妹结婚那一天，他们的家人都在一起庆祝，但是呢，他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他是独自一人，因为他的心情非常的悲伤，而那样的感受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上帝的爱光照了他，使他的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写下了这首诗，在上帝的慈爱当中，他将内心的痛苦悲伤转化为诠释爱的诗句。马特逊认为说，真要说这首诗是他的创作，倒不如说是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催促的他，在告诉他这些诗句的话语。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写成了这一首 O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 伟大的爱，你这不肯放我的爱。

A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 伟大的爱，你这不肯放我的爱。我们刚才欣赏到的两个演出版本，一个是无伴奏阿卡佩拉的演唱，那么另外一个是菲利普卡伦的演奏。这是诗人马特逊在他非常悲伤，极其悲伤的时候，他感受到上帝不放弃，还紧紧地抓住他不肯放，将他把那样深刻的爱的感受化为文字，甚至他认为这首诗其实是好像是有人在念给他听，好像是有人在对他说话，而他只是把听到的写下来。这首诗歌在非常短的时间，大概可能20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完成，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这首诗歌美妙的旋律，美丽的旋律，也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下被完成的，被写出来。我们听到这一段旋律，缓慢而温柔，但是当中呢，还带着一些附点的音符，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柔的坚定。是上帝不肯放弃我，是上帝不肯放弃我们的爱，使我们可以全然的依靠他，从心中很深刻的去体认到、体会到那样伟大的爱。作曲者 Albert Pease 皮斯，他正好就是苏格兰赞美诗集的音乐编辑，当时呢，他就看到了马特逊的这一首诗歌，哇，他非常的喜欢，要把这首诗歌编入赞美诗集的时候，却发现好像没有合适的曲调可以来配合着使用，于是呢，他就自己亲自的为这首美丽的诗歌配上旋律。当他好好的读了这一首诗《伟大的爱》，一段旋律就涌上他的心头，他就拿起笔来，把心中的旋律写下来，也根据皮斯他自己的说法说，完成这首诗歌谱曲的速度非常快，可以说是写到最后一个音符，第一个音符的墨水可能都还没有完全干。不知道这样的形容是不是一种夸饰法，但应该就是描述灵感是远远的不断，下笔就不能停，一直到完成。很奇妙，作词跟谱曲，词跟曲的灵感都是立刻涌现，而且都是又好又美。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 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经典的诗歌《伟大的爱》。诗歌作者马特逊，他在十八岁那一年眼睛看不见，在他生命当中经历了非常痛苦难受的经历，但是在这些的过程当中，他却能够感受到从上帝来的爱。他写下了这一首《伟大的爱》，你这不肯放我的爱。他虽然经历了不如意，但他并不失志。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所写的诗歌使许多人因他的心灵，因他的感动而得到很大的帮助。马特逊虽然眼睛看不见，他的心灵向上帝敞开，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也看见更多美好的事物。那么接着我们要欣赏另外一位也是眼睛失明的诗人所写的诗歌，芬尼克罗斯比《有福的确据》。

0: 有福的确句，优美熟悉的曲调，也让我们感受到诗歌当中这段旋律里面所要传达的确句，有福的确句。芬尼克罗斯比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他的心却能够更碰触到，更加敏锐地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创造。而他在聆听奈普夫人所弹奏的这一段旋律的时候，他的心也不禁地发出赞叹歌颂，有福的确句，耶稣属我。这段非常经典美妙的诗歌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盼望，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亮光，使许多人也因着这首诗歌。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sah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前两天和你分享说，有人强调苦难神学，基督徒应该为主受苦，背十字架，走苦路，这是一条这个钉痕的道路，充满神的这个，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这个走这条苦路。可是也有人在强调说，成功神学就是哇，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享受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祝福，因为神是万福的源头。这两件事情其实不是二选一。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经历的是这两件事情同时存在，还不只是说有一段日子我享受神很多的恩宠，哇，成功，享受靠着神的恩典，我成为 outstanding， 很杰出，很优秀，很成功。啊，有另外一段日子里面，我在我的人生当中经历很多的苦难，好像大卫曾经有一段很多的苦难，后来他做王也享受很多的恩宠。的确，人生有这样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更美的一件事情是说，在苦难里面，你却仍然可以经验神的恩典。在恩典当中，你也会经验神不让我们放肆他管教的手。不是有的时候苦难，有的时候恩宠，而是苦难当中也有恩宠，在恩宠当中也有管教的手。这才是基督徒完整的一个人生。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昨天说耶利米落在那个一堆的烂泥巴，泡在那个烂泥巴里面，多惨啊！而他很绝望，连王都帮不了他，连王都把他甩开来，不拯救他，不出手帮助的时候，神却兴起一个太监成为他的帮助。那个太监就跑去替他说话。不知道为什么，西底家这个人呢，真的是耳朵很软。他们跟旁边有人说治死他，他就说哦好，交给你们去治死。有人跟他讲说他现在很惨啊，他这样的会死，他就说好，那去救他。这个人真的很滑稽，他的耳朵，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旁边人怎么说。神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神用他旁边的人说的那些要治死耶利米的话，让耶利米落在那样的苦境当中，熬炼他的人生，让他在那个苦境里面信心不断的被建造，被熬炼。而他也用另外一个太监在他的耳朵旁边说，哎呦，他好可怜，他都被别人害，你赶快去救他。然后呢，他听了那个话之后，他也就伸出那个拯救的手。我读给你听，他说你从这里，那个王跟太监说，你从这里带领30个人呢，趁着耶利米还没有死以前，赶快把他提上，快把他救出来。这个王真的很特别啊，一下子又说不关我的事，你们要怎么样杀全部都可以。一下又说赶快就把他救出来。但是不管这个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你记得，真正掌握你的生杀大权，掌握你的未来的，不是你的主管，不是你的领袖，不是你旁边的那个好像看起来有决定权的人。你一定要看见，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更大的权柄，是这位在天上的神。他是那个更大的权柄，真正决定耶利米的活或者是死，生或者是杀的，不是西底家，是天上这位主。如果你周围的这位权柄让你很痛苦，让你很愤怒，你相信还有一个更大的权柄，这位主他一直活着，他在，他看见，他听见，他接管，你回到他的面前来。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特会消息。台南市基督教协进会主办的台南高雄牧者联结合一参会，9月21日在台南福尔摩沙酒店举行，聚集超过100位的牧长夫妇和关键父老领袖们，齐聚台湾400年前福音登陆的门户，也就是安平。烈火先锋敬拜之家陈宏斌牧师在开场宣言，这是一场兼具天时地利人和的属灵盛宴。高雄与台南正如同两脚对齐同行，在基督里一同承接永恒的命定。2026年9月21日，也就是昨天，不仅是犹太历的赎罪日，也是台湾历史记忆之中的921。这份地土的震动宛如属灵的号角，提醒神儿女，神正借着震动彰显出那不可震动的国度。高雄右昌长老教会陈建岳牧师指出，高雄这几年透过高福盟平台凝聚跨宗派跨领域的力量，不仅与高雄市政府议会建立良好的互动，推动大型圣诞嘉年华与城市祈祷参会，更带来显著的转化与好评。他勉励台南教会要放胆的筹划大型城市聚集，因为合一侍奉必蒙神亲自的供应，并且看见神为城市开辟长远大道的奇妙作为。台南市基督教协进会理事长高敏智牧师说，合一是坚持走在圣别的窄路上，建造经得起火试炼的生命工程。教会要强盛，关键就是干净圣洁。年纪超过80岁的高周神柱牧师回顾一生的侍奉，直言合一的连结关键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而众牧者今日能够同坐一席，背后是极深重的属灵产业。继续一起来关心时事新闻。2026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19日圆满落幕，3天展期累计吸引了超过55个国家，超过50000人次前来交流，展现出国内外创新研发与技术交流的热络成果。中原大学今年在7组跨领域师生团队参展，荣获了1金1银1铜3项大奖。获奖的教师分别是机械工程系黄建胜教授、智慧运算与大数据学术班陈永祥教授以及化学工程系刘伟仁教授，展现出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应用的成效。黄建胜教授以一轴向摆动型太阳能百叶窗专利技术荣获金牌奖。这个技术针对传统太阳能板受限于设置空间的问题，提出两节式一轴向摆动的结构，并且结合智慧追日系统，以提升太阳能利用效率设计，同时在设计的同时采用轻量化木材来取代部分铝合金的材料，兼顾隔热节能与减碳的需求，提升太阳能设备融入建筑的窗体以及都市居住空间的应用弹性。智慧运算与大数据学士班陈永祥教授以咖啡因摄取管理方法和系统荣获银牌奖。化工系刘伟仁教授则是以高安全性硫化物固态锂电池获得铜牌奖。中原大学表示，这次3项获奖的技术涵盖了绿能建筑、 智慧健康与先进电池等领域，未来将持续整合和研发专利技术移转以及产学合作的资源，协助师生推进技术验证与产业的媒合。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咯，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今天到录音室来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坐公车一上车，正要刷票的时候，司机先生跟我说：“哎，今天不用刷票。”我想，为什么今天不用刷票？哎，其实呢，没有几块钱，但是突然好像接受了一个这个恩典似的啊，不用刷票哎，心里就雀跃起来。到后面坐下来才发现，哦，今天是这个世界无车日啊，是不是？就是说能够提倡哦，大家能够坐公共交通啊，能够少开私家车，这样至少可以排碳排少一点，可以让我们的气球，我们的地球恶化的慢一点。就每个人上车的人。少数人好像已经知道，这就是 不需要刷票了，多数人不知道，司机一提醒每个都很开心。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人有时候这种突然的这种开心啊，一种很算不算幸福，就是哇，好高兴的那种感觉啊，也挺容易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意外的小惊喜就可以高兴半天哦。自自到办公室来，刚才已经处理了一些事情了，现在开始录音，心里还觉得很高兴。来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吧。这个笑话怎么说的呢？这个笑话很短啊，说这个在一次夫妻聊天里面啊，聊着聊着呢，聊到了圣经。这个丈夫就问太太说：“哎，你觉得摩西为什么会在这个旷野里面啊，这个流浪40年啊？太夸张了，怎么会40年那么久呢？”这个太太就白了他先生一眼啊，就说：“谁叫你们男人都不问路啊？”我觉得很好玩。确实是这样子，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女性比较坚信路在嘴巴上，反正找不到路，随便问一个人就问可以了哈。但是不是每一位男性啊，就是大多数的男性其实比较不问路，对不对？总觉得说，自己可以，自己的方向感可以。你等一下，你不要讲话，我想想看。那应该在这里，没错，又错了。哎，你不要讲话，我再想想看，就常常会这个样子，对不对？那当然现在这个导航系统的兴盛呢，很多人可以不要问路，可是导航系统也不是每一次对。而且最有趣的是，我就观察到很多的朋友，无论男性女性了，这个因为有了导航系统，所以就过分依赖导航系统，去的地方不管自己熟不熟悉，其实很可能就是自己每天走的路，熟得不得了的路，可是一上车之后还是导航，哎，每天走的路，哎，熟得不得了的，干嘛要导航啊？变成习惯，那就很有趣，对不对？但是呢，笑话的本身，我觉得好玩啦。但另外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很多时刻，我们遇到了一些的问题，只要我们愿意开口去请教别人、询问别人，其实问题很快的就会解决。但是当我们执意不肯的时刻，我们很可能就会自己走上很多很多的冤枉路，哎，是不是？听歌，今天首先选的这支歌曲是我看见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但是你我看见的还真不一样哈。我看见的世界这支歌曲里面又是怎么说的呢？一起来听。

看见的世界。每个人眼光不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诠释不同。很多人在极大的黑暗之中，可是仍然可以看到一束光，就好像在隧道里面总是可以看到前面的那一束光。但是有人即便是在光中，但是也看不到光，仍然觉得自己是在阴影之中，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眼睛怎么看，真的也是要求上帝保守我们，我们真是能够看到盼望，我们也能够看清楚，懂得数算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最近这两天呢，新闻常常在这个讲的就是对于 AI 的发展，有两派人士，一派人士就觉得应该要去节制，不能无限制的发展，另外一派就会觉得没有问题，可以继续。那么 AI 的发展对你我其实生活里面也产生了一些的变化，你会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呢？在这期宇宙观里面，吕雅婷写的一篇是别让演算法收割你的幸福，他也是提到 AI， 他说有没有发现当前生活周遭动不动就是 AI 的新闻，真的至少每天我们的股票的上下，跟 AI 都有关。那你看我每天都有新的工具，新的课程，昨天才学会的技巧很可能今天就过时了，对不对？那么连他自己，都有一种那种 AI FOMO 的感觉，好像说哎呀，只要自己停下脚步，那么很快的就会被时代抛下来，我觉得会有那种焦虑感呢，因为实在变化的太快。而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职场人士会担心被 AI 这班高速列车狠狠地甩在后头，而努力跟上的人呢，也会因为资讯过载而身心疲惫，资讯如大海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不只是疲惫，会焦躁易怒。无奈的是呢，科技发展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焦虑就放慢脚步，即便现在有所争议，但是结果如果还不知，而且事实上一旦开启之后真的很难放慢。在美国，教育界和家长每天都在问 AI 时代下该教孩子什么才能够有真正的竞争力，这时代改变了，教育不能不改啊。那不少专家的答案是说，人类最基本的能力，你就是要教孩子人类最基本的能力，善用 AI 就好像跟一个能力很强的伙伴合作，能不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呢？懂不懂得分派工作呢？具备判断力，知道 AI 的答案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真正的符合需求吗？如果这些都懂得，都知道，都能驾驭，这才是驾驭 AI 的核心能力。但是往往我们是忙着学习怎么样驾驭 AI， 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被 AI 取代的同时，有没有可能 AI 正悄悄地改变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哈佛大学幸福课的教授亚瑟·布鲁克斯，他就在近期谈到每天大量的碎片资讯、演算法推播，还有手机通知，让我们忙着追赶回应，却逐渐失去深度思考、真实的人际连结，还有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以为自己参与了世界，其实只是被资讯推着走，内心呢反而是越来越焦虑，越来越孤单。那当然教授不是说要反对科技，而是呼吁说我们要重新找回人还有跟科技的主从关系。他说啊，实用物品、爱人、敬畏真正重要的事物，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今天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把顺序颠倒了，爱上了科技，利用他人，却忘记了真正值得珍惜的事。那怎么让人生幸福不被 AI 割韭菜呢？还是要回到他长期的研究，研究幸福学，
就是要守护这四大幸福支柱。那四大幸福支柱就是信仰、家庭、真挚的友谊，还有有意义的工作。信仰、家庭、真挚的友谊、有意义的工作，有这四大支柱就能够夺回幸福的主导权。 AI 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完成更多的工作，但是幸福有意义的人生永远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完成， AI 是没有办法帮我们达成的。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 AI 我差点要说 AI 横行，呵呵，不， AI 急速发展，不能用横行这个词不好，当然带给我们会有一些的压力。你看哦，周遭所有都用 AI 了，哦，我们自己如果真的都不懂的话，哦，就隔了一层嘛，就会觉得哎呦，我好像完全跟不上哦。但是如果一个劲儿的都是跟着 AI 走，像现在我们朋友聊天哈，聊到了某一个事情我们不太清楚，或某一个名词、某一个运动，哎，我们不太了解，哎，以前的时候那就混过去了，怎么办呢？都不了解再说吧。现在不用啊，不了解赶快问问 AI， 立刻可以得到解答。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它真的会对我们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以前的时候我们要寻找什么资料很困难，现在真的不管你开口也好，你写也好，只要问问 AI， 哦，它可以提供你很多的资料，甚至你要出门旅行，你要去哪里，然后要准备一些什么，哪里好玩，哪里好吃，它可以全部像一个优良小秘书一样在旁边，只要你要它，它就会告诉你啊，指导你啊，甚至陪伴你，因为你可以跟它聊天。你说这个是多么稀奇的一样产品啊！但是如果我们整个人都被它绑架，那可怎么办呢？所谓整个人被它绑架，如果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判断力啊，我们一切的一切，譬如说要去哪里吃，吃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每个人口味不同，你觉得好吃不见得我觉得好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需要各自去品尝，然后各自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但是 AI 不是吗？ AI 是根据大数据嘛，所以就会说，哦，这个地方，这个附近，什么地方好吃。那如果说我们生活里面都是根据 AI， 他说好吃就好吃，那你看，我们自己真正的口味到哪儿了呢？就被埋没了呀。哦，所要吃的所要做的都是 AI 说的，呵呵， AI 说这里好吃，那这里就是好吃，是吗？AI 说我应该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因为你任何的问题 AI 都会提供你看起来完整的答案，但是你是不是完全要跟着做呢？而在 AI 兴起的这个年代里面，我们到底要怎么使用 AI 呢？我们是什么都要用它吗？还是它是我们的一个真的是很棒的秘书，当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资料，需要一些什么参考，需要一些什么意见的时刻，它就可以提供。但是我们也是有限度的用它，同时我们从来没有忘记我们是人啊，因为是人，一个人就会有创造性，而一个人呢也会渴望啊，能够去爱人，能够去服务人，能够完成某些的事情，人是有这种渴望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有些事情不是全部是交给 AI， 然后自己只要下达指令。这样子会不会没意思啊？很多的乐趣其实是我们在实践当中才有的嘛，对不对？那如果都没有了，譬如说我不是才刚去北疆吗？那么在北疆呢，他们这个有些的旅馆哈，都是智能管理啊，就是一进去一进门，这个小爱同学啊或什么的就会说，谢谢您光临本饭店，希望您在这里有一个愉快的假期，窗帘我已经为你拉开了，如果有什么样的服务请叫我等等，请呼叫我，都有这样子的东西啊，然后说真的就是这样子啊，一进去他会帮你拉窗帘，然后你如果要找他，譬如说哎呀请帮我开空调调到多少度，或者是叫请他干什么干什么，他就会做。
一开始会

会不会连拉窗帘都不会了。那如果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人是不是变得反而可怜，什么都不会做了，你说是不是可怜啊？所以在这个 AI 这还只是这种生活细节小事上面，那么在很多事情上面，譬如说要完成一个什么报告，完成一个计划，然后甚至是极大的计划中间这个洽谈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等等， AI 都会帮我们解决。而且甚至我们所说的话要成为文字的时候，它也可以帮我们解决，太厉害了。我记得在前年吧，反正就有朋友这方面的专家，那个时候呢他会用 AI 画画，哦，画得真好。这个问题症结就是在于你会不会下指令，你想要画什么，你需要谁的画风，色彩的要求是什么，你要讲出个道理来，你要讲出来嘛。那有些时候如果你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你也不会讲，你就帮我 画幅画，这个对他来讲就难。你要画幅画是有谁的风格，色调上要用什么，然后那个画的感觉是什么，你通通描述的清清楚楚，他达成的这个标的就会比较清楚。你希望有林布兰的那种感觉，或者还是希望有什么莫内的感觉等等都可以，甚至国画的都可以，你要下指令啊。而你有资格下指令，或者说下得了这些指令，背后就是你有一些这些相关的知识，对不对？而现在因为 AI 兴起，所以很多的知识呢都可以借着 AI 的辅助更快的增长。譬如说学习第二外国语跟 AI 学习，真的很快哦，很好。 AI 的好处是它不会生气真的老师有时候会有情绪，对不对？ AI 不会生气，这点很好。那除了这个学习上之外，我刚刚说像写报告什么的它也可以，甚至你要提一个报告，甚至我听说有人这个研究生写论文呢也大量的都是用 AI 帮忙。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点可惜，因为在整个写的过程里面自己要搜集资料，自己要完成这个写作，中间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嘛。可是如果自己都略掉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自己其实就没有学习到。而 AI 提出来的它或许看起来是好看的，但是能不能够真正的代表你呢？有眼光或者是说有透视力的老师其实一看也就知道那是 AI 的作品，对我们来讲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可是确确实实 AI 可以做到这些。那么如果是在工作的人，在职场上的人， AI 对于数据的分析啊，制作表格等等等等其实都非常的厉害，对于市场的分析也有它的一套，它可以做出完整的报表，你看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对，所以使用它作为工具辅具很好，但是完全听命它可能就会出问题了。就像刚才有说的，他们没有脾气啊，因为没有脾气所以他们真的就没有是非善恶的心。那么如果能力强却没有是非善恶的心，你知道可能发生什么后果，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当中 AI 兴起，我们不需要排斥，我们也不需要极力拥抱以它为主，不需要这样子，但是我们要去理解它，而我们要懂得去善用它，让自己啊在很多方面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同时如果不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有了 AI 也可以让自己在知识的提升上面大跃升，对不对？来听歌，听支什么歌呢？来，我们来听一个这个歌吧，有一个盼望。盼望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呢？盼望这个世界当中人与人如何？盼望这个世界当中能够有更多更多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我们的造物主吗？盼望这个世界当中又如何呢？自己想一想，但是有一个盼望总是好的，一起来欣赏这支歌喽。

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着和您分享的这篇呢，是记自韩国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柳廷烨。他就讲到说，这个8月15号呢是韩国的光复节，韩国有光复节哦。那么近期仁川市是为了纪念光复节，所以8月6号在市府的后门就张挂了宣传横幅。没想到啊，这个横幅引发了太极图案仿佛倒挂的一个争议。这个横幅上面印着第81届光复节迎回光芒的那一天。哎，这个字样还对啊，蛮有，就是很正直嘛哈，也算是有气派了。而且呢，还会了一名独立运动家双手挥动太极旗的一个模样。但是呢，部分的网友啊就批评说，这个仁川市这个作画里面的这个太极图案啊，上面是蓝色的，下面是红色的，方向呢跟一般的太极是相反的。那么人气男团很红的一个团体啊 The Super Junior 呢，也他其中一个成员叫金希澈，也在相关的 SNS 贴文下面呢，就是留下强烈的批评的留言，表达强烈的不满。而且事实上在韩国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声量其实影响很大哈，所以他这一发言就引发强烈的不满。好了，随着这个争议扩大，仁川市解释就称说，这个太极旗啊并不是画错了，而是因为采用了从下往上仰视的一个角度来表现，所以看起来是跟一般的太极旗不一样。不过考量到可能会引起误会和疑虑，所以最后呢他们还是撤下了这个横幅。那么得知真相的甄希澈，他知道这个真相是这样之后呢，他就公开道歉，他就低头表示说，这是因为我的空间感不足，草率的判断所造成的明确错误，非常抱歉。他同时还解释说，最近经常看到太极旗被倒挂或者是错误表现的案例，自己不知不觉呢就累积了疲劳感跟怒火，只要看到觉得好像是错的就想发脾气哈。可是啊，争议也没有因为这样就平息了。就在短短几天之后的8月9号，仁川松岛烟火节的现场也连续播出了太极图案疑似颠倒的画面。 SNS 呢上这个再次就是涌现说，太极旗连续5次倒着出现，是不是故意的啊？就有很多这种抗议的浪声。部分的观众甚至质疑其中藏着有一些的政治意图。其实在韩国，太极旗不仅仅是国家的象征，他们的国旗嘛，更呢是跟光复日治时期还有南北分裂的历史记忆是紧紧相连的。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一旦太极旗在公共领域被错误的使用，往往不只是单纯的插曲，更会被解读为跟政治倾向或者是意识形态这个想要挂钩。而金希澈也因为这次的争议，瞬间就被推上了质疑政府倾向的风口浪尖。为这个呢，他也有反驳，他说，太极旗一直倒过来看，生气不是很正常吗？我们不都是同一个大韩民国国民的子民吗？而进一步的呢，他也公开了自己的家族史，他就透过祖父在韩战逃难的时候跟家人失散，在他年幼的时候成为离散的家属，而且斩钉截铁地表示说，对于南侵的北韩政权根本谈不上什么喜欢。而这场源自于太极旗图案方向误认的单纯插曲，最后透过 SNS 呢就演变成一场关于
历史跟政治的争论。而这次的事件就再次展现了太极旗在韩国心目当中究竟有什么样的一种特殊意义，大家真的非常非常要保护它，不容许它能够被误加这个揣测，或者说误加诠释，不可以。因为我觉得哦，对，韩国一样的被日本占领过，所以韩国的历史当中也是饱经忧患，很多的泪水。而对于太极旗，就国家的国旗绝对不可被污蔑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他们真的很在意哦。但我自己看到的是说，当一个艺人他知道他错了之后哦，是因为从底下往上看，所以那个角度不同，因此会看到那样子的那个旗子两个颜色就反过来，那是因为从底下的这个视角看哦，这个方向不同啊。我的意思是他知道他错了之后，他立刻就说明，然后就悔改，就说哦，他真的是空间感不够啊，所以没有想到是那样，因此就错怪。我觉得这个精神吧，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就是这种攻击的言论啊什么的，可是我们好像很少看到这种很真诚的出来道歉的局面，对不对？有时候是诬赖了别人，或者是讲错了话等等，哎，没有道歉。可是我觉得他呢反而很快的就道歉，这点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佩服哈。而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旗这个标志上不容许被侵犯，我想是很多人啊都会有的一个观念。但是问题也是在于，当看到有人哎真的怎么这样子的时候，我们需要表达意见，但是在表达的方式上面就需要留意了。你知道最近呢，我自己住的社区就发生一件事情，因为啊这个地下停车场这车道进去的时候，两边不是墙壁嘛，那个年久没有再粉刷，所以非常的陈旧，所以呢现在的管理委员就很好心，觉得说整个刷新。但问题是他刷的颜色非常的另类，我们那个楼呢它外面那个砖的颜色其实是偏向粉红，那不是粉红，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是有点粉红的那种系列了哈。不是很可怕的粉红哈，对，但是那种系列。好，但是呢从这个墙一进到这个地下停车场，它用的颜色竟然是一种我不知道那个叫做什么绿，有点偏黄跟蓝的绿，绿色蓝色。哦，跟整体实在是不协调，而且这两个颜色呢刚刚好是在我们现在生在台湾，我们这台湾人民最敏感的颜色，因此就有人这个过度的解读，不只是过度的解读，同时就是在住户的群组里面就以他过度解读的眼光去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怎么会漆成这个颜色，一点都不搭。而且出言当中呢非常的这个刻薄而粗俗哈。诶，他的这种言论呢也有人附议，因为就觉得那个颜色确实有让人这个吓一跳的感觉哈，所以就酝酿，他们就提案希望能够改。但问题是呢，这个管理委员会的人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用心不错，其中有个委员因为是比较做起事起来他比较这个专制一些，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啊，如果都要寻求大家的意见等等，事情都做不出来了，不如看到想做的事情赶快做。他也确实推动了很多社区很好的一个建设或者是改变，没错，唯独这件事情上面他真的没有跟太多人商量，就是选用了这个颜色不说啊，而且呢那个颜色有些时候差一点点就会比较好，刚好它的真的是非常的醒目，就让人开车想打瞌睡的时候看到那个颜色都会哦那样子一下哦，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轩然大波，双方就是一天到晚在打比战。那我心里就在想，哎，其实如果是以解决问题为最重要的考量，就是要检讨说话方式嘛，不要那样用很粗俗的字眼去骂对方哈，然后用威胁的口吻说你就给我出来解释，因为这样子大家都会觉得有情绪，在有情绪当中
讲话一定是口不择言，何必呢？对不对？就何必要这个样子呢？但是看到韩国的这一次的事件，韩国是一个民族性非常凶狠的一个民族，我觉得他们嗓门也都很大，也都很会吵架。可是我觉得这个演艺人员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公开的道歉，在公开道歉之后，而且说明自自然然就可以让大家比较平静下来。那当然了这个道歉之后因为本来就是说搞错了太极这个方向，结果到最后其实引出来的是关于历史的认同的问题，历史政治的问题，跟台湾一样，某一件小事情一牵扯就变成一个政治认同或是历史上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样好或不好，不过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的牵连有时候让人遗憾。你看就让一个演艺人员也是迫不得已，对不对？就把自己的这个爷爷什么的背景全部都要拿出来交代。一个人能够担待一个职务，我们是因为他的父母是什么人吗？好像未必吧。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着重的是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做起来做起事情来是什么样子的人，他平常有交朋友，他跟朋友相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们要去了解这些远甚于他的父职辈如何，祖父辈如何，等等等等等等吧，不是吗？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好像也有这种的事情发生。你的看法如何呢？如果你的女儿要嫁人，你一定要对方把对方的这个父母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做什么的，是不是，你会不会需要一定要去验明，甚至觉得有疑问的话就要验 DNA 证实说他的父母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可能见仁见智，但是我的看法是，我们的重点真的是要看到每个人的独立，要去看到那个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就好像选这个女婿，真的重点要放在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他的家庭重不重要，当然不是不重要，但是那是在一个参考级别吧，不是吗？来听这歌再来聊。听的这支歌曲是什么？是定睛的方向，一起欣赏。

定金的方向。我看过一个小小小小的文章，他就讲到说什么的，他说啊，成年人在学习上之所以往往比不上年轻人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啊，成年人不肯冒险。因为学习是一件冒险的事啊，但是呢，我们却不愿意看到失败。人到中年的时候，脑子里面大多都是有了一大堆再也不愿意尝试的事情，原因是我们曾经尝试但是没有成功，而这种害怕失败的心理就会让我们遭受到很大的损失，而这种心理也就是进步的障碍，它会让我们的性格越来越狭窄，也阻止我们去发掘并且去尝试崭新的事物。你知道只要是学习都有一些困难跟挫折嘛，如果说我们想要继续学习的话，那就一定要不怕失败，而且一辈子要这样，终身如此。终身学习就是终身不害怕失败，乐于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情，乐于去多所学习，乐意在这个学习当中自然就会开辟出新的天地，找到过往所未曾有过的那种快乐与满足啊。又提到我去北疆，好像跟朋友提过，就去一个人家就种了好多的葫芦，然后他的葫芦后来也都会干了之后做一些的艺术的设计啊，然后去这个出售。我不是问他们说怎么会想到种葫芦嘛，他们是退休之后看到网络上有人种葫芦，哎呀觉得种了葫芦那种感觉真好，因此他们就学习怎么样种葫芦。哎，学着学着其实也不过七八年的光景，他们是专家又专家。有没有学问？有，葫芦也是要施肥嘛，什么时候施肥，用什么土壤，长了之后要如何如何，这都是学问。而且网络上都有，哎，他就跟着网络上去学啊，然后跟着网络上所教的就去慢慢的摸索，结果摸索有成。我对于这对夫妻的那个印象很深刻，就是在于这里，一对夫妻退休之后乐意同时开始去在一个新的从来没有碰过的一个范畴里面从零开始学习。你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我觉得也是一种勇气，同时也是一种甜蜜。两个人对于这个事情都是摸不着头脑，都不懂的，来从头摸索。你可以想象你有没有种过植物，种植物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他们现在是满园葫芦，而且葫芦都长得很好很好，不止葫芦长得好啊，什么辣椒之类农作物都照顾得很好。他真的很得网络的帮助，而且从网络上学习，从网络上看别人的一些的经验，从网络上去吸取该怎么样照顾的秘诀。哎，学着学着也不过七八年，他就成为专家的专家，是不是很乐？真的很乐。所以朋友，不管我们年龄层在哪里，不要放弃学习，找一些我们从来没碰过的东西，就让自己勇敢地踏出去去学习咯。因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自然就会有新的发现，自然也就为我们的生命开出一些新的格局。节目时间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是因为你是我的主，一起欣赏，拜拜。

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刘文正演唱的《兰花草》。《兰花草》的歌词是源自胡适的白话新诗《希望》。我们所熟悉的民歌《兰花草》，其歌词原是胡适的《希望》，后来由陈贤德谱曲，经过整理改写成为歌曲《兰花草》。胡适原诗开头是：我从山中来，待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流行歌曲的兰花草则唱成了：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可以看出歌曲歌词与胡适的原诗大致相同，但有若干文字调整，使它更符合歌曲的节奏与押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长河里，胡适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名字。他提倡白话文，鼓吹文学改良，也亲自以白话创作新诗，为中国现在的诗歌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有意思的是，胡适当年写下的白话诗，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竟然走进了流行歌坛，而且还成为一代歌迷耳熟能详的歌曲。一首是我们刚才听到刘文正、银霞、陈怡1979年演唱的《兰花草》，另一首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梦与诗》。《梦与诗》写于1920年，是胡适相当著名的一首白话诗。1980年，老三台的中国电视公司连续剧《春梦了无痕》播出，制作团队把这首跨越了60年的新诗重新谱写，由张碧谱曲，蔡淑娟演唱，成为电视剧的片尾曲。于是一首原本写在新文化运动时代的文学作品，突然有了旋律，有了歌声，也有了全新的生命。胡适在诗中写道：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像，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化出多少新奇花样。接着又说：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这个诗人，变换出多少新奇诗句。这两段话其实说出了诗与梦的共同秘密。梦不是凭空产生的，诗也不是无中生有的。生活里那些看似平凡的经验、影像与情感，经过心灵的酝酿，偶然碰撞之后，就可能变成梦境，也可能化为诗句。到了诗的最后，胡适留下了最脍炙人口的12个字：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这两句后来更成为华人世界流传极广的名句。接下来他写道：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一句话既有爱情的距离，也有人生经验的不可替代。你可以理解别人的故事，却不能完全取代别人的感受。你可以读别人的诗，却不能进入别人的梦。这也正好呼应胡适对诗歌的看法。他认为诗必须以真实的人生经验为根基，再从现实生活中提炼转化，最后升华成诗。他曾以非常白话的方式说明：做梦尚且要有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因此梦与诗表面上谈的是梦与诗，实际上谈的却是人生。更令人感到有趣的是，60年后，这首1920年的白话诗竟然又遇见了1980年的流行音乐，张碧替他补上了旋律，蔡淑娟用歌声重新诠释，让原本属于文学史的文字走进了电视剧，也走进了千千万万观众的耳朵。从胡适笔下的白话诗，到银霞、刘文正演唱的《兰花草》，再到蔡淑娟演唱的《梦与诗》，我们看到了一件很美的事情：
真正好的文字并不会被时代淘汰，它只是在等待另一种艺术形式替它重新发声。所以当我们今天再听孟以斯，听到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时，听见的不只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穿越60年代听见胡适在1920年留下的一声低语。有些人生滋味没有亲自走过，就永远无法真正明白，而有些诗句一旦遇见了旋律，便能从书页走出来了，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这是蔡淑娟、银霞分别诠释的《梦与诗》。如果说胡适的《梦与诗》让我们看见白话诗如何走进流行音乐，那么接下来要谈的这位诗人就是中国现代诗坛极具代表性象征派诗人戴望舒。戴望舒的诗和胡适很不一样，胡适的语言平实直接，戴望舒却更喜欢把情感藏在意象里，透过朦胧的景色、细腻的感觉以及若有若无的情绪去描写爱情与人生。他的诗常常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像黄昏时一场细雨，不喧哗却会慢慢渗进人的心里。因此戴望舒也被视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戴望舒有一首作品题目非常简单却很有魅力，叫做《初恋女》。我走遍漫漫的天涯路，我望断遥远的云和树，多少的往事堪重数，你啊你在何处？我难忘你哀怨的眼睛，我知道你那沉默的情意，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个梦中忘记你。初恋这两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特殊的魔力，那往往是人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爱情的悸动，也可能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喜欢一个人会让自己欢喜，也会让自己患得患失。戴望舒没有把初恋写成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而是透过细腻含蓄的文字，把一种青春时期难以言说的情愫保存下来。而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首原本属于现代诗的作品，后来也跨越了文学与音乐的界限，走进了流行歌坛。当诗句遇见了旋律，原本只能透过阅读才能感受的节奏突然有了音符，原本藏在文字背后的情绪也透过歌手的声音被重新放大。听众不必研究象征主义，也不必了解现代诗的发展，只要听见歌声就可能在旋律里想起自己的初恋，这正是诗歌进入流行音乐最迷人的地方。

也连进了诗人的青春与听众的青春。我们常说流行歌曲最珍贵的地方是能替我们保存记忆，而好的现代诗同样具有这样的力量。当戴万书笔下那份含蓄的初恋遇见旋律与歌声，文学便不再只有停留在书页里，而是重新回到我们生活之中。原来100年前诗人写下的青春，也可以成为多年以后另一个人心里的青春。

这是黄飞然跟蔡琴分别诠释的初恋女。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有些爱情故事流传千百年，感动人的并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夫妻之间那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情。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曲《你侬我侬》，它的歌词并不是现代人的创作，而是取材自元代著名的女文人、书画家管道生写给丈夫赵孟俯的一首小令《我侬词》。数百年后，作曲家李抱枕读到了这首词，被其中深厚的夫妻情感所感动，进一步谱成了歌曲，让这段古老的爱情故事重新走进现代人的耳朵。相传赵孟俯年过五十之后，曾经有意仿照当时士大夫纳妾，但他又很不好意思直接向妻子管道生开口。管道生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用责备的语气质问丈夫，而是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我侬词》。他一开头便说：“你侬我侬，特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意思是说啊，我爱你，你也爱我，我们之间的感情浓烈的像火一样，即使沧海可以枯竭，坚硬的石头可以腐烂，我们的爱情也不会改变。接下来管道生用了非常奇特却又非常浪漫的比喻，他说先用一块泥捏成一个你，留下你的笑容，让我们永远记得，再用另一块泥塑成一个我，让我永远陪在你的身旁，最后把我们两个一起打破，再用水调和，重新和泥，重新塑造。这一次不只是你是你，我是我，而是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这是一种把爱情写到极致的境界，不是两个独立的人相爱，而是两个人的生命早已彼此融合，再也无法分开。就是这样一首充满古典情怀的《我侬词》，后来感动了作曲家李抱枕。吕抱枕以词中的你侬我侬的核心意境重新谱写了旋律，将古代夫妻的深情转化成现代人可以吟唱的情歌，也因此有了《你侬我侬》这首作品。从元代的管道生到数百年后的李抱枕，一首词跨越了时空，从纸上的文字变成耳畔的歌声。最动人的是还是那最后一句，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也许真正的爱情就是如此，不是永远要求对方为自己改变，而是走过漫长岁月之后，彼此的生命早已交融在一起。管道生当年写给丈夫的一番深情，后来成为后世传颂的爱情名篇，也因为李抱枕的谱曲而有了新的生命。六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在听《你侬我侬》，听见的其实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段从元代一路唱到现代的爱情。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费青所演唱的情深往事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午后嘉义以及中部和花东山区也有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来到30到33度。中央气象署提醒，到中午的时候，紫外线偏强到过量危险等级，外出时请做好防晒或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较为偏凉，北部以及宜花地区低温约22到24度，提醒民众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适时添加衣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北市文化局主办台北诗歌节将在9月27号登场，由诗人罗志成策划，以方块字的欢聚为核心概念，汇聚台港新马90位诗人参与。2026台北诗歌节开幕活动将在9月27号晚间在中山堂中正厅登场，并规划15场次推广系列活动。相关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网站查询。由文化部与法国文化部、法国在台协会合作的2026台法文化工作坊，以童心未泯的革命、孩子们的文化平权为主题，串联起许多的活动，在华山文创园区登场。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国家儿童未来馆将在今年动土，如何设计软硬体，提供什么样子的展示，代表着台湾如何看待儿童的未来。而两天的活动聚焦翻转成人视角，打造儿童友善空间，也将故宫、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和台湾历史博物馆等重要艺文教育界的交流代表，将共同谱写儿童文化赋权的全新蓝图。新北市板桥子弟刘仁仁参加今年7月在荷兰科尔克拉德举行的世界音乐大赛，在国际管乐团指挥大赛中，凭借卓越的实力脱颖而出，勇夺最高荣誉金指挥棒奖，成为台湾第一位获得此殊荣的指挥家。苏巧慧立委表示，能够针对台湾音乐教育和艺术推广深入交流，期盼新北市能够成为培养并留住艺文人才的摇篮。 老师心安，孩子才能够安心学习。教育部今天举行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及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教育部长郑英耀宣布116年度正式启动中小学教师教育创新行动计划，提供教师实质教学创新经费，鼓励老师发挥创意，将生成式 AI 等新兴科技融入各科教学。而今年也和地方政府共同支持师铎奖得主代职代薪出国进修，开拓国际视野，并将经验带回台湾，营造老师专心教学、孩子安心的友善校园。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荫淳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每一天都是独特的一天，每一天都充满着新的挑战、新的机会、新的恩典。圣经上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又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献上每一天，过好每一天，一起在上帝的恩典中欢喜度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一个人尽管失去视力，生活在黑暗中，却并不代表人生从此暗淡，毫无盼望。19世纪美国基督教诗歌作家芬尼·克罗斯比就是一个光明人生的最佳写照。当芬尼·克罗斯比出生满六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感冒被医生误诊而失明。但芬尼从不埋怨让他失明的医生，他反而说，
1: 我相信仁慈的上帝和他奇妙的旨意，上帝用这种方法让我有机会来做上帝指派我的工作啊。
0: 芬尼·克罗斯比虽然双目失明，但嗅觉、听觉和触觉十分敏锐。他曾求告上帝，使他能够再次看见，而他的母亲也带他到处走访名医，最后决定去纽约寻访一位眼科权威医生，希望能透过手术恢复视觉。他们满怀希望搭船前往，但医生检查后宣布没有复明的希望。回去的路上，芬尼向上帝祷告说，
1: 上帝啊，像我这么一个瞎子没有事可做，主啊，我是属于你的，如果你肯给我一点事做，不论是什么样的事，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去做。
0: 海水拍打船身，好像浪花在歌唱，鼓励他不要丧胆。突然他的心眼开了，他心中听到一个歌声，我会给你一个工作，你往后的日子是光明的。于是他不再自怜自爱，因为他知道那是上帝的安慰和勉励。芬尼在41岁时写下了第一首诗歌，三年后他便决定以创作赞美诗歌作为一生的志业，直到他95岁过世为止，一共写了8400多首圣诗。在芬尼所谱写的诗歌当中，洋溢着坚定的信心和无比的喜乐。许多人听到他的歌曲之后，得着了生命的激励，也从他的身上看到上帝的慈爱、信实和荣耀。有福的确句，这首歌唱道，这是我的故事，我的诗歌，赞美我的救主，昼夜唱和。

上帝的恩典足够分你使用，同样的也满足你我的需要。因着信仰，因着上帝的爱，足以战胜人生旅途中任何难以预测的变化。亲爱的朋友，盼望从芬妮的生命故事中，您也有一首欢唱的信心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们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
0: 说吗？就让我妞妞
1: 爸爸刘子俊
0: 说给

0: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非常感恩又非常荣幸，我们收到一个讯息，就是我们再一次入围这一次的金钟奖。这一次对我们来讲真的非常的感恩，因为这是上大学以来我们第一次这个 HLN 这可以说吗节目入围。那上大学来讲，录音对我和宝宝来讲是一个蛮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要时间对在一起，然后我又只有周末回来台北，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蛮忙的。可是我们这个节目还是帮助我们彼此有时间一起来聊聊，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次入围的心境和我们接下来节目的想法，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爸爸，我们先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收到入围通知的那个时间，那个时候我们分别在哪里？你在哪？
1: 我是在练国导会的练团。
0: 哇！
1: 然后我们刚好休息，因为那天练团那个旧团的会长就是光哲会长，请我们所有人喝咖啡，所以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出来喝咖啡。然后我们才刚坐下吧。然后我就接到电话，
0: 对，
1: 打来跟我讲说我们入围了。
0: 哇！
1: 那我就跳起来，在沙发上跳起来。
0: 那大家的反应是什么？
1: 全部人都尖叫啊，恭喜啊，这样子。
0: 真的，
1: 这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
0: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1: 我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去报名哎，因为佳音帮我们报的嘛，对不对？
0: 对，我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录的，我有去重补录了很多个 intro。
1: 哦 ，OK。
0: 你都在放假，那个时候我在。我的那个学校的某一张桌子上，就是一个中午的午休时间，也是中午休息时间。
1: 对。
0: 然后我就收到这入围通知，我也是跳起来，可是我也不敢太张扬嘛，因为毕竟、
1: 还没得奖。
0: 对，还没得奖。然后谁大学会有这种惊喜的感觉？所以我也不敢跟我旁边的那些同学，我又入围了，我也不敢讲，我就只是暗自很开心，然后在那个群组里非常的心花怒放。
1: 那你同学都不知道？
0: 后来我发现现实动态，他们才知道，因为我不想要就是好像在很夸大我们做的好事的那种感觉，就是谦虚的一步一步慢慢走。
1: 我是自己真的很惊讶，
0: 我也很惊讶，因为我觉得老实讲，我们上一次得奖的是我还在高三，
1: 对，
0: 最闲的时候录的，所以我们都在广播室，
1: 对，
0: 然后有超多时间可以讨论，
1: 对，
0: 然后上大学以后。我其实觉得我们讨论的时间什么等等的都真的少很多，然后我们录音的时间，
1: 而且你超忙的，
0: 真的，
1: 我们都要配合你的时间。
0: 不是，是我要上学啊，我还是个学生，我还是要以课业为主啊。就是我们两个的时间都很难碰上，我甚至上学期就是特别排礼拜一不上课，
1: 对，
0: 去录佳音电台，
1: 对，
0: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把要去报名金钟奖的集数好好的到电台录。那我们最近的状态就是拿着这个录音的东西就在家里录了，因为我们甚至连去嘉义电台的时间都没有。
1: 确定这可以说吗？
0: 啊，确定这可以说啊，对吧？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已经习惯我们这种啥都说了。
1: 没有啊，其实我是觉得很多的时候，当你没有把这件事情摆在你的目标，因为我觉得入围不是我们要录这个节目的目的。
0: 对， 对，
1: 所以我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0: 对，
1: 我也没有把它当做我们的，等于就是说你没有把它当做一件事啦。
0: 对对对，
1: 像比如说你要去哪里讲到啊，几个月前啊你就会在准备啊、然后还会联络啊，还会预备啊，但是我们这个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提前预。
0: 其实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后盾嘉音电台、
1: 哦、
0: 对不对？嘉音电台真的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1: 也是也是，
0: 但是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录这个节目完全也不是为了要
0: 对
1: 报奖，
0: 最终的目标也不是得到任何奖，就是就算我们没入围，就算没有金钟奖这个东西，
1: 对，
0: 我相信我们还是会继续录下去，
1: 不一定吧？
0: 你是要退出这个主持圈？
1: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要瞧时间，要录这个节目，其实我们好几次都是到最后一秒钟了。没有集数了，
0: 像是此时此刻
1: 我们就都没有 没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蹦出一些念头，觉得最后一集了，最后一集了，
0: 对对对对，
1: 最后一集了。
0: 第二次去那里录，然后跟电台讲说，我们真的扛不住
1: 了，我们要不要辞职？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你知道，每当有这种想法出来呢，
0: 你就会收到私讯。
1: 对，然后我就会接到一些，不知道我去到哪里，罗马吗？还有马来西亚，很多的听众都会讲说，他们有听我们的节目。
0: 哇，
1: 他们是你的粉丝。
0: 什么啦，
1: 真的真的，他们就跟我讲说你的节目很帮助我们，然后我的孩子也在青春期、嗯、就是你们的节目带我们经过的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时不时会收到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就摸摸鼻子又把那句要辞职的话吞进去了。
0: 就是真的驱动我们的从来都不是哪一个奖，而是我们真的可以用我们的故事，我们在家里发生的大大小小事，让更多的家庭知道，哎，你们不是孤单的。
1: 真的，尤其是有些青少年的父母亲，他一定会觉得他孩子变这样子，是不是他做错什么？
0: 对，
1: 然后懊悔，嗯、对不对？然后就是因为孩子的童年也不能重来嘛，
0: 对，
1: 所以他就会有在活在很多的自责里面。可是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不孤单，很多每个孩子的状况都在这段时间都有他各自的表达，
0: 嗯，
1: 所以妞妞也用孩子的角度告诉这些做父母的，就说你们辛苦啦。然后妞妞也常常在节目当中肯定这些爸爸妈妈做的，
0: 我也很常累傻节目。
1: 对，然后我也觉得说这个节目啊帮助我们，就是妞妞也更了解爸爸妈妈的辛劳，更了解爸爸妈妈的辛苦、嗯、也了解父母亲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对，其实这个节目真的让我更懂我爸妈、
1: 啊、
0: 因为很多时候我就觉得 OK 我爸妈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我都不知道背后的含义。然后我们在家里其实你也很怪啊，你也不会突然就问说，哎、欸，爸爸妈妈你们干嘛这样子做。但是因为这个节目我们就是要来讨论亲子嘛，然后分析爸爸妈妈怎么想，分析爸爸妈妈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怎样怎样，所以有点像是逼迫我来更认识父母、嗯、所以我也觉得真的很感谢家人。
1: 你是被逼的吗？你是被逼的？
0: 不是不是，我是说应该说驱动我，对，驱动我要更了解我父母的想法等等。我是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也是很难得的机会。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假如有被这个节目在哪一集或哪一个主题上被祝福的人，其实你也可以写信过来、嗯、或者是私讯给我们。
0: 因为你写信的那一天可能就是我跟我爸说要辞职的那一天。我们收到你的信我们就不会辞职。最开心的人应该是我们的副台长咖啡猫阿姨，
1: 而且他现在正在听
0: 哦哦
1: 然后他会又要写讯息来了，听说你们又要辞职了没有啊，因为毕竟做一个带状节目没有那么容易嘛。
0: 真的
1: 每个礼拜要想一个主题跟大家分享，
0: 而且我们不是全职广播人。
1: 对，然后我们又没有经验、嗯、其实你们现在听到的我们不知道卡了多少遍，重录了多少遍、嗯、一录不好其实又要暂停，然后又要重新来，
0: 又要重新，
1: 声音又不对劲、嗯、我们又不太会用这些系统。
0: 对，
1: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过程是大家没有听到的啦、嗯、然后
0: 但是也是一步一步都走到现在、
1: 嗯、哦，那当然
0: 我们也录了好久了、欸、
1: 对啊，从你
0: 我
1: 高三
0: 到现在大三
1: 了、嗯、
0: 四年了。
1: 对啊，这个过程我觉得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走过这段路、嗯、其实你们也从这个跟着节目一路听下来就可以听得出妞妞的成长历史、
0: 嗯、而且我一开始在节目里都很少讲话，都是你在 carry 全场你扛下了所有。
1: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不只是你很少讲话，其实你会发现以前大概三四年前刚开始录的时候他讲的话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然后可是那时候他感觉他很懂，然后他常常讲出来的时候就侃侃而谈但你就听起来就是一个青少年的表达，
0: 在讲空话
1: 对对对，就是听妞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0: 就
1: 是感觉没有讲跟没讲一样，
0: 有说但不多。
1: 对，我觉得现在你的一些论点跟你的一些人生的体悟、嗯、我觉得又比当初又更成熟一些、嗯嗯、然后你看待事情的方式，就像你刚刚一开始知道得奖的时候你不是哇 在那边
0: 大肆宣扬。
1: 啊，对啊，鬼吼鬼叫啊什么？你会想到，哎，我要怎么样表达这件事情？然后我要怎么样谦卑？我觉得就是一路跟我们一起的听众朋友，一定听得出来你的成长跟这个过程，我相信是会感动的了。
0: 也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愿意听我们说，如果没有他们听的话，我们也没有做这个节目的意义。
2: 没错，没错。
0: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但现在我们一起去听一首歌。然后我们等等再来继续聊聊，
1: 好，
0: 待会见。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爸刘子俊，
1: 我是妞妞，
0: 非常高兴我们可以回来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二次入围的心情。
1: 没错，
0: 我们第二次入围呢，其实我觉得跟第一次有很大的不一样，心情平静很多，也
1: 对，
0: 也没有那么大的起伏、哦、
1: 应该说第一次真的来得太措手不及了、
0: 哦、
1: 因为我们才做第一年，
0: 对对对，
1: 那是我们第一次做广播，
0: 对，
1: 然后就入围了，然后反而第二次入围是我们又隔了两年，
0: 对，
1: 做了三年才入围，所以觉得第一次就是很新鲜很新奇，又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吧，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才做一年然后就上帝空降大礼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嗯、就是这种感觉，但这次入围就感觉到觉得好像神鼓励我们，
1: 对，
0: 就觉得我们这三年好像没有白白做，
1: 对，
0: 然后鼓励我们，
1: 嗯嗯，
0: 然后也告诉我们就说这个节目确实有祝福到人，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有祝福到人这件事情我们心就很满足，
1: 对，真的，我觉得我可以讲那种超级真心话，
0: 嗯，
1: 说真的第一次的时候大家跟我们说不管有没有得你们都有没有入围及肯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第一年我们还没有，我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有那个新鲜感在、
0: 哦、
1: 然后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繁忙，就是我只有周末在台北这样子的极限录音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大家说入围及肯定我没有那么的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但是我没有感觉，
0: 对，
1: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大家跟我说或者是我们自己说入围即肯定，
0: 对，
1: 我是发自内心感觉到我们被肯定了、
0: 哦、
1: 就是跟第一次真的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 这两年多三年对我们来讲其实真的是紧绷又紧绷，
0: 对，
1: 真的超级紧绷，爸爸就只能有他休假的时候，然后我就只能甚至我有的时候录完音然后去高铁站回学校的那种这么极限，對
0: 對對，其实大家也知道嘛， 我的本业不是广播人啊、嗯、我是做牧师嘛、嗯、那当然妞妞是个学生嘛、嗯、但一路走来啦，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心就是希望可以跟父母亲分享在孩子青少年会有的这些状况，
1: 对，
0: 然后孩子会有的反应、嗯、那父母要怎么样面对，其实我从头到尾的初心都是这样子，
1: 对，
0: 当第一次入围第一次得奖加上这次入围，对我来讲我都会觉得好像上帝在透过这些过程、嗯、一直把我的生命扩张，
1: 哇、
0: 带往不同的方向、嗯、比如说你是在做学校老师的、嗯、然后或者是你是家庭主妇、嗯、其实有的时候你做一些对你自己本业或者现在在做的事情一个很不一样道路的时候，你常常会怀疑自己到底在干嘛、哦、然后你常常会不知道到底做这个对吗、嗯、比如说你做老师的，然后你周末去教会服侍，对不对，或者是周末呢你就去参加一个羽球的社团、嗯、皮克球的社团，有的时候那跟你的本业不太一样的时候，你会在想我做这个东西是对的吗、嗯、但是常常透过这些小小的肯定或蛛丝马迹，你都可以看到上帝正在扩张你、
1: 嗯、
0: 而且告诉你这就是正路，
1: 对，
0: 你要走在其间，
1: 对，
0: 当你怀疑的时候你要去找上帝的这些记号、嗯、我把这些东西呢当作上帝的记号、嗯、你不会有那种非得得奖的这种得失心，
1: 对，
0: 你反而觉得 yes 这个入围就是上帝的记号、嗯、那你也会知道说原来你就是要这样扩张、嗯、原来你就是不要停在舒适圈，
1: 对，
0: 原来你做一个牧师其实你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祝福弟兄姐妹、嗯、就是其实有好多的事情你是透过这些点点滴滴来找上帝的记号，
1: 对没错，真的是每一步都发现上帝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在我们觉得最困难的时候上帝就会真的神来一笔，
0: 对啊，
1: 而且上帝的智慧真的完全无法测透，就是我完全没想过很多的东西，然后上帝就会真的就蹦出来给你。
0: 哎，妞妞，我想问哦、嗯，就是假如那天颁奖典礼嘛，
1: 对，
0: 我们又再次被选上、嗯、公布的时候，又是我们得奖、嗯，你有没有想过你上台想讲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我不想讲， 因为毕竟上次有人在南美洲卡住了没有回来，所以我想
0: 要，我也不是故意的、啊、
1: 对，我知道，就是我想要把这个、
0: 欸、我要讲一下，我要讲一下、嗯、就是你知道他们公布入围到得奖不到一个月吗？
1: 对，
0: 就是他入围公布的时候顺便公布颁奖典礼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月内的时间。
1: 对，
0: 那你要知道我的讲道行程是一年半以前都排满的、嗯、对不对？我怎么可能告诉那个教会或 那个地方说哎、欸，不好意思我要去领奖，然后刚刚好这个上次我就是排的在南美洲， 我那天在智利早上还爬起来看你们颁奖典礼，
1: 然后泪洒
0: 泪洒旅馆。
1: 你是真的大哭、喔、还是就是感动笑感動小眼泪
0: 小眼泪？
1: 对，
0: 但是就是觉得太不可思议。
1: 对，
0: 但这次很特别，这次是他公布的那个日期刚刚好我从澳洲服侍回来的当天早上。
1: 哦，所以你晚上，不然你差点又要不行。
0: 我四五点到台湾，
1: 而且你是跟同一个团一起不在，
0: 真的也是同一个团。然后那天我是早上凌晨四五点到台湾嘛，然后我已经答应十点要去主持一个婚礼，
1: 对，
0: 十二点要赶到台中的男人是勇士，
1: 哇，
0: 他们的这个年度大会，
1: 对，
0: 他们几年才办一次，所以我就
1: 一定要去，
0: 因为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参加这个课程嘛、嗯、
1: 弟兄啊，没有姐妹，
0: 对，弟兄男人是勇士，
1: 嗯，
0: 然后我就到台中，所以我应该是那一天本来的规划是台中下午回到台北参加我们的第二堂崇拜，
1: 嗯，
0: 然后没想到现在插入了一个，
1: 你还是可以参加第二堂崇拜啊，然后参加完就去颁奖典礼，
0: 是的是的，
1: 也不一定会得奖啊，就是没得奖也没关系，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是你刚问的，真的万一真的感谢赞美主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的得奖的话，
0: 你会想说什么？
1: 我觉得我会说上次我爸没讲话，我们让我爸想，因为你知道毕竟他只有一分半，然后他前面又一直跟你说已超时惊叹号惊叹号、
0: 哦、真的哦，他会这样子哦，
1: 对，他就一直跟你说已超时，所以我根本不敢在上面多待，我们又不是什么很大咖的什么
0: 国
1: 恩那种根基的人、
0: 哦、对
1: 吧，那种大家都想再听他多讲几句啊，谁会想再听我们多讲几句，是快点下台啦，这样子就把这个机会让给这个一整天奔波的父亲。
0: 好好，如果我要讲，我其实我很想讲什么，我就想说我想要跟每一个，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想要做青少年的少年节目啊，所以我想要跟每一个青少年的父母讲说，你不要相信孩子越长越大就一定会离父母很远的这件事情、
1: 哦、
0: 对，就是我想要告诉大家，你不要以为，你不要相信孩子越大会离你越远，这个不是事实、
1: 嗯、
0: 我觉得关系也许不容易，但是刚刚那句确实是谎言，你一定要相信爱跟陪伴跟理解一定可以让我们越走越近。
1: 哇，那我真的什么都不用讲了、
0: 啊。你会不会觉得
1: 就在旁边帮你拍？
0: 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在这个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
1: 真的就是要这样子，真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不是只有你家的孩子面对到这样的青春期的问题，
0: 对，
1: 就是连牧师家庭，
0: 对，
1: 连你读社工心理学背景，你也被小孩搞到不知所措、手足无措、啼笑、
0: 对、
1: 大哭、
0: 对、
1: 各种。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感觉到还有希望，就是你的孩子跟你是可以走上一个修复关系的过程，然后会修复成为比以前更强壮的关系。
0: 没错，
1: 你的孩子不会离你越来越远。
0: 对，我觉得你也可以用孩子的角度去补充这几句啊，就是
1: 那你就给我讲快一点，
0: 就是你的孩子不会离你越来越远。
1: 对，
0: 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相信两代是可以转向的，
1: 对，
0: 是可以越来越靠近，
1: 对，
0: 爸妈的心可以转向儿女、
1: 嗯、
0: 儿女的心也可以转向爸妈。
1: 我就想到前几天我们在国祷会的时候、
0: 嗯、
1: 他们邀请我特别去为着世代传承来祷告、嗯、然后呢我就在想我要祷告什么啊、
0: 嗯、
1: 传承什么啊、
0: 嗯、
1: 可是我觉得我最想要祷告的，那个时候我在预备我的祷告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最想要做的是感谢神、
0: 嗯、
1: 感谢神的恩典，在每一个世代的恩典，而且我不想要

0: 代跟下一代可以在我们所在的土地上彼此学习，彼此尊重，然后呢一起在这个地上看见上帝要透过我们做很多奇妙的事情。
1: 太好，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世界能够做到这样子，
0: 对，
1: 真的才会有未来的了。不然两代的撕裂就是永远解不开的谜。
0: 所以这个入围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肯定，然后同时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从来都不是任何人给我们的任何奖，
1: 对，
0: 而是我们真的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知道两代是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尊重，然后你的家庭是非常有盼望，你的家庭关系是可以成为很美好的祝福的。
1: 真的真的，
0: 上帝也不会随随便便把你放在你的家中。
1: 所以其实我们入围也等于所有听众一起入围，
0: 真的，
1: 就是，
0: 哎，这句讲得很好，
1: 这个
0: 入围也是所有听众，
1: 对啊，这个奖是属于大家的，我也觉得也是上帝想要颁给你们，每个在家里努力的孩子们，你们努力跟父母想要沟通，你努力不放弃的继续的坚持，那我觉得这个奖也是颁给你啊，
0: 真的谢谢上帝颁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奖，我们下次见，
1: 好，
0: 拜
1: 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位讲师在压力管理的课堂上拿起一杯水，然后问听众说，各位认为这杯水有多重？听众有的说120公克，有的说500公克不等。讲师接着说，其实这杯水的重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拿多久。如果拿1分钟，各位一定觉得没问题。如果拿1个小时，可能有人觉得手酸，有人已经拿不动。如果拿1天，可能得叫救护车了。其实这杯水的重量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拿得越久，就越觉得沉重。这就像我们承担着压力一样，如果我们一直把压力放在身上，不管时间长短，到最后我们都会觉得压力越来越沉重而无法承担。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放下这杯水，休息一下之后再拿起这杯水，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拿得更久。所以大家应该将承担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后适时地放下，并且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拿起来，这样才能够承担久远。这就像我们在职场上一样，我们应该把工作上的压力在下班时放下，不要带回家，回家后应该好好地休息，明天再重新拿起这个压力，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压力沉重了。有时候我们似乎忘了主的应许，自以为是地忙碌地生活着，忙得忘了停下脚步欣赏主所创造的美丽万物。主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本周全台大致维持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但早晚温差逐渐加大。周三到周日，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宜兰及花东地区等迎风面受到水汽影响，偶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与平地则有零星阵雨。此外，位于关岛附近的热带扰动正快速发展，最快可能在周四增强为台风舒利基，并于下周一接近台湾东方海面至巴士海峡，其未来路径跟威胁程度仍充满变数，是否会在中秋连假后半段直接影响台湾，仍需持续观察未来几天的预报修正。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华队今天在名古屋亚运棒球预赛第二战对上泰国队，前一对上韩国只敲两安的打线，今天面对实力有落差的泰国，火力全开，扫出十支安打，包括陈敏赐、刘基宏的全垒打，前四局都有分数进账，打到第六局就将比数拉开到15分差，提前收下胜利，以15-0大胜对手。预赛战绩形成1胜1败，下一场赛事将在9月23号晚间5点半对战香港，持续拼战抢进超级循环赛。名古屋亚运武术赛场今天进行男子男拳和男棍全能项目，我国两位好手刘昌敏、黄文胜接连登场。刘昌敏在男拳赛事排名第五，下午男棍也排名第五，两项加总19.430分，不敌给中国及香港选手，收下一面铜牌，也是我国代表团第9面奖牌。 黄文胜则是在上午男拳排名第七，男棍拿下仅次于中国选手的高分，两项成绩加总 19.429 分，以 0.001 分的差距无缘颁奖台，以第四名坐收。连续两天都有奖牌进账的我国亚运空手道队，今天持续进账奖牌。上午型女团赛事，由日前在个人赛夺铜牌的简慧萱带领田心儿、洪芷萱登场，在八强赛击败澳门后，四强赛虽然不敌越南落入铜牌战，但最终中华队在铜牌战击败尼泊尔拿下铜牌。而对打男子84公斤级的钟梦宇，尽管在八强赛落败，但落入铜牌战后，他仍是击败印度对手，顺利拿下铜牌，也是空手道队本届赛事第四面铜牌。台北市备受期待的重要交通建设工程，国家生技研究园区连外道路工程将于9月28号开放通车。此路段北起忠孝东路七段与新中路口，贯穿中南山南街研究院路一段130巷，包含长约716公尺的生技隧道。生技路开放通车后，将大幅改善南港车站与国家生技研究园区间的整体交通。过去尖峰时段需要绕行且常塞车15-20分钟的车程，将大幅缩短到仅需5分钟。为推广澎湖渔村文化，澎管处将于10月推出2026林头千古趣深度体验活动，邀请游客走进湖西乡林头聚落，亲身体验传统千古功法、语法，感受澎湖海洋文化的魅力。除了历史人文专业导览，活动现场将由参与者共同齐力拉网，在一拉一放之间感受千古语法的操作方式，让游客不只是看传统文化，更能亲手操作，亲手感受渔村先民团结合作的精神。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04.3 Go Radio， 那么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 Night 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跑到中广之后搜寻播放器，输我的 ID 哦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给你所有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我们在我们的线上哦。来，我们把我们的 TikTok 频道的这个模板把它放好，这样子呢，我就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了。来，欢迎我们的丸子，感谢丸子，欢迎我们的传令兵，还有机动哥、以令秀好、陈明、真心、心雅、真心，欢迎大家，欢迎，还有丸子 ，Hello Hello。感谢您，感谢您。所以如果您要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霸 GoGo Radio 粉丝团 JoJoIDL 按在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金龙哥，欢迎王杰，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陈明哥，欢迎建志哥，还有欢迎温蒂汉堡，还有王姐讲过了吗？哈，杰哥，我们的群里面好多杰啊！欢迎金勇哥，欢迎梁婉华同学，欢迎马可多，哇，金勇哥你好，还有林凤秀同学，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对不对？你好，还有 Water。其实有一些好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害羞，就比较不是像。就跟废品一样很害羞啦，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才练胆子，很多朋友真的就是最好你不要念到我的名字，最好不要看到我，我只要默默的听就好了，所以还有一些默默在收听的好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哇，真的很多好歌啊，我今天看到榜单的时候真的就是目不暇接。什么叫做目不暇接？就是看到这些歌，哇，都是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听过的歌。1989年这个时候是，诶，大家写一下好不好，在我们的对话框，那时候是78年，你几岁呢？哦，我刚满18岁耶，刚满18岁是什么感觉？就是很开心的感觉，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室里面的好朋友们，这个1989年的时候大家是几岁啊？我咋背会，你们会不会有些人还没有出生，没有出生也可以告诉我。温能君同学说他一岁，因为觉得今天自己觉得好非常的年轻。可是你看，我们等一下再报这些歌单，就像你看现在有在直播室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们，你可以想象吗？那个时候已经有王杰的《孤星》专辑，张信哲的《忧郁》专辑，还有张雨生的《想念我》。哇哦，原来张雨生《想念我》发行的时候，温能君同学才一岁啊！可是这些歌是我们很熟悉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大家返老还童，带大家回到那个年代，对，到底那个时候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来，欢迎我们这个香港的安东尼，安东尼，1989年的时候。你几岁啊？安东尼应该跟我差不多吧，那应该比我小一些，应该十几岁，13岁，是不是？13岁，哇塞，欸，那时候还没有成年呢，欸，哇，还没有成年的时候，真的这个时候就是年轻。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岁数，20岁开始，21岁、22岁、23岁就好老了，就觉得自己好像老了，在年轻的那一辈的那个年纪的时候好像就老掉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呢，在不同年纪的时候我们大家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今天带大家来到了1989年9月24号民国78年的时候，哇咋辈会，各位好朋友你几岁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室当中告诉我们一下。詹胜杰同学说他11岁哦，我告笑人了啦，齁，好啦，那个一岁的就不要，还好他不是复数，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一定有人是复数的。1989年在监制哥说他21岁，那时候还没有哦，数馒头去当兵，对不对？哇，真的很棒。你看，所以说哈，很多人是用什么文字，以前有人会用文字来写日记，很多人呢就跟我一样，我也是用这个所谓的歌曲来写日记。今天要带大家回到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每一首好歌。

好，首先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1989年他还没有出个人的专辑哦，但是呢在夏令营这张专辑当中已经有这位歌者的声音出现了，他是谁？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位好朋友，从香港来到台湾发展，而且大家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后来在我们的国语乐坛呢也带给大家很多好歌。我们来欣赏到的就是由我们的邰正宵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想飞的心》，在1989夏令营这张专辑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这张专辑里面这首单曲，邰正宵所带来的《想飞的心》。上周没有在榜内，本次第一次进榜来到了第20名，邰正宵。

好听的歌，想飞的心，这个是陈乐融老师作的词，楼文忠老师作的曲。好听的歌曲，台正萧所带来的想飞的心。接下来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的分享，谢谢，欢迎丸子，谢谢分享。

这时候邰正宵还没有出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理想男孩》，在这个合集当中，1989夏令营当中就出了这张专辑《想飞的心》，好听的歌声。嘉音浪雷波晚间 Midnight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本周第19名，上周是第几名？上周是第20名，往上升了一名。在这个年代要往上升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努力啊。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巫启贤跟我们的方文琳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埋葬爱情》。

0: 欢迎小金，谢谢小金，谢谢传令兵，谢谢。
1: 看你的眼睛不再失忆，
0: 欢迎廖姐姐玩。

0: 来，好听的歌曲，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这是由我们的方文琳还有我们的巫启贤共同带来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就叫做《埋葬爱情》。这是方文琳跟邱海正所带来的歌声哦，本周第19名的歌啦。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样哦，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我们要进行到了第18名的歌曲。哇哦，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以内耶，本周就来到第18名。这一首歌，这位歌者，我对他印象非常的深，我很喜欢他的这一张专辑。他个人张专辑呢就只有这一张而已，但是我觉得唱得非常的棒，而且评价也非常的高。来，我们来欣赏最好听的歌曲，周秉钧所带来这首歌曲《我的爱情没有合约》。这是可登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大家还记得吗？周秉钧跟杨海威共同带来的一首很棒的校园民歌。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我的爱情没有合约》，可登发行。
1: 我眼

我的爱情没有错错对对。其实这首歌非常纠结的一首情歌，周秉钧唯一一张个人的专辑，我觉得他是实力唱将派的，可能后来就不想再走这个行业了吧。不过他的太太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亚洲地区的新闻主播。好听的歌曲，周秉钧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本周呢来到了第18名，这首歌曲《我的爱情没有合约》，老花眼就是这样子，一直看错。来，接下来本周第17名的歌，上周第几名呢？戴一下眼镜。来，接下来本周第17名的歌，上周第11名，往下降了6名。是谁呢？这是一首好听的唱跳歌曲，这就是我们的蓝心湄所带来这首歌《要不要》。加上李梦阳，边带你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还在的朋友们，帮我分享我们的直播间，一人3次哦。

来，欢迎我们剔透频道的朋友们，小青建议是叫阿星秀豪、小小星、伊令，欢迎丸子、传令兵、建勇哥、陈明哥。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蓝心湄所带来的歌声。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刚这首歌是本周第十七名，从第十一名往下降了六名，蓝心湄所带来的《要不要》。好，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庾澄庆的作品哦。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绯闻说啊，庾澄庆跟那个蓝心湄在一起。其实没有，那时候他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好，接下来本周第十六名的歌，上周第十七名往上升了一名，这首歌超好听嘞！来，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是我们的伍思凯，很会唱歌的伍思凯，当时也是非常非常阳光的一位歌者哦。来，伍思凯所带来这首歌叫做《O 型的人》，今天让刘梦要为你带来城市自由行，欢迎建志哥 ，Hello。欢迎燕子 ，Hello。

这是 O 型的人伍思凯所带来的歌声。1989年9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在本周第16名上第17名往上升了一名，哇，马上要前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了，紧张啊！到底有哪5首好听的歌？

0: 一听就知道是广告歌曲，对不对？哈哈 ，O 型的人，这是我们的伍思凯所带来的歌声。嘉音浪雷锋朗杰，冰奈的城市自由行。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3: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大家好，我是诸葛亮，欢迎收听由慧平主持的佳音，而且英语边都讲
1: Free Night，
0: 福音 Night，
1: 有
0: 城市自由行，
1: 是
0: 这里是 MN 90.9
1: 佳音广播电台。
2: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一见到雷蒙，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刚刚大家呢在听 O 型的人呢，都已经把那个广告的那个产品讲出来了。我真的没喝过这个汽水耶，我喝汽水我比较怪异的，我只敢喝我喝过的那个曾经喝过的牌子，其他就是比较新颖的牌子，就像刚刚那个 O 型的那个广告的这个汽水，我就不太敢喝。因为没有喝过。来，欢迎王杰 ，Hello， 对，狐狸奈，对，狐狸奈，对啊，那个。你知道我有时候还是很喜欢听到一些好朋友，虽然他们去当天使了，我真的觉得我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曾经跟他们在同一个空间，然后在我的对面。因为每一个帮我录 Jingle 的好的歌手，其实都是我亲自访问他们，然后请他们帮我留下他们的声音。所以刚刚听到诸葛亮大哥，还有听到李玟 Coco，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美好的回忆。希望能够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能够透过他们的声音，也让我们再次回忆他们曾经带给我们的美好时光。好，接下来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为大家从第15名开始为大家来介绍，一直到第11名。

来，给牛给牛，气可气可，接下来本周第15名的歌唱，第9名往下降了6名啊。到底哪一首歌曲呢？这首歌呢也是当时大家都很流行，从这个明天会更好之后呢，明天会更好是所有的唱片公司打破唱片公司的隔阂，大家一起合唱歌，对不对？但是从这一张专辑开始，从飞碟开始，就是呢还有滚石开始，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唱片公司的所有的歌手一起合唱一首歌。这个呢就是在飞鹰唱片公司里面的这些好朋友所共同带来的这首好歌。以前呢，在飞鹰唱片公司最多的就是邱海正、方文琳、伊能静或者加上巫启贤，接下来还有霍正奇、吕大维，他们共同带来了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在世界放光芒》，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本周第15名的歌曲，上周第14名往下降了一名。

来，这首歌本周第十五名到第十八名往上升了三名，在世界放光芒，飞鹰唱片公司所有的歌手所共同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声，很大气的一首歌，对不对？

来，最好听的歌曲飞鹰三姐妹有方文琳、裘海正、伊能静，还有巫启贤、霍正奇跟要出新专辑的李怡文。后来李怡文好像没有出个人的单张，但是合集当中是有听到他的歌啦。来，欢迎玉竹 ，Hello， 你好。好，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来介绍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已经为大家介绍第15名以前的歌了。接下来本周第14名的歌，上周我看一下，第14名歌上周是第9名，往下降了5名。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其实这位歌者非常的特别，他是呢当时呢中视的签约歌手，然后呢他在中视也演了很多的武侠剧也好，或者是国语的连续剧，都非常非常的让大家喜欢，尤其他唱歌也唱得非常的好听，出过多张专辑的玲玲所带来这首歌曲《空白的日子》。

听起来好惨啊，空白的日子。来，玲玲所带来的歌声，江音浪联播网江音浪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江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9年的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再往前推一名了，本周第13名。哇，这首歌好厉害，上周也是在第13名，未定未当哦，到底是什么歌呢？这首歌就是要带你出去飞一下，要跟你出去飞一下。我今天还听看到这张黑胶唱片，我蛮喜欢这张黑胶唱片，只是我的黑胶唱片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这是我们的王柏森的第一张专辑，他用他的本名叫王宗正，所带来这首歌曲。当时在这家唱片公司派森唱，应该是我们的薛岳跟我们的李亚明的这一家唱片公司的第一张创业巨作《出去飞一下》。

来，有看到直播的版本，我现在手上拿这卷卡带就是王宗正出去飞一下，还没有拆耶，这是叫德州唱片公司，所以它就叫做 DJ 唱片。欢迎夏之星。

欢迎王杰，欢迎燕子，欢迎陈明哥。还记得这首歌吗？超轻快的。我记得他们成立唱片公司成立酒会，我有去，那时候几乎每天下午都有记者会啊。那时候一个礼拜可以出七八张的专辑哦。德州唱片，王中正出去飞翔。

哇，超好听的歌曲，来加入 Finlay 城市自由行的现场。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呢？要往前进了，本周第十二名的歌，上到第十五名，往上升了三名。这位歌者也是很厉害，第一张专辑就虏获了我们所有很多好朋友们的耳朵，因为他的歌真的很揪心啊。而下面我听的歌曲来自于潘美辰所带来介绍好歌。上周还在第十五名，到本周已经来到了第十二名，往上升了三名。拒绝融化的冰啊，冰块已经非常的倔强了，它还不融化。来欣赏这首歌曲，潘美辰所带来的歌声。

我是一个拒绝融化的冰，好纠结啦。来，本周第十二名的歌，接下来本周第十一名的歌曲，这首歌上周第十四名往上升了三名，恭喜何如慧。当时宝丽金的力捧的这位歌手何如慧所带来这首歌，我不想飞得太高。这就是1989年9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期待第10名到第1名哦。

0: 5, 4, 3, 2, 1.
1: 探索是穿越38万公里的星空，踏上月球的一小步。追寻是各奔前程的离乡背井，一圆梦想的实现。故乡是分隔两地的人遥望一轮明月，心之所系的牵挂。团聚是千山万水的归途，围起一张佳肴美食的餐桌。思念是随时一通电话的祝福与问候，最贴近的零距离，因为你在我心里。
2: 中秋时节，愿您在想念的心情中更多懂得珍惜当下，在月圆人团圆的幸福中更加感恩惜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心灵的深呼吸。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流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我们节目一开始要来和您分享啊，这个中秋节快到了，我们可能都赶着回家团圆，或朋友一定要好好的聚一聚，不管是聚餐还是烤肉，我们都一定要好好准备一下哦。那么家家户户的冰箱是不是都塞满了很多的菜呢？可能我们呢会把这些菜啊放进玻璃的保鲜盒直接冷冻，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哦。可是要特别的提醒您哦，玻璃保鲜盒并不是无坚不摧哦，错误的加热方式很可能会瞬间变成爆炸的现场哦，所以要特别的提醒，强化玻璃或者可入烤箱，你以为它就能够承受任何极端的环境。最常见的错误行为就是把结冻的玻璃餐盒从冷冻库拿出来以后，掀开盖子就直接丢进高温200度的烤箱，或放进已经大滚的电锅。这种行为其实已经在进行一场很危险的物理实验了。这种现象在物理学上叫做热冲击。玻璃是热的不良导体，当它经历瞬间超过200度的温差，表面会受热急速膨胀，但内部核心还处于冰冻收缩的状态。当内部应力拉扯超过了强化玻璃的负荷极限，盒子就会产生爆炸性的碎裂，不仅你的美味的餐饮化为乌有，还会喷溅出无数尖锐的碎片哦。即便是买很贵的大品牌的玻璃保鲜盒也一样会炸裂哦。所以即便是强化制成再先进，玻璃内部还是可能存在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瑕疵哦。剧烈的温差就是引爆这些瑕疵的导火线，因此千万不要因为有产品标榜强化的功能就掉以轻心。所有的玻璃制品在面对极端温度改变的时候都具备潜在的风险哦，所以要避免厨房惨剧发生，关键只有一个字，叫慢。你要给 剥离一个缓冲的时间，循序渐进的回温，最好呢是前一天晚上你就把隔天要吃的保鲜盒从冷冻室移到冷藏室哦。如果下班回来赶时间要为大家热饭菜，你就先用常温的自来水冲洗盒身外部几分钟回温，绝对不要让玻璃盒直接从冷冻库跳到加热源。但如果玻璃保鲜盒是保存在冷藏库的，就不用再回温，直接微波就没问题哦。保鲜盒使用之前务必详阅产品说明，确认它的耐受温度的范围跟使用的禁忌，千万千万不要让方便的保鲜工具变成厨房的隐形炸弹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七点到八点，在基隆义士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十点到十一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五点到六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定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你嘛想啊，无政府来了，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什么有啊？打诈新司法上路喽！每当个计划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1: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2: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1: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3: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4: Magashi， 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 Magashi， 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Magashi， 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读写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泰语的读写是塔可困卡，你能够想讲是钱叠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可，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关起拍出安达。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Vu Va Gua， 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 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大家会记哩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有我彼此的距离。更加侪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车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5: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6: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7: 嘉音剧场。

0: 刘太太，你回来了。
1: 哦，是王太太啊，你怎么在这里？哦，我看垃圾车走了，你是出来倒垃圾的哦？
0: 对啊，对啊。哎，你现在才回来啊？那个垃圾车刚走了耶，你家垃圾到了没啊？哎，刘太太，你如果知道哪天会加班或晚回来，你跟我说一声，你上班前把那个垃圾绑好，放在你家门口，我就来帮你倒。
1: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啦，王太太，你人真好哎。
0: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好邻居嘛，大家守望相助啊。
1: 谢谢谢谢。哎，王太太，那就麻烦你咯，因为最近我不止加班，我爸妈年纪也大了，最近他们又接连都不舒服哎，为了他们啊，我都要跑来跑去带他们去看病什么的，家里都有些顾不上了。
0: 不麻烦啦，有事啊你就喊我一声。哎，刘太太，平常啊我也常有问题来请教你啊。哦，对了，正好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你呢。
1: 什么事啊？哎，来说出来，我们一起研究看看啊。
0: 就是我一个朋友说他家里的姨公跟他都很喜欢种什么植物啦。我那个朋友的姨公说，东南亚有很多国家的种子都很特别，尤其啊是他们家乡有些种子还是我们台湾没有的哦。他说他会托他姨公回国时帮他带回来，还问我要不要。哎，我是有个印象，哎，好像不能带什么种子回台湾吧。
1: 哎，刘太太，没错哦，你很有概念呢。这国外的什么植物种子啊，或是农特产品之类的种子，可不能乱带回台湾哦。
0: 啊，真的有这个规定啊？
1: 是啊，行政院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有一个入境旅客携带常见动植物或其产品检疫规定哦。也就是啊，为了防疫以及保护国人的健康，也就是说呢，那个从国外来的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的时候，务必要详实的填写海关申请表，可以在入境长廊或是大厅由防检署设置的农畜产品弃置箱主动丢弃。如果已经备妥相关的证明文件，例如输出国检疫证明书，应该要详实填写海关申报单，并向海关应申报台申报，办理查验通关。那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如果涉及到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保育类物种者，就需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哦，还有啊，旅客携带物品限量规定也应该另外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畜水产品、烟酒、大陆地区物品、自用药物、环境及动物用药限量表办理，详情都可以去洽询财政部官务署，他们的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
0: 哦，那被禁止吸入的动植物大概有什么呢？
1: 很多啊，那些禁止吸入的像是一些活动物，比如说陆生动物及鱼、虾、软体等水生动物，还有动物的卵、精子跟胚也不行哦。另外像是动物肉类，不管是新鲜的、冷藏的、冷冻的或是经过煮熟的都不行哦，连真空包装也不要。这里所说动物的肉类就是牛、羊、鹿、猪、马、驴、骡、鸡、鸭、鹅、火鸡、鸽、鹌鹑、鸵鸟、鼠、袋鼠等等的肉类，还有像是加工的肉类，含真空包装的也都不行，如干燥或是腌制的肉类，像是肉干、肉松、肉燕皮、酸肉、香肠、腊肉、热狗、 火腿、火腿肠、鸭肾、鸡翅、凤爪等等的都不行哦。哦，对了，内馅含肉的产品也不行，像是肉粽、肉包、肉卷、牛肉丸、贡丸、精肉团、水饺、披萨、杏仁饼、鸡仔饼、三明治、汉堡、肉松蛋卷、肉松虾饼，或是含肉的鸡上餐食或餐盒等。像是现在不是中秋节快要到了吗？大家一定要小心耶，千万不要买从国外邮寄含肉的月饼，入境的时候也不要携带疫区猪肉，也要注意所购买肉品的来源。其他含肉的液态汤类或是含肉夹馅粉条等，肉眼可明确辨认内含肉类杂碎的也都不行哦。像有肉块、绞肉、火腿、培根、香肠、肉干、肉松等等等都不可以哦。
0: 哇，光是肉类就有这么多的限制啊。
1: 还不止如此呢
0: 啊，
1: 有土壤附着土壤的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物品，还有鲜果及果实，像是水果类、瓜果类、槟榔等。哦，对了，还有有害生物或活昆虫，像是病原微生物、蚱蜢、甲虫、独角仙、锹形虫等等。还有列属禁止输入疫区的寄主植物或其产品，像是柑橘类、香蕉类、棕榈类、气生凤梨及观赏凤梨等活植物，带根的植物、竹笋、姜、莲藕、香蕉叶、梨秸穗、槟榔，还有未煮熟的带壳花生及附带树皮的植物枝条和木材等等。
0: 啊，这么多啊！
1: 我还没说完呢。不过，如果你想多一点了解，都可以去看看《中华民国输入或植物产品检疫规定》，里面呢、就有禁止输入的植物或植物产品的相关规定哦。
0: 哦，好，那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啊？
1: 有啊，这入境的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像我刚刚说的，如果涉及到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于保育类物种者，还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哦。
0: 我记下来了，还有吗？
1: 哦，对了，像药品也有规定哦。如果我们只是出国旅游，带一些少量的当地食品或是自己要用的药品是没关系的。不过如果你要带大量的话，就要小心咯。
0: 哦，那要去哪里看相关的规定啊？
1: 旅客携带物品的限量规定，应该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产品、烟酒、大陆地区土产、自用药物、环境用药限量表来办理，可以洽询财政部官务署，他们的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
0: 0800-311-085。刘太太，还有吗？
1: 哦，对了，如果你硬要买回来闯关的话，可是要受罚的哦。
0: 啊？处罚什么？
1: 这旅客啊，如果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入境，未依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而携带动物或是动物产品入境，未依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哦。
0: 哈哦，这啊，一定要告诉我那个朋友哦。对了，如果他们家的移工不是本国人，如果是他带进来的，没关系吧？
1: 什么没关系呀？一样有关系啦。这个入境旅客哦，是包含所有人，不管他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管他是大官总统还是贩夫走卒，都是要依法行事啦。哎，王太太，你赶快去告诉你朋友，让他不要让移工以身试法啦。
0: 哇， 罚很重耶。
1: 是啊，他们的通报专线是0800-039-131，外国人也可以拨打1955移工专线。
0: 我看啊，我要赶快告诉我朋友。
1: 你一定要赶快提醒他，所有的雇主千万记得要提醒所聘雇的移工要小心，不要以身试法，违规带猪肉或是猪肉产品入境，可是要被罚巨款哦。
0: 是哦，哎呦，危险哦。哦，对了，刘太太，你待会儿吃完饭有空吗？
1: 有啊，怎么了吗？
0: 我今年啊有做萝卜糕，等一下我拿一些给你。
1: 哇，这么好哦，王太太，谢谢你耶，我最爱吃萝卜糕了啦，怎么好意思让你专程拿来，我等一下去拿啦。
0: 那不然，就现在一起走，去我家拿。
1: 好哦，
0: 好，走。
2: 听完了嘉义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常见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检疫规定的参考哦。好，我们要来了解这个注意事项哦，就是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如果涉及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于保育类的物种的话，就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时，可在入境长廊及大厅由防检局设置的农畜产品弃置箱主动丢弃。如果已经备妥相关的证明文件，像是输出国的检疫证明书，那你就应该详实的来填写海关的申报单，并且向海关应申报台来做申报，办理查验通关。旅客携带物品限量规定也应该另外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畜水产品、烟酒、大陆地区物品、自用药物、环境及动物用药限量表来做办理。详情请洽询财政部关务署，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入境，没有依照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携带动物或动物产品入境，没有依照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锾哦。好，那么接着我们就来了解，没有附输出国动物检疫证明书或检疫不合格者，不得输入，包括什么呢？首先是活的动物，含陆生动物以及鱼虾软体等水生的动物，那动物的卵、精子跟胚也不可以输入。动物的肉类，包括新鲜的、冷藏的、冷冻的，或者是经煮熟、含真空包装的，都是不可以哦。像这些包括牛、羊、鹿、猪、马、驴、骡、鸡、鸭、鹅、火鸡，还有鸽子、鹌鹑、鸵鸟、老鼠、袋鼠等等，这些肉类都是不行的。还有加工肉品，含真空包装哦，像干燥或腌制的肉类，像肉干、肉松、肉腌皮、酸肉，还有香肠、腊肉、热狗、火腿、火腿肠，还有鸭肾、鸡翅、凤爪等等，都不行哦。还有内馅含肉的产品，像是肉粽、肉卷、牛肉丸、贡丸，还有水饺、披萨、月饼、杏仁饼、鸡仔饼、三明治、汉堡、肉松蛋卷、肉松虾饼，还有含肉的机上的餐食或餐盒等等，也是不行。那含肉的液态汤类，还有含肉夹馅粉条等等，也是不行。肉眼可明确辨认内含肉类或杂碎，像肉块、绞肉、火腿、培根、香肠、肉干、肉松等，这些都是属于加工肉类，都是

猪禽或禽蛋等的犬猫的食品，包括干饲料、含牛肉成分的罐头、零食、保健食品等等，还有动物皮制成供宠物咬的产品，像是牛皮骨等等，还有其他调制动物饲料等等也是不可以哦。还有生乳以及鲜乳也不行，动物血清、血液，还有动物的疫苗、动物的病原体、动物来源检体、动物来源生物制剂，这些都不行哦。动物的骨、脚、牙齿，还有爪子、蹄的这些产品都不行，不过经抛光、上漆等加工处理的就可以。还有生鲜、干燥及盐渍的动物皮也不可以，不过呢，经鞣制加工处理的除外。还有未熬制精炼的动物油脂也不可以输入，或者直接采摘未经加工处理的燕窝，好，这是不行的哦，就是会夹杂有血液、羽毛、粪便还有其他的脏污哦。还有鱼的产品，生鲜啊、冷冻冷藏的鲑鱼啊、鳟鱼、鲈鱼、鲤鱼啊，这些没有完全去除内脏的也不可以哦。还有附着土壤的动物产品，另外含动物性成分的中药材，包括生鲜干燥或研磨成粉状，像牛黄、鸡内金、麝香、鹿茸、动物鞭、熊胆等等，这些是不可以的。不过呢，如果是锭状或胶囊状具有商业包装的调制药品就除外。最后，含动物性成分的有机肥料也不可以输入哦。旅客只限携带犬猫和兔子入境。不过旅客如果要携带犬猫兔子入境的时候，还是有他的注意事项。输入前应该申请取得输入检疫同意的文件，并且排妥输入后的隔离场所。自狂犬病非疫区输入犬猫就不用隔离。到达港口或站的时候呢，必须要检附输出国动物检疫证明书的正本、输入检疫同意文件及海运、空运提单或者海关申报单，向动植物检疫柜台来申报检疫。兔子及来自狂犬病疫区的犬猫，不管有没有得病，都一律呢要隔离七天才可以哦。好，这是提供给您参考哦。那不需要申报的动物检疫者包括什么呢？包括保酒乳、奶粉以及奶酪，还有工人食用的高温灭菌罐头食品、马口铁罐头或者软式罐头，不过必须要符合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的食品输入的相关规定。还有不含肉类成分的饼干、蛋糕、面包就可以输入，还有不含牛肉成分的犬猫食品罐头，不含动物性成分以及只含乳品或水产品成分的犬猫食品，这都要有清楚的商品成分的标示或原厂说明以资判定。另外，经抛光、上漆等加工处理过的动物脚啦、骨头啦、牙齿啦、犬啦、爪啦、还有蹄等产品就可以输入。不过呢，如果是夹杂了骨髓、脚髓、牙髓、粪便、皮块、血或其他物质污染者就禁止输入。另外，经染色加工的动物的羽毛或毛等产品，经过鞣制加工处理的动物皮革等制品就可以输入。还有经熬制精炼工人食用的动物油脂也可以，还有经清洁处理后再凝固干燥成型或再热煮成粥状的燕窝成品或它的高温罐头制品就可以输入。另外，经干燥腌制调制的加工处理的水产品或者已经完全去除内脏的鱼产品也是可以输入。另外，像速食面、泡面、速食粥、固态或粉状

的汤类等食品就可以输入哦。这是我们提供给您常见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的相关规定哦，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了解一下哦。好的，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动植物检疫有多国语言的宣导多国语的版本哦。您如果要告诉您所聘雇的移工朋友，您可以多多运用这个哦。从国外违规携带或寄送这些东西，最高罚则新台币300万元哦。像是禽畜肉类、内脏，还有它加工制品、鲜奶、蛋、没有加工的毛皮、骨骼、脚，还有蔬菜、水果、植株等生鲜植物、种子、根茎等会发芽的植物产品，以及活昆虫、木材、土壤、栽培介质等等，好，这些都不可以携带或寄送过来哟。最高罚则新台币300万元。通报的专线是0800-039-131。接续呢，我们要再来关心了解 LINE 一点通回台湾千万不要大意哟。好，要请雇主来转知您所聘雇的移工，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猪肉制品入境的禁令一定要了解哦。你知道吗？携带含猪肉的食品入境已经触法了，违规者将面临高额的罚款。禁止携带的含猪肉食品包括猪肉松、蛋卷，还有各式的肉干、火腿肠、含肉的饭卷或含肉的飞机餐等等。如果有违规的话，违规携带含猪肉制品入境累犯，最高可罚新台币100万元哦。那要如何避免触法呢？出发以前，请您务必要检查行李哦，确保行李当中没有含肉制品。抵达台湾的时候也要检查，如果发现携带含肉产品，要立刻丢弃在机场设置的弃置箱里，以免触法哦。通报的专线是0800-039-131，义工朋友可以拨打1955专线协助通报，所以要请大家务必了解哦，就是你要回到台湾，千万不要大意，猪肉制品入境禁令一定要看哦。另外还要再度的提醒大家，回台入境要注意到携带电子烟也是违法的行为哦。从112年的3月22号开始，全面禁止携带电子烟和加热烟入境哦。或许这些烟品在其他的国家是合法的，但台湾是没有核准的，一经查获将面临新台币50000-500000的罚款哦，而且要当场销毁。所以请各位在台工作的移工朋友要提醒自己，提醒你的亲友，入境台湾绝对不要携带电子烟和加热烟，避免受罚哦。另外我们要来关心了解的是劳动部帮助旅宿业海外招才，首波印尼技术人力抵达台湾哦。为了因应少子化和超高龄社会带来的产业缺工的挑战哦，劳动部从115年今年的1月份开始推动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并开放旅宿业引进外国技术人力。第一波由台北金华酒店聘雇的35名印尼籍的外国技术人力在9月14号抵达台湾，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跨国劳动力延揽中心黄副主任伟臣和驻台北印尼经济贸易代表处艾利福代表亲自前往桃园国际机场接机，共同欢迎这一批旅宿业新生力军的加入。这不仅仅是
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推动以后，第一批正式入境的旅宿业外国技术人力，也象征我国旅宿业海外人才延揽机制的正式落地。劳动部说，台北金华酒店在今年115年8月13号顺利取得首批35名印尼籍外国技术人力的聘雇许可。这次抵台人员过去都曾经在台北金华酒店接受技能培育和实习，具备旅宿服务的经验，并且熟悉台湾的工作环境和职场文化。业者透过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延揽表现优良的外国技术人力，除了可以缩短来台工作人员的教育训练期间以及工作的适应期，而且使人员抵台以后可以更快的来衔接房务、订房还有旅客接待等工作。此外，这一批海外引进的外国技术人力具备华语或英语等优势，长期来说将有助于台湾观光产业的发展。劳动部强调，这一批旅宿业外国技术人力顺利抵台，是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重要的里程碑。这个方案并不是单纯增加外国人力，而是将提升本国劳工劳动条件与补充产业人力相互结合。旅宿业者只要为所聘雇最低薪的全时本国基层劳工加薪至少2000元，就可以按照1:1的比例取得外国技术人力聘雇名额。透过本国劳工加薪外国技术人力补充的制度设计，在协助业者填补人力缺口的同时，也让本国基层劳工共享产业发展的成果。黄伟成补充说明，目前台北金华酒店取得外国技术人力聘雇许可的消息发布以后，国内许多旅宿饭店业者也致电表达有引进外国技术人力的意愿。截至到今年的8月底为止，已经超过了60家旅宿业者申请办理国内求才程序，累积求才需求人数也已经超过了600人，显示外国技术人力制度已经逐渐受到旅宿饭店业者的重视，也反映业者对稳定人力来源的实际需求。旅宿业是观光产业服务旅客的重要第一线服务，人力是否充足以及稳定，直接影响住宿品质和旅客的体验。而面对旅游市场复苏以及产业人力结构的改变，劳动部和交通部将共同推动外国技术人力制度，希望能够透过具备专业能力以及语文条件的外国技术人力的加入，协助旅宿业稳定服务量能，健全人力配置，并且提升台湾观光住宿服务的品质和韧性哦。符合资格而且具有外国技术人力需求的观光旅馆以及一般的旅馆业者，您可以积极的运用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到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国内求才，并申请资格认定以及聘雇许可。相关的资讯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站外国技术人力专区去查询就可以哦。好，接续我们再来了解新增家庭帮佣变更就业安定费的申请书表，减轻雇主缴费的负担哦。
劳动部从115年今年的8月31号公告新增家庭帮佣就业安定费运动申请书表，对于聘雇外籍家庭帮佣的雇主，像在聘雇期间内因为家庭成员增加等事由导致聘雇点数达10点以上的，那就可以申请一动每月缴纳就业安定费金额由5000元调降到2000元，希望可以借此减轻雇主的负担哦。劳动力发展署特别提到，因应我国家庭结构转变和双薪家庭越来越增加的一个趋势，劳动部从今年115年4月13号开始修正放宽雇主聘雇外国人从事家庭帮佣工作的资格限制，聘雇许可累计点数达规定数额，就可以依法引进外籍家庭帮佣，提供育儿家庭多元的家务协助的选择。其中呢，家庭成员点数达4点以上，未满10点的，每个月应缴纳就业安定费5000元；点数满10点以上的，每个月就业安定费则是2000元。劳动力发展署说，考量聘有外籍家庭帮佣的雇主在聘雇期间因家庭成员增加导致原有聘雇点数重新核算后可达10点，而有变更就业安定费的需求，为了快速的回应民众需求并且减轻雇主的负担，已经新增公告家庭帮佣就业安定费异动申请书，从115年今年8月31号开始，民众只要透过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就可以申请变更就业安定费的数额。民众如果有下载家庭帮佣 6A 资料异动变更就业安定费申请书表的需求，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移工及外国技术人力家庭帮佣工作申请表单或文件专区下载运用。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申办的方式，您可以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也会有专人提供协助哦。好，这是新增家庭帮佣变更就业安定费申请书表，希望借此减轻雇主缴费的负担哦。哇，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Xin chào.
1: Sawadika.
0: Apa kabar?
2: Kumusta?
3: 大家都知道骑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4: 继续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的。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 LINE@ 点通，为了提升外籍人士索取云端发票的便利性，财政部统一发票兑缴 APP 从今年7月1号开始新增加英文的界面，使用者可依照需求切换中英文的操作界面。外籍人士下载 APP 并申请条码以后，可以利用手机索取云端发票，享有自动兑缴、中奖奖金主动通知、设定领奖账户、奖金自动汇款等多项的服务，提升发票管理以及兑奖的便利性。所以欢迎这义工朋友踊跃的多加利用哦。还有 LINE@ 点通也有提到借用别人的护照出入境，哇，这要小心处罚哦。护照是重要的身份证明文件，只能够由本人使用，无论是借用或冒用他人的护照出入境都是违法的行为，必须要面临相关的法律责任哦。护照居留证只限本人使用，不借用不冒用他人的证件，不使用伪造或变造的证件。护照或居留证遗失的时候，请尽速依法办理相关的手续。移民署具有专业的人脸辨识的能力以及严密的复查程序，移工朋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免影响未来在台的工作、居留和出入境的权益哟。好，这是提醒移工朋友，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雇主也可以转知您所聘雇的移工。还有 LINE@ 联通有提到在台办事情不送礼也能够办得好哦。第一次在台办证件，有人说要送礼找关系办得比较快，义工朋友问这是真的吗？不用，在台湾办理居留证、证件申请或政府服务，只要呢资料齐全并符合规定，就能够依法办理，所以不用另外给小费或找人帮忙哦。要记住有三个原则，不需要送礼给公务人员，不需要找人关说，不需要额外付费加快流程哦。如果有人说可以帮忙快速通关加快审核呢，那就要请你提高警觉了。如果有人以办理证件申请补助名义要求提供好处，这可能就涉及违法或诈骗哦。另外 LINE@ 联通有提到执行照顾工作千万不要拍摄或分享被照顾者哦。工作期间可能会陪同被照顾者生活、外出、就医或复健，如果未经同意千万不要任意拍摄或分享被照顾者的照片哦。常见的不当行为包括 把病照顾者的照片上传到 TikTok 或 Instagram 或 FB 等社群平台，还有把照顾日常拍成影片分享给朋友或群组，还有直播被照顾者的生活情况，这也不妥。还有将被照顾者的病况、住家的环境或个人的资讯公开分享，这也是不可以哟。照顾工作需要维护被照顾者的尊严和隐私，如果有拍摄或记录生活等需求，请务必要告知被拍摄者，并且要取得同意哟。节目进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当人被罪恶捆绑，被软弱抓住，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呢？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侍奉耶和华呢？在世界各地有许多的宗教，有许多的教主，但有哪一位教主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复活，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远的盼望呢？唯独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唯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弥迦书第七章，主题是末后的复兴。上一章提到了神子民对神的犯罪抵挡不公不义，上帝要施行审判，神对圣洁的要求。这一章提到了神百姓的败坏，以及神要赐下盼望，重新复兴神子民，赦免人的罪。弥迦书的结局给我们极大的盼望。首先一到七节提到了百姓的败坏。第一节，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首先提到了上帝子民的败坏情况，哀哉，就是有祸了，多么悲惨的情况啊！上帝的子民如同夏天的果子已经被收尽，如同收果子的人没有果子可以收，如同饥饿的人要在无花果树上找果子却找不着，又像摘葡萄的人找不到任何的葡萄，没有任何是可吃的。神的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神期待神子民是好果子，有美好的生活见证回应神，但神子民却失败了，没有任何一点好果子。到了新约，神提醒我们，凡不结好果子神就砍下，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主神给我们悔改的恩典，速速回应神。第二节，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神在他的园子里要找好果子却找不着，因为地上虔诚人灭尽了。虔诚人就是诚实正直信实对神忠贞的人，已经毁灭，不存留任何一个。世间没有正直人，就是对神忠心的人，认识神回应神的人。整个国家落入极大的罪恶黑暗审判，每一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要谋杀人，等着机会害人，用网罗猎取弟兄，陷害自己的同胞，如同捕捉猎物一般的残忍。对神不忠贞，就带来对人无情无义，欺负杀害人，远离了对神的虔诚，远离了神慈爱的法则，自然在人际中产生流血杀人的罪。第三节，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联结行恶。这群神子民双手作恶，双手善于做坏事，是做坏事的专家，整个行为思维都是罪恶。君王寻情面，首领官长偏袒，审判官要贿赂，法官求贿赂，看钱来判断是非，心中只有利益没有公义，位分大的吐出恶意，达官贵人说出心中的欲望，说出各种的坏话恶计谋，他们彼此接连行恶，他们连接起来成群结队，狼狈为奸，有组织的犯罪，下属照着上司的操控做恶事，扭曲是非。这些所谓的白道仗着自己的权势欺压人，形成犯罪结构，非常的可恶。第四节，他们最好的不过是蒺藜，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着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神的子民不断做坏事，他们当最好、最正直、最良善、诚实的，不过是荆棘蒺藜，像杂草一样无用。比荆棘更可怕，伤害人。当全面的堕落临到时，人所有的良善都是相对的，人看来最高尚，在神看来却是自私伤人。所有人的公义行为在神眼中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你守望者说，就是先知守望者所预言降罚的日子来到，神鉴察审判的计划开始了，他们必扰乱不安，混乱无法站立。人靠着自己欺压人赚得利益，但上帝有最公平公义的审判。
当上帝审判临到时，谁能站立呢？人最正直良善的，在神眼中都是污秽的衣服，不得平安。第五节，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当整个大环境不公不义，神心意审判，人没有任何的信任，不要依靠邻舍，不要信任密友，过去的好朋友也会背叛，无情无义。要守住你的口，闭口不言，不要向你怀中的妻子提说。夫妻间没有信任，只剩下算计伤害。第六节，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当人对神不忠贞，所有人际关系都瓦解。儿子藐视羞辱父亲，认为父亲很愚蠢，女儿抗拒母亲，就是反对顶撞违逆，媳妇抗拒婆婆，作对争吵反抗。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最亲密的家人成为可怕的敌人，人伦瓦解，所有次序的瓦解。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而当人拒绝神，不要神，一定落入被审判中，没有力量爱人，能够给人都是次等的爱，都是伤害伤痕，人际的破裂，人伦的丧失。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引用这段经文，提到了福音来短暂带来破坏旧关系，为了重建新的更美好的关系。第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前文提到整个社会不公不义，君王法官，整个社会充满不义，家庭瓦解，一片混乱中，先知提出自己做出不同的选择。至于我，先知知道环境的艰难，但他选择来到神的面前，仰望耶和华，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专心信靠等候主，要等候来救我的神。即便有很多的患难，但我们相信神掌权，神一定会拯救我们到底。我们的神应允我，听我们的祷告，每一个祷告神知道，神接受。至于我，是一个重要的转换，仰望神，等候神，得着上帝的应允。八到二十节提到是将来的扭转，第八到第九节提到了我忍受神的恼怒，第八节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必作我的光。前一节提到了先知选择仰望等候神，他看见神帮助他。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不要因我的遭遇而高兴，不要幸灾乐祸，不要因我受苦而沾沾自喜嘲笑我。属神的子民短暂会有困难，但将要领受更大的怜悯。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过去被打倒承受苦难，如今要再次的站立，得着力量保护。我虽坐在黑暗里，在环境的黑暗，人心的黑暗中，神是我的光，赐下光明、力量、盼望，拯救我脱离黑暗。这里提醒我们，过去我们是跌坐无力，如今我们要起来，有力量的面对我们的生活、人生。第九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就是承担、承受上帝的愤怒，因为整个社会得罪神，我们也在其中。先知不但看到百姓的罪，也看到了自己的罪。我们都得罪了神，我们迫切需要神为我们辩屈、伸冤、辩护，站在我这一边，审断我的案件，为我伸冤、主持公道。我们在地上会承受人的攻击、污蔑，很沉重，但我们相信神是真正的法官，神知道每一个故事，要为他的子民伸冤。神必领我们到光明中，神就是光，我们跟随神进入光明，得着真光，我们必得见他的公义，就是神的拯救救赎，神做我们的伸冤者，保护怜悯我们。先知不但看到自己的罪，更看到神的赦罪怜悯。第十节，仇敌要羞愧。第十节，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过去仇敌向我夸耀嘲笑我，对义人说，你的神在哪里呀？神怎么没有帮你呢？这一切嘲笑的声音都要过去，
仇敌要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神如何保护恩待他的子民，仇敌会被羞愧遮盖，全身充满了羞愧，哑口无言，过去的嘲笑只显出恶人的愚蠢无知。而义人必亲眼看见恶人遭报，承受审判，恶人一定会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任人践踏，恶人再嚣张，仗势欺人，而神要做公义的判断，拯救除灭恶人，使他们承受羞愧。有段时间我们思想，在环境很多黑暗中，至于我们做出什么不同的选择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弥迦书第七章，主题是末后的复兴。一到七节提到了百姓的败坏，接下来八到二十节提到了将来的战败以及被扭转。八到九节，我忍受神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第十节，我的仇敌要羞愧。十一到十三节是复兴的应许，人必从埃及到你这里。第十一节，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这里神赐下全面的复兴，以色列啊，神的子民日子必到，神所应许的复兴之日一定会来到，不管要等候多久，神绝不食言。你的墙垣必重修，重建你的城墙，敌人不能够进攻，不能够掳掠。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境界必扩展到远方，扩张你的领土，不单得平安，而且得着大复兴。这里一方面指的是实际地理位置上的境界，国家兴盛，而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更是福音的地界开广，可以到各处传福音，也有翻译为神的命令传到远方，神的真理传到每一个角落，让人听闻福音真实悔改。许多人期待自己利益最大化，享受最大化，但愿属神子民追求福音地界最大化，爱人的广度最大化。十二节，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当那日神的复兴之日，人要从四面八方回到你这里。从亚述，这当时以色列人头号敌人，过去的敌人如今成为神的仆人，亚述位于东边。从埃及而来，埃及是南方的大国，过去非常的骄傲，如今要归向神。另外还有大河，就是东边的幼发拉底河，这些古老的文明，其中的子民要归向神。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所有诸山沿海之地，万民要朝见神，认识神。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福音眼光，上帝的复兴不是一时一地，而是全面领导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子民要经历复兴，并且以色列被掳的子民从四面八方回来，回到神的家敬拜。十三节，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当上帝复兴临到时，仍然有神公义的审判。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就是原本这地不公不义的居民，因为他们行事犯罪，结局必然是荒凉。上帝要施行复兴，而唯有公义者，遵行神话语的人才能领受复兴。圣地原本的居民因着不圣洁要成为荒凉，因着罪恶而荒凉，唯有圣洁才可以承受上帝的祝福。十四节是整个结构的中心点，向神祈祷，神像古时一样放牧他的百姓。十四节，主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帐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在困境中，神子民向神呼喊，求神怜悯眷顾。求神在加密山的树林中，又翻译为加美的田园中，丰饶的草原上，茂密的草原中，是蒙祝福之地。求神用你的帐牧放你独居的民，神亲自用神的杆、神的杖来牧养神的百姓，独居的民安然居住，享受神所赐予的丰富怜悯，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恳求神让神子民在巴山和基列这两个约旦河东之地是肥沃之处，像古时一样，神要重新怜悯神百姓，夺回约旦河东之地，照顾百姓，牧养百姓。这里让我们看到，在困境中的祷告，蒙神垂听，神再一次的供应人，夺回失落的土地。十五节，复兴的应许。十五节，耶和华说：“我必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上一节，神的子民向神呼求，而这里是神的回应。神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彰显神迹奇事的大能，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神过去如何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离开被掳掠之地，如今要带领他们离开外邦，回到神的家，重得神的保护与怜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是耶稣
带领我们出埃及，离开罪恶死亡，进入生命平安，这是我们的盼望。16、17节，列国看见要羞愧。16节，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神不但要祝福神子民，透过祝福神子民要祝福万国万邦，列国要看见神为他的百姓做的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过去列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以此骄傲，但当人看到神的能力，就发现自己的力量何等微小，因此惊吓蒙羞，掩耳捂口，对自己的力量失望，因此学习敬畏神。掩耳不听可以翻译为耳朵变聋，装聋不听，目瞪口呆，讶异神所做奇妙的工作。恳求主让今天教会领受属天的权柄，传扬福音，让外邦人离开那过去依靠自己、依靠力量、依靠偶像的愚拙，真正转向主。17节，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行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过去这些抵挡上帝的人，他们必填土如蛇，如同土中复行的物，好像蛇一样趴在地上，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出他们的城堡要塞，投降给神。他们必战兢地向神投降，因着我们的神而惧怕，学习敬畏神，降服给神。所有抵挡上帝的势力都要成为羞愧，没有任何可夸之处。求神让我们这群神子民，我们要率先投靠神，经历依靠神而得着的力量与帮助。有一天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彰显，万膝要跪拜，万口要颂扬耶稣基督是主。18-20节提到神的赦免。18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这里最后一段提到了上帝的大怜悯，虽然神的百姓会失败，但神有极大的连续。神啊，有何神像你？弥迦书的弥迦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先知用自己的名字表达上帝独特超越奇妙的爱。神赦免罪孽，饶恕人一切的罪过，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就是赦免不追究，原文是越过。虽然我们这群做神子民的有很多的罪恶软弱，但神乐意饶恕，不再追究。神不永远怀怒，神停止愤怒，喜爱施恩，喜爱怜悯兼爱，用不变的爱爱人。我们能够得蒙拯救，不是依靠自己的道德行为，唯独依靠神的大怜悯。神拯救我们，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我们这群蒙拯救的子民要欢喜地献上自己。19节，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这里神再一次应许要怜悯人，不将人的过犯归到我们的头上，而是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克服我们的恶行，洁净我们的罪恶，又将我们一切罪恶投于深海，不再纪念。这样的祝福唯独在耶稣里才能完成，是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罪的刑罚，死亡更是践踏死亡，从死里复活。因此我们在耶稣里领受了这一份拯救的大礼。神既然把我们的罪投于深海不再纪念，也代表我们在基督里已经领受了这份大祝福。我们必脱离罪恶，不再做罪恶的奴隶，而是做圣洁的子民。20节，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神连续人，并且按着古时启示应许列祖的话。神过去怎样拣选列祖、恩待列祖，今天神也乐意恩待我们。上帝向雅各发诚实，显示神的信实可靠，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施行坚固不变的爱。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过去神如何怜悯人、拯救人，今天神也乐意怜悯我们。我们一方面要认识神过去的作为，勇敢支取神现在的工作，二方面更要紧紧依靠神的慈爱，千万不要放肆放任。这是弥迦书最后的信息。环境很艰难，有许多罪恶，我们仍然相信神的慈爱没有收回，我们唯独依靠主。
神子民经历过去神所应许列祖的话，句句真实可信。神纪念他与雅各、亚伯拉罕的立约慈爱，使人可以重得复兴。就在这样的恩典中，使人深深经历唯有耶和华是神，没有别的神可以像神一样怜悯拯救。虽然面对内外许多的征战攻击，但弥迦书最后的信息仍然是盼望与拯救，这是我们的确信。神掌权，神怜悯。接上的要节十八节，上帝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呢？上帝有何神向你，就是弥迦，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来祷告。感谢主耶稣，我们虽然常常软弱犯罪，小性刚硬，但神永远等候要怜悯我们。呼求主使我们每一天认识神的拯救大能，认识神改变生命的大能，真理话语的大能，好使我们真正抓住主，经历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弥迦书第七章，主要除去罪恶，实行怜悯和拯救，至于我单单顺服主。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小时候，每年秋天，奶奶总是会熬一锅红柿子果酱，再将果酱拌进略带苦味的茶里，捧在手心，暖暖又清香。奶奶总说，
1: 只要用心把茶准备好，你想见的人就会出现。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今天思想门徒的代价的一部分，神圣的爱恨。在路加福音14:26，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和合译本的翻译的人，怕我们被耶稣赤裸裸地提到做主门徒第一个代价吓跑了，把耶稣所说的恨转个弯翻成爱我胜过爱。其实耶稣所提的恨比较接近恨铁不成钢，这个神圣的恨是真爱更强有力的表达。要了解耶稣所提的门徒第一个代价，从这个经文的后面更容易了解。耶稣所提自己的性命，这个是指魂生命，而魂生命就是我想、我要、我爱。当我们的心思、意志、感情跟主所想、所要、所爱不同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态度？会有什么选择？神的意念高过不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也不同意我们的道路。除非我们有一种神圣的恨，拒绝我们的意念道路，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主的门徒，跟随主。亲爱的门徒老同学，对于恨跟拒绝，我的魂生命，也就是我想、我要、我爱，这不只是人生一次的选择，而是生命中持续不断的选择。求主把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恨，恨铁不成钢，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根基性的生命，根基性的选择。我们彼此加油。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美国《时代》杂志曾就性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调查，发现满意度最高的族群竟然是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基督徒家庭。因为夫妻两人愿意多说几句关心的话，家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下面是一则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先生每天都会对太太说我爱你。某一天他出差到外国去，到了时间，他打国际公用电话回家问候。当手上的铜板快要用完的时候，他急忙说出亲爱的我。他的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情急之下，他就在电话前向上帝祷告说，神啊，请转告我太太说我爱你。没想到在电话挂断后不久，他的太太就接到一通国际电话接线生打来的电话。接线生告诉这位太太说，太太，刚才你先生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铜板刚好用完了，于是他托人对你说我爱你，所以我想替你先生转达这句话，因为我也是基督徒，爱我们的上帝连这句小小的爱情表达都能介入，更何况我们希望家庭和谐的祈祷和请求，神必定垂听，因为神希望我们都拥有幸福的家庭。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孔蛮夫人的《新荒漠甘泉》中有提到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英国有一个农夫在他的仓库顶上装了一个定风针，上面写了一行字：上帝就是爱。有位朋友就问他说，难道上帝也像风一样多变吗？那个农夫回答说，一点也不，我的意思只是说，无论风往哪个方向吹，都有上帝的爱在那里。苏格兰著名的牧师麦约翰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他年幼的时候，每天都要去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放工回家必须经过一座浓密的森林，森林当中常常出现土匪或是虎狼，他最怕走这一段路。更糟的是，有些时候他还未走出树林，天色已经黑暗，更增添了他的恐惧。有一天晚上，天色已经暗了，总觉得有人偷偷地走近他，他心里想，一定是土匪。不久之后，听到隐隐的有人在呼唤他，真是叫他害怕不已。他以为这次可是没命了。那声音第二次再呼唤他说，约翰，是你吗？那个声音是他父亲的声音。原来他的父亲知道儿子害怕走夜路，特别来接他回家。他父亲拉住他的手。

0: 用手臂环绕他。麦约翰说，我生平没有过比这更温暖的步行，一个可怕的旅程却演变成意外的平安。上帝是一位爱我们的父亲，当我们走过黑暗或是浓雾当中，他就会出现在那里。他会对我们说，不要害怕，抓住我的手，我必和你一道走。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人类基因计划研究所所长法兰西斯·柯林斯几年前公开发表非常详尽的人类基因图谱，这项伟大的贡献深受世人赞誉。法兰西斯·柯林斯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27岁那年读到《纳尼亚传奇》电影原作 Lewis 的著作以后，心里深受感动，决定悔改，相信造物主上帝。有一段时间他想要当一位牧师，但是明白自己的特点以及上帝对他人生的计划以后，他决心要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当他完成人类基因图谱之后，有一位记者知道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就问他，请问你如何兼顾信仰与科学而不会产生任何对立和冲突呢？柯林斯回答说，我认为科学家是把人类所不知道但是造物主早已知道的事一个个发现出来的过程，所以每当透过实验室发现新的事实，我会因为发现造物主的创造原理而惊叹不已。法兰西斯·柯林斯透过完成人类基因图谱而认识了人类的渺小，又因为不断研究发现明白这位造物主是何等伟大的神。圣经上说，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亲爱的朋友，造物主上帝对每个人都有美好的人生计划，只要我们相信并且依靠他，他就会一步步指引我们的人生道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地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犯了错，承认错误，认罪悔改，总有下次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认罪，上帝也借着耶稣替我们承担罪恶的刑罚，让我们得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2: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天使不打烊，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所以如果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人家说人死留名，虎死留皮，我们死后会留下我们的名字。当然这个名字呢要看是名气有多大，当然是一些大人物的话，可能很容易就被大家记住讨论，甚至于分享，像之前不久高希均先生过世嘛，哇，很多人就会留言分享曾经跟他共事的经验，跟他一起谈话的经验，他的一些经典的作品，他在某些方面有一些对后世的影响等等的，这就是一个人有名气，名字可以成为这样子一个他的一个符号，让大家记住，甚至有些经典的历史人物，即使过了几百年上千年，可是依然会被大家拿出来讲，就像我们在小时候我们读一些历史故事，哇，一些历史人物的名字，不管是跟战争有关，跟朝代有关，跟帝王有关等等，我们都会知道，比如说成吉思汗、亚历山大大帝，秦始皇，还有这个什么慈禧太后、武则天，如果是女性的话，就是甚至于杨贵妃，当然也有一些像李世民啊什么的，汉武帝啊，反正总是会有一些人，因为某些事情，好的、坏的、正面的、负面的，被大家所记住、所讨论。那到现代来讲，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会讲，哇，这个人知名度好高哦。所以像最近啊，这个离这个选举越来越近，好像剩下一个多月，那大家都会很紧张，所以在办各种各样的这个造势晚会，那在这个当中，大家就会想要去请一些知名度高的人，他们绝对不会请像温姐这样的人，因为为什么？我站在台上去不要说我会讲什么话，人家谁认识你啊？那有的人是冲着今天会有某个市的市长来，或者是某一个行政院长来、总统来，或者什么党主席来等等的，大家说这个人我要去，就像呢，你知道吗？近几年来讲，在政坛上，这个是真的会引起很大的风潮的。大家也不管你支持什么政党，你都不能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韩国瑜带来的韩流，那时候，哇，这真的是那时候他自己的造势晚会就每一场都爆满，人都溢出去了，这个记录我看大概都没有人可以破得了，至少是空前的，我不知道会不会绝后了。那甚至于呢即使后来那个他被高雄市长被罢免掉，选总统也失败啊什么的等等的，现在后来当了立法院长，依然，在每一场选举当中，只要有人请到他站台，就觉得声势可以这个炒热起来。所以在这当中就知道，会被邀请去站台的多半都是这个知名度高的人，就至少听到他的名字，也许你看到他脸不熟悉，至少听到他名字那都是如雷贯耳。所以有人就讲，活在现代来讲，这个知名度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打响我们的知名度呢？

事加油站。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每次播放这首歌古月照京城，我难免都会想到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当中，有多少的英雄好汉被埋葬在时代的洪流当中。他们可能在他们年轻的岁月当中报效他们自己的国家那个朝代不管是哪个帝王，他追随他，为他这个开疆辟土当然也有的人这个后来这个成了这个大奸臣可能成为一个叛将当然可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就是这些流血流泪的英雄好汉。我最近蛮喜欢看一些这个短视频当中这个所谓的古代背景的因为有些还是跟一些的历史元素会有关系的所以我就看到很多这些朝代当中那些帝王有的时候他会嫉妒那些在边境守城的那些大将军们担心他们拥有这个十万二十万三十万的大军将来会不会叛变他也会很担心。有些呢就是利用完了这些将军为他抵御外侮，然后后来就这个用计谋害死了这些的将军当然也有在古代来讲他们的朝廷当中是分为文派武派的这个文臣武将所以通常文臣都瞧不起武将，认为他们那个大字不认识几个这个又很粗糙的那种这样子满脸风霜的比不上那些文臣的读的这个诗词歌赋的然后都会写一些的文章可是问题是呢文武能够双全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进可文这个动可武即使这个遇到这个敌人来攻打，他也可以随时就上战场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文臣武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他们自己的理想理念之下报效他们自己的君主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在不同的朝代当中留下了他们的名字。那今天我为什么会谈到这个知名度的话题刚好最近我看到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新闻，提到了一位大将，不知道大家记得他吗？听过他吗？也就是在战国初期的一位大将，叫做吴起，口天吴，起就是起立的起，站起来的起。那可是呢，有人就认为说他是一个被低估的名将他的知名度相对像商鞅这些白起啊这些的，好像都要低。为什么呢？你要说起来人家说蛮可惜的，吴起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名将他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在历史上这个所谓的这些武将上战场难免都是会有输有赢，可是呢吴起在他的这个生平当中经历过的76场战事，每战必胜，大小战役那个不容易。曾经有一场战争，他带着50000的军队竟然击退了敌人的500000大军。你想想看这种的胜利那简直是可以名垂千古的。可是问题是为什么知名度那么低他好像只有在唐朝的时候人家的武庙十哲他名列其中之一位，而在宋朝有人列举了72名将也把吴起放在当中。可是问题是呢，他在他的那个朝代当中，或者是在他的后期就过后他事实上他的知名度跟同期的人相比是比较低的。一方面就是说他也写过吴氏兵法吴氏兵法，可是问题是呢因为这个孙子兵法又比他写得更好一点所以呢孙子兵法的光芒就盖过了他的光芒人家就说他是在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这种将相全才他可以当将军可以当宰相的所以在军事上他跟孙武并称孙吴
政治上的变法成就甚至于比商鞅更早、哦、可问题是为什么他被低估、啊、主要是他因为他的道德方面的名声比较差，所以遮蔽了他的卓越的军政成就、哦、有人就讲了这个他最致命的道德污点、哦、大概有两个，一个就是杀妻求将，因为他在鲁国的时候呢，鲁穆公认为哈，就说他的妻子是齐国人，他就担心啊，这个吴起啊会不会真的很忠于这个鲁国嘛哈，为了消除这个鲁穆公的怀疑哈，取得将位哈，这个吴起不惜杀死那个齐国人的妻子哈。另外呢，还有呢，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跟他母亲发誓，不当大官，绝不回乡哦。所以当他妈妈过世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他还没当到大官，还为了遵守誓言，就没有回家奔丧哈、哦，被那个当时的儒家哈、哦、就视为大不孝哈、哦、这样子。可是问题是，后来看到一些的相关的历史记载，有人质疑这两点呢、哦，会不会就是因为史家在记录他的时候呢，刻意哈、哦、就去贬低他在道德操守上面的表现呢、哦？所以导致他哈、哦、在这个一些的历史上哈、哦，这关于这些名将的哈、哦、这个方面的评估啊、哦，好像就被贬低了这样子哈、哦。因为有人就讲嘛，这个有的时候在历史上哦，你不能够只相信一本书啊。有人就会把这个司马迁写的《史记》啊奉为圭臬，认为那个就是好像就是在历史上的一个经典巨著哦。可是问题是呢，我相信啊，司马迁也是人嘛，他有的时候在这个记载上面是不是也有加入他个人的思维，这是很多史学家在这个当中进一步在讨论的。不过呢，这个说实在话，就说这个在这个变法当中，就说人家就讲，就是他为什么输给商鞅，他并不是变法失败，而是因为商鞅虽然他死了，可是他的商鞅之法还是会被历代的秦王继承了，而且最后帮助秦朝统一六国这样子。可是吴起呢，他的变法就是随着他的过世以后呢，他的这个变法就被这个废除掉了。所以就像他在楚国楚掉王过世以后，他就被那些贵族射杀真的是也蛮可惜的。就是这样死了以后呢，楚国又回归了贵族政治导致呢最后大家谈到这个变法的时候呢，多半都是提商鞅，比较少提到吴起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呢，他其实还有很厉害的一点，就是魏国的这个魏武卒啊，一个特别的一个这个重装步兵啊，这个是算是历史上第一支严格选拔的职业重装步兵啊，曾经创下这个率万人与诸侯大战76全胜64的这种的恐怖战绩哈。可是后世呢却没有把这样的一个功绩归在这个吴起的身上哈，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人家讲说蛮可惜的，他把功绩归为魏文侯知人善任哈。那事实上你想想看，没有这个吴起的这个带队哈，这个怎么可能有那么好的表现呢？所以事实上人家说吴起啊算是那个特种部队的鼻祖哈，他在这方面有他这个开创性的贡献哈，这样子当然最主要还有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吴起他一生呢经历过三个国家，鲁国、魏国、楚国哈，所以呢最后呢分别立下奇功，可是就因为权臣的嫉妒或者是君王的逝世，被迫出走离开，或者是最后被射杀死了哈。不过在这里要提到一点哈，就是说吴起虽然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这样一个人物哦，可是你知道他到死哈，他都这个表现的这个他的这个善用他的这种政治头脑哈，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待会再聊。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这个知名度到底是不是很重要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做了半天很认真很努力也很有成就可是就是知名度不高，所以有些成就就被掩埋了所以就像我们今天特别提到这个战国时期的名将吴起他就是在这个当中是被这个被低估的一个将才他难得的是一个将相之才，允文允武这在过去来讲很不容易，因为有时候在古代来讲这个家里如果让孩子从小读书，大概都是去考试然后考那个举人啊，进士啊，状元啊，探花这些的那武的话就从小学武那很辛苦的，所以一个人允文允武就表示他小时候读很多的书，然后呢这个也每天花很多时间去练功你就会知道那是多么不容易这样子，所以能够在这个当中经历过这样，我不知道吴起的这个家庭背景父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机会可以多去研究一下那他最后你知道吗，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很有头脑，非常的聪明最后你知道吗，他知道自己逃不过一死

公元前381年的时候呢，他们就趁着这个楚王过世办丧事的时候就起兵嘛，带着那个弓箭追杀吴起。那吴起知道已经逃不掉了，走投无路，你知道他急中生智做了一点很关键的一个举动啊，他就跑到那个楚王的停灵的地方啊，直接趴在楚王的尸体上面。那叛军追过来的时候就乱箭齐发啊，吴起当场被射死哈。可是问题是那些乱箭嘛，也难免就射中了楚王的遗体嘛。那按照这个楚国的法律啊，如果侮辱或者是伤害国君的尸体啊，是大罪。所以新的皇帝新的帝王继位以后呢，就因此就下令严惩那些人哈，就说当初有哪些人射中了楚王的尸体啊，那些叛军还有相关的贵族，总共有70多家哈，我不知道死掉的人有多少，他们全部都被处死而且灭族哦。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就想到这段历史后来列入到战国名将的临终反杀故事哈。他知道自己逃不掉，好啊，你们这些人杀了我，我也不让你们好过哈。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能够在自己死前的那一刹那还可以动脑筋，知道怎么样的去运作这些，然后让这些凶手哈，这些迫害他杀戮他的人哈，都没办法逃过一劫哈。所以你就知道，哎，他真的是很有头脑的一个人呢。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知名度第一就是还有人光芒比他更盛，还有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持续在同一个帝王或者一个国家当中，所以他就飘过来又鲁国又楚国的这样子，所以他的变法，他的一些的提出的一些的改革没办法一以贯之。所以从这当中我自己其实有个深刻的体认呢，像温姐也是，我写作那么多年，我看五十多年的时间了，我出版的书也100多本，可是人家就说我一直都没有大红我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很小很小的名气而已为什么没有大红？其实我自己也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专注在只写一种文类，像有的人专写两性亲子文章，或者专写小说，专写童话故事少年成长故事，或者专写这个科幻故事历史故事等等的，他就专一在一个领域当中，所以他可以成为那个领域的一个翘楚。可是文姐这个人呢，就是喜欢那个滚石不生胎的，所以我东写西写，什么都写剧本也写这个 CD 专辑歌曲歌词也写，然后呢我书文类更广游记也写，小说也写，童书也写，散文也写，还有这个剧本这个电视剧啦舞台剧啊什么的，哇，我写的真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我想台湾的文坛呢，大概极少数，我大概目前还找不到第二个像我写过那么多文体、出版过那么多类别书籍的人。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这个我虽然没办法去跟吴起相比了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检讨了，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没有办法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当中所以说像我童书虽然写了40-50本有的还蛮畅销的，可是问题是竟然我去念儿童文学研究所的时候呢，很多教授并不知道我写过那么多童书所以你想想看，这就是这个心这个是多变没有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其实就是会吃亏。所以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参考跟提醒所以你如果想要在某个领域当中这个大放光芒我想可能就是要专注一点。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这个知名度到底是不是重要啊？如果以我们刚刚所列举的这个战国名将吴起来讲，如果当时就是他固定在同一个国家去从事不管是变法改革上战场，可能也许他可以名垂千史，可以更多人认识他。不过这个现在事后反看过去也不一定，因为当时他就是因为有时候在某一个国家实在待不下去了，没办法得到帝王的重用，只好再跑去其他国家寻找出路嘛。所以在那个春秋战国那时候，其实蛮多小国很多时候一些的不管是将才相才有些人才都是这样子跑来跑去的寻找机会。就像我们现在在不同的公司企业财团当中跳槽跳来跳去我想那是同样的道理他为自己寻找这样一个机会。不过呢，谈到这个名气，这个所谓的知名度有的时候也是一样，有的人就从政就一直在这个当中，从市议员做到立法委员，做到县市长，可能一路上来，有的人可能就当到这个什么行政院长、总统都有可能的，因为他一路上来就累积了自己的知名度。所以说如果你从事的工作他必须要有知名度的话，当然知名度很重要。就像温姐讲的，我写作其实也需要知名度，因为你有知名度，出版社就想到那这个要打书就比较轻松不需要花很多的宣传广告等等的。我还记得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呢，我是用笔名的写了好几年。后来我妈就讲，你写了半天这样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她说你就用自己的真名吧。用真名嘛，一方面就表示说你写的文字自己可以负责那有的人为什么用笔名呢？当然我想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有人觉得说 他的真名就是他自己平常的生活，笔名呢就是属于他的文字的世界。所以后来我接受妈妈的建议，我就用自己的真名温小平开始在发表文章等等的。所以后来慢慢当然也累积了自己在这个当中的一些小小知名度。这个当然知名度还是不够高的，不过在这个当中可以看到。所以像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在一篇这个报告上面我们一定要写自己的名字嘛，或是说在一份企划书上，甚至于你写的一些的文章什么的，那个署名就表示说以示负责，就证明这是你自己写的就像你的论文当然你自己写的你用你的名字当然有时候会附上这个指导教授的名字等等不过呢要尊重这个原创嘛，所以当然是要附上这个原作者的名字。我最记得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在电视公司写剧本，那时候我们是新人，人家就欺负我们这个好不容易剧本写出来了，然后也可以发表出来，然后去拍成电视剧。后来呢，结果呢，他们就问我说到时候如果这个剧播出来以后是用你的名字，编剧是写温小平的话，那可能你这个写剧本的稿费就不能领。那如果你要领取这个剧本的稿费那你就这名字不能署名，要用别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他要用谁的名字了，可能用导播啦，用什么的，这个都有可能的。可是当时他就跟我提了那么一嘴我那时候听了心里就非常的不舒服。我说很奇怪了，为什么我写的剧本要用别人的名字？那为什么我花那么多时间去写的剧本稿费我不能自己领？后来我就拒绝了。所以呢我的剧本那时候只有少数有播出后来就胎死腹中，我就退出那个电视圈虽然我那时候也去上了电视台的编剧班等等表现也还算不错，老师也很认可可是后来我就没有在那个圈子里面停留我就回到我自己写小说写散文写儿童故事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当中所以从这个当中可以知道经历过我们就晓得有的人就很想要
占有你那个名气，那当然可是呢，我们自己也可以累积我们自己的名气，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要注意到我们所留下来的是好名声呢还是坏名声呢。所以有的人说啊，有的人很爱面子，很在乎自己的名声呢，所以呢，如果一旦有人在这个当中抹黑造谣，他一定要想办法洗清自己，因为他的名声绝对不能够受到一点的影响。尤其在选举的时候，候选人也会很在乎他的名声呢，会不会被别人抹黑哦？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痛恨这个抹黑造谣来打选战的人哦。你为什么不凭自己的本事？你要用抹黑造谣，就表示你没有本事嘛？难道你以后就任民意代表之后，你也要用抹黑造谣这种方式去工作吗？去表现吗？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会抹黑造谣的候选人，大家根本就不要去选这样的人。你相信这样的人上台以后他会做出什么好事？搞不好也会去贪污了，搞不好也会去做一些冒名顶替的事情 找别人来帮他写报告写什么的，结果呢挂他的名字哈。我们也听说过有些学校，当然少数了，极少数学校有些教授也是一样，明明那个论文是学生写的，就他偏偏就是要跟学生一起共同署名，表现出哎，他也是有这个成绩表现的，他也是在这个教授任内也有写出一些的论文报告等等的。所以像这种有的时候有的人也只能吃哑巴亏哦，怎么办呢？没办法，我们要靠这个教授让我过关啊，让我的论文通过啊等等。可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不会去占别人的这种便宜，所以我们自己的名字我们也要捍卫。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认真努力是必然的，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名气，我们的知名度是不是也应该要去累加，就让别人注意到我们的存在。譬如说你在一个公司里面，那你提出的一些企划案都非常的好，可是问题是都去挂着主管的名字，所以呢到最后可能有了业绩或者有了奖金你也拿不到，因为挂的是主管的名字。那甚至于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被别人把你的功劳都占走了，还有呢可能老板永远都不知道原来赢得那么多的这个业绩，那么多的客户的认可是来自于你的贡献，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当中就这个是不能让步勉强可能你刚开始说可以挂别人是指导的，就像我想我看到有的人写歌也是一样，本来歌词本来就是一个人他自己的原创，可是呢有的人呢他就在这当中改了几个字，结果跟人家一起双挂名，说这首歌是他跟某人一起共同写的。那你为什么不标注这个比例呢？你只是修编修而已人家才是真正的作词者所以像这种也是一样会有人去占这种便宜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你要小妥协那 OK， 可是绝对不能够一直妥协下去。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在帮别人写剧本写报告写什么的，可是他都是隐姓埋名的没有人知道这是他的贡献，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提醒大家，你要去观察你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你所在的那个职位上是不是你的自己的名字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去捍卫这一点，不能够让别人去占了你的便宜欺负你。所以我相信如果这家公司没办法允许你的存在，那你还是要想办法去找到自己可以被重用被重视的地方。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杂志社的上班的时候呢我有时候我们在去要考试面试一些的职员，有人就跟我讲说他曾经在某个杂志工作，那我说那家杂志蛮好的看起来蛮不错的，我说你为什么想要跳槽呢他就告诉我说，因为在那个杂志社不管他写再多的访问稿或者是报道什么的，永远都不让他署名只会写编辑部三个字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杂志或者是有些的文章他甚至有些书籍这个作者就写的是编辑部这样子所以你就知道他那是可能某一个编辑或者是集体的创意，可是难道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当中功劳是占的比较多的呢？为什么是要用一个那么笼统含糊的这样的一个署名让大家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是谁所写的因为我觉得他即使是改编也改写也应该要去署上这个名字。就像我曾经帮格林出版公司他们改写过一本这个绘本书当初这个原创是别人可是他觉得写的实在很不好，希望我整个把它改写一下所以我不是原创者，我只是改写，可是后来他这本书出版了，他还是有写我的名字在上面说我是这样子改写的人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就是一种尊重。所以不管怎么讲，在我们自己的各行各业的工作表现上，你自己要去捍卫属于你自己的名字。所以知名度到底重不重要呢？谈到这里，大家心中应该都有答案了吧？我们明天再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愿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0: 5, 4, 3, 2, 1.
1: 探索是穿越38万公里的星空，踏上月球的一小步。追寻是各奔前程的离乡背井，一圆梦想的实现。故乡是分隔两地的人遥望一轮明月，心之所系的牵挂。团聚是千山万水的归途，围起一张佳肴美食的餐桌。思念是随时一通电话的祝福与问候，最贴近的零距离，因为你在我心里。
2: 中秋时节，愿您在想念的心情中更多懂得珍惜当下，在月圆人团圆的幸福中更加感恩惜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一段很可爱的鲁特琴的音乐演奏，这个曲子呢叫做 Mrs. Winter's Jump， 温特太太的英国乡村舞。这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位作曲家 John Dowland， 约翰道兰先生所写的一段要偏向民间舞曲的作品。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再来认识一下，其实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 John Dowland 先生。那当然他的名曲叫 Come Again 啊，出现在许多不同音乐家的录音的范畴当中。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位摇滚诗人 Sting， 他非常喜欢 John Dowland， 那因为他的这个大张旗鼓的在说着这号人物，所以使得很多流行乐迷或当代的歌迷朋友有机会认识到这个名字。而我在倾听音乐的节目现场这么多年的时间，常常会播到 John Dowland 的音乐的时候，就会想到一个老朋友。今天这个老朋友暌违多年再次来到我们录音室当中，我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假声男高音也是中阮演奏家庄成颖。成颖好。
1: 好久不见的咖啡猫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无法细数我们之间就是仿佛是去年认识的好，但是我们是那种譬如说 Facebook 还没有开始盛行的时候，没有 Line，没有云端这事情，
1: 那我就回来做节目，然后就开始。
0: 没错，然后我就会那时候介绍成颖的音乐的时候，你都还要拿烧好的 CD 啊，或者自己带的专辑来。
1: 对，现在都不用了。
0: 对，时代不一样，但是很开心。成颖，这一次你算是我都很好奇，时不时想起的时候，想说，哎，庄成颖在哪里啊？终于，你这一次要再回到舞台之上了。有一个时间点就是。近期我们要来想念这个 John Dowland 先生，因为他是逝世400年，
1: 是，
0: 所以趁着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你特别规划了一场音乐会，你的假声男高音要再一次回到舞台当中，而且也邀请到了非常重要的鲁特琴的演奏家这个严瑞祥老师一起来合作。我们先回顾一下刚刚听到这个非常可爱的 Mrs. Winter's Jump， 这是你跟大家来推荐的一段作品。
1: 对，那鲁特琴的部分当然是请严瑞祥老师来推荐啦。那他是觉得这首曲子他也会演奏，而且非常可爱。演奏曲子的是鲁特琴大师 Nigel North， 那在英国人他的演出。那大家听到这个取名很有趣 ，Mrs. Winter's Jump， 就是他跳要跳什么呢？那 Jump 其实就好像苏格兰英格兰的那个jig 及格舞曲、所以就是他们这个乡村舞会唱唱跳跳，是很可爱的一个民间舞曲。那 Jump 就是英格兰的说法，所以所有这样子的舞曲都是短短不到2分钟的可爱的鲁特琴独奏。
0: 让人听了就是一个身心愉悦的一个状态了哈。
1: 是啊，
0: 好，我就说这么久没有见到我们的老朋友庄成颖，到底是什么风把他吹来的呢？刚提到的就是 John Dowland 先生逝世400周年的一个时刻，你特别规划了一系列，接下来要先从台大雅颂坊出发，并且到不同地方来分享的这个主题音乐会，就是鲁特琴与歌曲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系列音乐会，要讲这个就是什么样的力量这个驱使着你从这个日常优雅的生活再次回到筹办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
1: 其实近年就是大家知道疫情之后，然后台湾也越来越我们讲分众，因为大家都是网络世界，大家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对于音乐家来讲，而且对于我们自己自称小众，因为我们想要推广台湾听众朋友不熟悉的音乐的这样子的，我们就觉得说，哇，一场音乐会就算是中小型的场地好难找到观众哦。虽然音乐很好，喜欢的观众来也非常的支持，
0: 是，
1: 但是人数就是让我自己的动力很不是那么的强。所以疫情之后呢，我有跟朋友玩即兴音乐，然后即兴场域或是 巴洛克跟别人合作都有，但是自己主办的很少。
0: 是，
1: 那这一次呢是适逢严瑞祥教授严老师呢他退休了
0: 哦，
1: 对，然后他从古典音乐出发，然后念音乐学，然后拿到博士，从美国回来以后教学就是世界音乐啊，还有音乐史。
0: 是，
1: 那音乐上面他就教学的是古典吉他跟鲁特琴，所以这样子一辈子的弹拨乐，西方弹拨乐，鲁特琴其实除了跟我碰到之外他其实很少演奏的。
0: 是是、
1: 对，所以这次他就抓住了这个年份。
0: 嗯，
1: 然后呢我也在想说，哎，这是也是我想推广的音乐，而且13年前跟严老师的合作也是非常愉快的。
0: 是的、
1: 所以这次就决定，哎，一把文艺复兴鲁特琴严老师演奏、然后我终于一个乐器都不带，我就出一张嘴。
0: 哇，你这次终于不那么忙了，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过去有一些机会听陈颖的演出，你都非常忙碌。第一个就是当然你有假声男高音的身份，再来你就要负责一些弹拨乐器，然后还要跟不同的器乐来做这个互动啊。我想说你真的是一个变形金刚，
1: 然后再加上主持。
0: 对对对，真的，留一些活给我们做嘛。这次回到了你其实当然很喜欢的一个身份，也是你常年在专精的，就是假声男高音的这件事情，然后就有这么棒的一个音乐家跟你一块来唱和。我觉得不论是庄成英本身或是严瑞祥教授本身，你们两个都是乐坛当中的奇葩，等一下也都可以来说一说。不过我们先让更多朋友们再重新从你的角度来认识一下这个 John Dolan 好了。因为因为我们唱合唱嘛，这个小时候唱合唱
1: 是
0: 会不小心一直唱到的那个名曲，等一下我们也会听，
1: 对，
0: 就是 Come Again。
1: 是的，
0: 然后他因为这个曲子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编制，器乐的也好，然后当然和声的编制有混声的，或者纯粹某男生或女生，其实那编制非常非常多。那这是我认识 John Dolan 很重要的一个起点。那对于这个陈颖来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家？
1: 他逝世400年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他的生卒年份，就是1563到126。然后我把几个名人来跟他比对一下。莎士比亚是1564年，比他晚一年出生。
0: OK，
1: 所以他们根本是同一个时期的人。
0: 是的，
1: 所以 John Dolan 我们回头看他就是那个时期最著名的音乐家。莎士比亚就是最著名的文学剧作家。
0: 是的，
1: 那他们 double 的王朝是什么呢？就是伊丽莎白时期，这个都铎王朝。对，所以他们的这个时期就跟英国的那个时候的氛围，就是大帝国，然后但是就是本土的可能工作机会没有那么多，但是因为大帝国呢，平均的中产阶级跟贵族的教育很好，
0: 是，
1: 所以有点怀才不遇的忧郁，还有其他的忧郁呢，对，造成了四大悲剧啊，或是这种音乐的忧郁氛围，
0: 是，
1: 对，这个就是 John Dolan 最出名的他的忧郁风格。
0: 是的，其实不只是他自己的忧郁了，你刚刚说的其实跟整个社会背景还是有一点连结的，那个时代的一个氛围是有点连结的。
1: 是的，
0: 好，他在世的时间也许不是那么所谓的长寿好了，可是他留下了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经典。我们要说说他在所谓文艺复兴晚期，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音乐创作者的这个状态，你要不要谈谈他的作品的影响力？
1: 好，他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鲁特琴大师。那鲁特琴从中东的乌德琴传到西方以后，然后我们加上扬长的这个品味啊，我们叫 fret， 然后再加上扬长弦，所以那个时候声音变成为了文艺复兴的和声来服务，
0: 是，
1: 然后鲁特琴又发展成你就是三四根手指，然后一堆弦，然后很多弦都是两根一组，
0: 是
1: 可能是同度或八度。那所以扬长弦呢，其实你不能太暴力的去弹，现在我们
0: 否则就毁了。
1: 一则是就容易断嘛，
0: 对。
1: 二则就是它会双弦会出杂音
0: 呀，不美不好听的。
1: 对，因为两根弦撞在一起的时候就有杂音，
0: 对。
1: 所以必须指甲剪干净，然后用指腹指肉的部分弹出这个晶莹剔透，
0: 嗯嗯，
1: 但是却有扬长弦这种金属光泽的高音。
0: 是，
1: 对，所以又有温润的音色，又有高音，
0: 嗯嗯，
1: 这就是张道炼他最厉害的乐器。
0: 是的，嗯，
1: 那他根据这个乐器，他也做了宫廷乐师，但是他是在他不是在英国做宫廷乐师，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他有点不得志，因为他没有被伊丽莎白雇用。
0: 嗯，哦，
1: 对，那在整个过程中，他的一生就创作了很多作品。他也搭上出版业，所以他那三本每一本20多首的鲁特琴歌呢，
0: 嗯嗯，
1: 每一首歌都短小很可爱，
0: 是，
1: 但是2页的乐谱里面就是给4部重唱在4个方向，那个乐谱还分方向的，
0: 嗯，哦，有意思，嗯，
1: 对，所以我们看着古谱就知道为什么后来在那个时代古乐的直笛就是木笛，
0: 嗯嗯嗯，
1: 也是很喜欢他的曲子，
0: 是
1: 因为4个木笛家，
0: 嗯，
1: 或是2个歌手2个木笛家，就可以4部，
0: 是，
1: 然后加上一个鲁特琴家，
0: 嗯嗯嗯，
1: 所以是我们现在在复古他的音乐的时候，其实就是同样的乐谱，
0: 嗯，
1: 他没有做什么配器的，
0: 是，嗯，
1: 那我们后人根据我们的怀古，
0: 嗯，
1: 去把丰富的配器自我诠释。
0: 对，其实后来我们所比较理解的他的作品都是经过很多不同的一个编写的了哈。
1: 对，
0: 等一下可以继续来认识我们今天必须要去想念的或者说不能够被遗忘的一个作曲家，就是张道炼他的故事。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假声男高音也是中阮演奏家，这次他终于可以专心唱歌了，
1: 是的，
0: 庄成颖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在10月份开始要起跑的关于这个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系列音乐会，其中有陈颖的歌声，还有严瑞祥老师的鲁特琴的声响。那接着我们就来回顾这个张道炼最经典的，而且是陈颖自己的录音哦，
1: 是
0: 2013年的实况录音。
1: 对，
0: 这个曲子由你来介绍。嗯，
1: 好，那个时候的这个案子叫做《世界鲁特琴园二》，所以我刚从英国回来，然后我把严瑞祥老师挖出来，
0: 嗯，
1: 因为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在高雄呢，就当时啦，就是空大呢教授这个乐器还有音乐学，
0: 是，
1: 对，那他呢也是觉得很有趣，所以他就把他的高雄的一些合唱朋友也一起拉过来，嗯，那尤其是这首名曲一定要演示一下他和4部合唱的这个，嗯，小巧可爱的威力，
0: 是，
1: 嗯，对，那乐器的部分呢，我其实是有弹奏中阮，因为整个音乐会里面就是中阮柳琴、古典吉他、鲁特琴还有假声男高音的合作。
0: 对
1: 对，那在这首曲子里面一开始是独唱跟鲁特琴，然后到后面就开始重唱，所以有女中音钟怡莹、男高音罗学环呢，在内声部帮我们把和声完成。
0: 是，
1: 嗯，然后后面就出现中阮与假声男高音，
0: 很精彩的一段编写，嗯，
1: 很有趣的一个录音，
0: 是，
1: 请大家欣赏。
0: 好，我们来听这首《Come Again》。

0: 我们所听到的是由假声男高音庄臣颖领军诠释了这段John Dolan 的超级名曲Come Again， 这是2013年的现场实况录音。
1: 是的，
0: 所以我刚刚就在问陈颖，也听到十多年前的
1: 自己
0: 哎，总是要这个跟十三年前的自己先对话一下。
1: 对，就是跟颖老师合作也是一个时隔这么长的时间。那这次宣传，哎，还好有录音，但是录音是比较久的。对，那当时其实是用一个小型的随身录音在舞台前面，但是蛮好的，就是滤掉了其他的杂音。对，然后他直接就收到了合唱、中阮、鲁特琴，还有就是假声男高音独唱。
0: 我是觉得录得很好啊，
1: 谢谢谢谢。
0: 对，
1: 那这个录音，我们听自己的声音，当然就是就算是当下同时，也已经会有一个惊讶。
0: 对，
1: 不过像咖啡猫是广播人就不一样了，一天到晚都要从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
0: 是是是，
1: 那我听到以后我会觉得，哇，这个就是年轻的时候我的声音。
0: 对
1: 对，可能技巧有一些部分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在身体方面，这个年轻的就是能够达到的这个声带还有声音状况，哎，真的是很自然入了就可以比较好。
0: 是，
1: 但是就是在不同的阶段自然会有不同的，比如说，哎，高音的声音的位置啊，我现在可以留的比那个时候好
0: 呀。
1: 对，然后稳定度可能也更高。
0: 是，
1: 对，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差别。
0: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录音很可贵的地方。其实如果我现在把我们第一次访问的录音拿出来播的话，我们两个都会觉得很惊讶。
1: 是的，
0: 当然那时候我说话声音也不是现在，我一开始是更像小女生那样叽叽喳叽叽喳，因为声音很高嘛。但是随着年纪渐长，就是现在开始慢慢的出现比较厚一点中低音，然后但是那时候的那种青春啊，无所畏惧啊，第一次访问你，反正什么都不懂，就什么都敢问。我觉得那种没有包袱也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记忆啦。不过好，我们今天因为难得再把陈颖邀请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让大家想象一下好，因为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陈颖的假声男高音。你现在听到其实是一个浑厚的男生那边讲话，
1: 就
0: 是
1: 还可以吧，
0: 就是，而且我记得你之前你都会带七月来，然后就会突然之间就变成一般男性的歌唱。我说哇，这个陈颖，你一般男性歌唱你也可以，然后想想看，当然也是了。
1: 其实最常也还是会，
0: 还是有一个
1: 对，因为有一些乐曲，刀兰的乐曲其实有很多的题材嘛。
0: 对对，
1: 有一些题材，譬如说像叫卖的小贩，我就觉得哎，男生小贩在叫卖，哎，比较像，
0: 是是是，
1: 我就会变声，
0: 就会再次听到陈颖你自己不同的声乐展现的方式。但是我们来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好了，假声男高音，当然你到底为什么踏上这条道路，大家可以反正有很多故事都已经提到了，但是身为一个假声男高音，你一直到现在你觉得最重要的那个练功，你每一天虽然你在闲云野鹤，但是你还是要保持自己有一个好比说我们可以想象可能是一种肌肉啦，或者是一种这个嗓音的状态啦，甚至你练琴你本来还是都要持续的做嘛，如果久没练就像一日不读书就是面目可憎这种感觉。
1: 是，
0: 你自己到现在的那个很重要你很在意的练功，你会怎么样来形容呢？
1: 我们美声的话就是因为我现在做多文化做很多，其实我很尊敬每一个传统。
0: 是，
1: 那我既然是美声传统这样训练上来，其实又是早期音乐，所以我们看的东西就可能更细一点。对，所以我们看美声我们会去看说，哎，就是声乐发展以后意大利歌剧，然后大流行的，然后音乐剧大家是怎么歌唱的，然后我们要唱早期作品的时候它的不同的规模，不同的室内乐的这个大小的编制，它其实要的声音的状况都不一样。
0: 是，
1: 但是西方优秀的声乐家在当代已经接受这个挑战，而且有同一位歌者都可以完成。对，那我自己在看待的时候，我就会比只唱歌剧或只唱浪漫派以后的，或是古典时期以后的歌者，我会想的更多元一点。
0: 是，
1: 对，譬如说我会想， 诶，我这个时候如果唱的是日本民歌或是其他民歌、嗯、或是我这一次回到鲁特琴歌、
0: 嗯、
1: 我应该要用怎么样的声音、
0: 嗯、
1: 所以 bel canto 美声该有的喉头不能紧，然后你的声音不能挡住共鸣、哦、这个都是一贯的、
0: 嗯、
1: 但是你共鸣的大小跟你的气压是不是要大到超出交响乐团，然后声音传出来，
0: 嗯，
1: 鲁特琴歌自然不需要，
0: 是，
1: 而且如果你这样子唱的话，你听不到鲁特琴，
0: 对，
1: 观众也不会享受，
0: 是，
1: 所以这场将会是非常安静的音乐会，
0: 很舒服的，
1: 对，但是我的共鸣必须要维持在这个很 gentle 的这个共鸣，嗯、头声声声都能 自如的打开，
0: 嗯嗯，
1: 但是当我要用诠释这个古英文的字的时候，我要强调这些字，我的子音可能强调，我的这个很 gentle 的声音的压力要在这个唇齿这些发子音的上面，
0: 是，
1: 然后母音的这个共鸣呢还是要一样，不能压过鲁特琴、
0: 哦、
1: 所以实际上这个难度是更大，
0: 因为我是能考虑的，
1: 对，因为我是唱歌剧的，
0: 对对，
1: 我可以唱歌剧的假声男高音，
0: 对，
1: 所以我回头要唱也是属于假声男高音该有的鲁特琴歌的时候，
0: 嗯嗯，
1: 其实我这些思考其实是要放进去的，
0: 是，
1: 嗯，
0: 我们都以为你开口唱就好了就是什么都对我们而言，毕竟你是声乐学习的这么长年的一个经验，应该都可以很轻松的驾驭吧。各位朋友，我们 不真的不能够小看、这些令我们佩服的艺术歌曲、不论是诠释者或者诠释者，或者是他们在练习过程当中那个思维是不断的在转换的，绝对不会是一个招式然后就走遍天下，对不对？你可能还会为着每一首歌不同的性格去做不同的服务呢。
1: 是的，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假声男高音庄成颖。那成颖刚刚小小透露了一下，在十月份他开始要跟鲁特琴演奏家严瑞祥老师一起进行多场的音乐会，那在曲目上面的选择当然就是以鲁特琴歌为主，而且核心就是作曲家张刀兰不同时期的作品。那说到这一位作曲家，他当然写过很多的歌曲，而且个性也都不同，所以我们有可能一网打尽张刀兰他的一些作曲上面的一些特性啊。那不妨我们就先再来听另外一段选曲好了。那刚听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 Come Again，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中文翻译叫做泪，或叫做泪之怕烦舞曲，它是一段这个鲁特琴的一个演奏曲。
1: 对、
0: 嗯、
1: 那这首曲子其实是张刀兰最最最著名的曲子了、
0: 嗯、
1: 那我们刚讲到这个张刀兰就是以忧郁的这个风格、
0: 嗯、
1: 也切合那个时期喜爱的这个风格、
0: 嗯、
1: 那这首Lacrime Pavant 它就是泪之怕烦舞曲、
0: 嗯、
1: 那怕烦舞曲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欧洲的传统的一种舞，宫廷舞，
0: 是，
1: 它是慢舞，然后两拍子、
0: 嗯、
1: 然后在重拍跟轻拍之间有一些韵律、
0: 嗯、
1: 那 Lacrime 是拉丁文的泪，眼泪，对，那这首曲子之前已经先轰动了全欧洲，
0: 是，
1: 然后呢因为太出名了，所以张刀兰自己又把它改成 Flow My Tears， 所以除了 Come Again 之外，悲伤的曲子 Flow My Tears 就是张刀兰最著名的曲子，
0: 没错、嗯、
1: 同样的主题，大家可以在这个鲁特琴独奏里面听到它原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是，
1: 然后旋律加花以后，在这个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装饰音有多么的美、
0: 嗯、
1: 哀伤了令人心碎。
0: 哇，我们听过很多不同诠释的版本，但今天回到应该对作曲家张刀兰而言是最起初的一个样子。
1: 是的，
0: 鲁特琴所诠释的这首泪之怕烦舞曲。

0: 今天在佳音 Love 联播网倾听音乐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老朋友啊，假声男高音也是中人演奏家庄成颖啊，成颖和大家来分享啊，英国非常重要的作曲家 John Dolan 今年是逝世400周年，所以啊，为了想念，也为了来分享这位作曲家曾经在啊这个乐史当中所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作品，那么。假声男高音陈颖就跟如特琴演奏家严瑞祥老师规划了非常多场的这个 John Dolan 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那第一场就是10月3号礼拜六晚间7:30，在台大艺文中心雅颂坊，就要成为这一系列的第一场啊，要来往前进啊，里面就会有如特琴，还有许多 John Dolan 的歌曲。现在10月3号礼拜六的这场音乐会售票的讯息已经在 AcuPass 可以看得到了，然后票价非常的亲民，我们不能讲数字，但是就是很亲民，
1: 可能
0: 你看一场电影都就 OK 了，因为现在电影还要什么爆米花投钱什么的哈。那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用钱来衡量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第一个，对我个人私人就觉得说太好了，庄成颖终于又站上舞台，而且是以假声男高音的身份，然后跟卢特琴一起来做互动。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值得大家真的要去台大雅颂坊的原因是，我这几年有一些机会在雅颂坊参与了不同的音乐会，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好舒服的地方，它非常的就是 acoustic 吧，
1: 对，小教堂的那个感觉。
0: 对，然后那个声音就会自动的在那个空间当中这样流动来流动去。
1: 嗯，哦，我刚刚有开玩笑，因为我也是我的爱场地之一啦。
0: 是
1: 那我去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很多就是台大的学弟妹嘛。
0: 对。
1: 有一位跟我合作的音乐会，他就在后台就是小小的兴奋一下，他说，好久都没有完全不加麦克风的音乐会了。
0: 对。
1: 因为台大的这个雅颂坊这个场地真的原音演出是非常享受的。
0: 没错。
1: 如果乐手的共鸣就是只要足够，但是不需要有压力，他的声音就可以传的，就是非常舒服。
0: 哇，所以陈颖这次应该自己也相当期待哈。
1: 是，终于就是只有鲁特琴的声音。
0: 对，而且可以让你的歌声真的是原音重现。我觉得这是回到您所带领团队缪斯塔尼克，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哈。你们这么多年来，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重点，也是邀请大家来认识古乐啊，
1: 不同民族的古乐。
0: 对，这是你们的一个工作的核心之一。所以你知道，各位朋友，那几百年前的音乐，它没有音响这件事情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听到很纯粹的声音，我觉得大家耳朵应该要去被洗一洗啊，因为。当然我
1: 是，这也是我们想要的。
0: 对，因为当代音乐当然有各种发展，尤其现在当然科技就进步，什么 AI 的盛行，
1: 是
0: 我们好像要回来寻找一下朴实一点的东西。好，那这一回你跟这个鲁特琴演奏家严瑞祥教授再次来合作。我过去曾经听过这个严老师的一些故事，我们知道他是应该是 理工背景吗？
1: 对，
0: 然后他学的，他后来是拿到吉他的博士吗？
1: 他后来去念音乐学，但他主要的最喜爱的是古典吉他。
0: 对，然后对我来说，他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就是他曾经参加一些流行音乐专辑制作，就是一个很怪才的人。
1: 那部分我还没有常常跟严老师聊。
0: 你下次应该去问问他，因为他我记得他曾经参与过像罗大佑这些专辑的音乐制作。好，但是就你的角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严瑞祥教授是一个什么样的鲁特琴的音乐家，或是其实你们这么多年前合作，我相信那个一定有留下一些难忘的那种回忆，所以你在多年之后也觉得，哎，我们要在一起来玩音乐。
1: 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些很多音乐的乐种都是要讲忍受孤独吗？也不能这样讲，就是因为他在时间上、历史上、美学上，可能不是当代的一般民众的寻常的事物，
0: 是，
1: 所以就是像严老师。

0: 古典吉他现在虽然有很多青年演奏家很努力在推广、嗯、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是第一个有音乐学家然后又是古典吉他的前辈，所以我回国的时候2013年其实他已经算蛮安安静静的在高雄教书，
1: 是
0: 对，然后杜黑老师就是台北爱乐基金会的杜黑老师、嗯、其实看着我长大、嗯、他就觉得说哎，假设男高音回来你可以找找严瑞祥这个老师这个人，
1: 是
0: 那联络了以后呢哎，回应也是很愉快、嗯、然后这一些音乐不管是严老师出古典吉他的作品、嗯、我可以用中阮去回应，
1: 是
0: 然后有一些吉他跟高音乐器譬如曼陀林跟小提琴的我可以用柳琴来回应、嗯、然后有一些中国民歌也已经是古典吉他大师很喜欢伴奏的曲子、嗯嗯、然后加上岛内的鲁特琴歌，
1: 是
0: 所以我们的交汇是很多个点跟面向，
1: 是的是的、
0: 嗯、对那在直观来说我觉得其实像严老师像个隐士一样，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合作很愉快，以后我们又各自忙着不同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去不同的大陆不同省份有教过书，
1: 是
0: 然后再回来、
1: 嗯、
0: 所以这次的重聚又是另外一种氛围、
1: 嗯、是、
0: 嗯、然后严老师也是想哎，重回纯粹的一把鲁特琴跟一个声乐开音乐会的感觉，
1: 是你刚刚形容很有画面、欸、我今天突然发现我好像邀请到两位武林高手，但是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出来比划功夫了他们都这几年可能都是隐居山林也好或是、
0: 啊、在不同的乐种被不同的观众看到，
1: 对， 对，然后但是这次聚首哈，回到了这个 John Dolan 他的作品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当中，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假声男高音庄成颖和鲁特琴演奏家严瑞祥他们要一起合作的，从10月份开始在不同地方要起跑的音乐会。那我刚刚其实也很直接的问成颖说，难得出来，他一出来就弄得很大就因为接下来的场次其实挺多的，
0: 嗯，对，这一次呢从这个出发点 John Dolan、
1: 嗯
0: 我的想法就是诶，也许让更多的不同地方的听众还有音乐家都能够跟鲁特琴或假声男高音合作到，
1: 是
0: 对，那当然就是因为时空真的是隔太远，所以台湾现在也每一个团体有自己的方向，
1: 嗯，
0: 不过我询问状况之下呢，这几个月愿意跟我合作的譬如有时间艺术工作室，本来是吴正宇老师呢是做很多现代音乐，
1: 嗯，
0: 但是他当时在欧洲求学的时候也是学了古长笛，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讲座
1: 哦，古长笛耶，
0: 对，所以是木质的长笛，不是金属的，
1: 是的，
0: 嗯，对，然后呢在台中室内合唱团也是杰出团队，
1: 是的，
0: 嗯，那他们总监就觉得说也许大团不合适，嗯，但是重唱歌手如果本身有爱好，他们很乐意就是跟我们合作，然后由重唱歌手来演出，
1: 哇，
0: 然后协助一起协办然后宣传，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样子就是让这么优雅的音乐可以被更多人听到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另外还有就是直笛，嗯，明年很期待跟清华大学的陈梦亨直笛教授，他在新竹已经有很大的直笛团了，
1: 是，
0: 嗯，所以我们会有他的大直笛团的合作，
1: 嗯，
0: 然后我可能也会把泰奥伯琴拿出来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是明年5月很远的计划了，
1: 是的，嗯，
0: 对，还有跟清韵合唱团指挥张成璞，
1: 是，
0: 对，我们也应该也会有一个重唱鲁特琴与假声男高音的合作
1: 系列的音乐会，
0: 是，
1: 从10月份会正式起跑。那朋友们，如果你今天刚已经听到陈颖的男高音喽，还有我们所推荐的像鲁特琴的声响，你是可以享受在这其中，或是你觉得哎很好奇到底他在现场是什么模样啊，你可以 follow 一下陈颖他所带领的这个缪斯塔尼克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广古乐的 组织
0: 艺人
1: 组织
0: 撞中间扫地、
1: 但是有很多好朋友每次在成瘾的登高一呼啦，都会有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力量一起来成就。那你可以 follow 一下缪斯塔尼克的社群媒体，缪斯塔尼克这五个字很难，对不对？等一下再一一说给大家听。我们赶紧再来听一段音乐、接下来我们来听、国王歌手合唱团的歌声好吗？
0: 好啊，
1: 请这个陈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同样是 John Dolan 的作品。嗯，
0: 对，国王歌手呢，就是非常英国传统的。
1: 对，
0: 那他也是从早期，就是我跟 Cavino 很小的时候，
1: 对，
0: 就常常被邀请来台。
1: 没错，
0: 对，所以这些曲目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国家的传统。
1: 嗯嗯，
0: 我觉得像史丁，他也是功成名就以后，他要来回顾他自己身为英国人的这个历史。
1: 没错，没错。
0: 对，嗯、那国王歌手当然就是非常棒的，就是纯男。男生的四重唱，然后有的时候也可以扩大到八人的这个声乐团体。
1: 是，
0: 对，那他演唱这首曲子 Fine Necks for Ladies， 给女士们的精巧玩意儿、
1: 嗯、
0: 其实就是小贩在市场叫卖、
1: 嗯、
0: 所以大家听到这么轻快的曲子，是少数 John Dolan 在忧郁气氛之中他还是会有几首、嗯、以不同的情境有轻快的曲子。
1: 是、嗯、
0: 对，那大家可以听到纯男声合唱团用假声的中高音还有 tenor bass 它合起来这个市场叫卖，好像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突然唱起歌的样子，
1: 很可爱耶。这个作品叫给女士们的精巧玩意儿，听听这个 The King Singers， 而且是我们早年认识的 King Singers 编制，
0: 对，1984年录音。
1: OK， 我们来听这段作品。

0: 我们听到的是 The King Singers 国王歌手合唱团带来的1984年录音哦，给女士们的精巧玩意儿。很谢谢陈颖今天跟我介绍，因为我有段时间在研究一些民间歌唱的形式，譬如说什么陶罐子音乐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一个词叫做什么Street Taylor Song， 其实很多年前我看过这个，然后这一次就看到你再给我一些曲目分享的时候，我又看到 Sailor Song， 哇，就是让我勾起了很多这种在研究民间音乐时候的那种回忆。哎，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呢？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它是跟人们在一块的
1: 日常生活的一个
0: 音乐
1: 音乐。
0: 虽然大家觉得我今天邀请到的是假声男高音庄成颖，你会觉得假声男高音好像是高不可攀的或者是觉得很有距离感，但是我想成颖，我们 要不要为假声男高音或者为鲁特琴，他曾经在就是日常人们的心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 我觉得假声男高音在这个他一直都是个特殊的存在。
0: 对，
1: 那我们现在演唱的回去复古的有这个歌剧早期的燕翎歌手的曲子，然后再往回像刚刚的合唱团里面本来就是有中高声部。
0: 对，
1: 那我们虽然可能不是完全那么在唱这些曲目了，但是我们也出了拉纤人啊、木楼啊这些男生合唱团。
0: 对，
1: 所以他的这个声音现象其实都是很类似。
0: 没错，
1: 对。那独唱的发展又非常翻了好几番。因为假声男高音在欧洲其实这近几年来很多的巨星，
0: 是的，
1: 对，但是因为太多了，然后那个翻转率很高，
0: 对，
1: 所以那个时间的这个过得非常快，每一个时期都有大家喜欢的不同的声音。然后那在我们喜欢这类音乐的人都会留下记忆。对，那我在回到台湾以后，其实因为没有很多中大型的早期音乐的制作，
0: 是，
1: 所以除非我自己发起，不然的话其实很少演唱歌剧选曲这样子的东西。那有一些音乐跟Bell Counter 的女高音啊，或是其他的现代歌手合作的时候，就会把它拿出来。但是这一次纯粹的刀刃，它真的就是恢复到那个时期，但是恢复到生活里面。
0: 是
1: 因为 Dolan 的音乐它就是出版了乐谱卖给的就是负担得起的中产阶级，所以它已经是有平民，但是就是也许负担得起乐谱跟鲁特琴，就把它带到客厅来娱乐。那里面的题材很多也是伊丽莎白时期，不管是政治王室或者是宫廷民间的这些情感。
0: 是，
1: 那这些情感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其实都是人的情感。
0: 对，
1: 所以我们回顾，然后在这个完全漂亮的和声，然后有这个文艺复兴的这个肢体里面呢，我们可以很透明的听到，尤其是如果是独唱歌手，他必须要表达出那个时代，但是却是人类共同的一个情感。对，所以在鲁特琴歌里面，其实对我来说还算蛮轻松的。
0: 对对，
1: 因为我整场不用声嘶力竭，但是我却要非常细致的去诠释这些情感。我也希望这些细致的诠释呢，跟鲁特琴的琴音能够感动现场的听众。
0: 我很感谢陈颖说这一段，因为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那么害怕假声男高音，也不要对鲁特琴有太陌生的感受。虽然这两个你不是说日常可以常常接受到，但是其实它是对我而言，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因为你听多次了，你就觉得很亲切了。所以我们应该访问你，应该是也许20年前。因为像认识了陈颖，或是后来我们当然认识不同的音乐演奏家，然后开启了我很不一样的听觉的体验，然后多听几次我都觉得哇，怎么这么厉害。 怎么会这么好玩？然后过去我们当然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这是什么？那越听越有趣。然后所以各位朋友，认识贾山能钢琴或认识鲁特琴，永远都不嫌晚哦。我相信有这个这几年才开始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许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到我们来跟庄成颖这位贾山能钢琴来聊天，但是其实他们深入在这些不同时期的歌曲的研究或者是诠释，已经非常的。就是真的是唱出自己的味道了，
1: 我们也会深入浅出的为听众解说。
0: 没错没错，对，所以请大家好好来感受一下这个为什么400年过后大家都还会记得 John Dowland， 一定是有他音乐吸引人的一些原因。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虽然他可能有点不得志，可是他的曲子却一直流传到现在，而且影响了这么多的人。我想 John Dowland 值得大家更多来亲近他。那我们今天邀请到陈颖来分享他跟严瑞祥教授还有后续跟不同团队或是音乐家们的这些合作，详细的演出的资讯呢，我们今天一定要先来报告，就是10月3号礼拜六晚上在台大雅颂坊一个非常棒的演出空间
1: 是
0: 的这个活动，请你赶快到 OcuPass 来这个实际的用行动来支持。那后续的这些活动资讯呢，朋友们就要 follow 一下缪斯塔尼克老师。我们刚刚有说缪斯塔尼克他如果得一拜the first time 听到的话，想说哦，这五个字怎么打
1: 啊？缪斯就是缪斯女神，我选的是密布的缪，然后思考的思。塔尼克呢，就是踏着泥巴去推广的，的课。
0: 没错，就是你这个人呐、
1: 啊。对对对，缪斯塔尼克。
0: OK， 请大家 follow 起来哈，这社群都会有公告相关的后续演出的讯息，也要祝福陈颖这个秋天再重回舞台。每一站都收获满满，而且可以有很多的 我觉得就是知音出现吧。
1: 谢谢
0: 大家一起来享受 John Dowland， 而且享受贾山能钢琴跟鲁特琴之间的一个精彩的互动。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刚好要跟大家告别了哈，这首歌叫做哦，现在我必须离去，请陈颖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这个其实是有典故的，是伊丽莎白时期的一位女王的追求者，是法国的国王查理九世的弟弟安茹公爵。那他被戏称为这个青蛙公爵，因为他小时候天花在脸上留下了痕迹。那大家知道，其实伊丽莎白女王完全都没有结婚，她一生未婚，所以这个处女女王的这个名号呢，他其实还蛮自豪，有一堆追求者，然后他没有答应任何人，所以青蛙公爵黯然离别英国这件事情，其实变成一个历史的趣事，
0: 是，
1: 而且已经公开到就是连作曲家来用这个幽默但是却优美的笔调来写这个离别，对，所以他也听起来不是很伤心，但是就是一个被拒绝的公爵回法国。然后跟伊丽莎白女王说拜拜的一个乐曲。
0: 是，我们来听，好有意思哦，这个故事。来听这段 Now or Now I Need Must Part， 现在我必须离去。今天也非常开心陈颖来说故事，请大家10月3号礼拜六晚上我们在台大雅颂坊来享受这场难得的John Dowland逝世400周年的特别的专场音乐会。谢谢陈颖的分享。
1: 谢谢。

0: 圣经诗篇37篇37节，经上说，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行为完全，行动正直，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成功的人都因为能将每天应尽的本分做到最好而受人称赞。圣经路加福音16:10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在最小的事上展现最认真的精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六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主的恩典必定时时刻刻与您同在。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一位珠宝商述说自己曾经在沙漠中遇到危险的一段经历。他说，
1: 有一次我们的商队遇上了大风暴，结果就在那不见天日的状况中，我竟然脱队走失了。后来几天过去，发现自己只是在绕着圈子转，一点方向感都没有，整个人又累又饿又渴，只好解下骆驼背上的每一个包包，里里外外地搜索着，只希望可以找到一点吃喝的东西。突然我摸到一个小袋子，当时心里好兴奋，以为找到吃的了。可是当我发现那又是一袋珠宝之后，真是绝望极了。还好后来有人找到了我，才不至于丧命。
0: 是的，若是迷失在沙漠中，再多的财富也是无济于事。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思想生命中的优先次序，除了钱财之外，哪些是我们应该紧紧把握住的呢？当我们用心思考，答案应该很清楚了。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刘文正演唱的《兰花草》。《兰花草》的歌词是源自胡适的白话新诗《希望》。我们所熟悉的民歌《兰花草》，其歌词原是胡适的《希望》，后来由陈贤德谱曲，经过整理改写成为歌曲《兰花草》。胡适原诗开头是：“我从山中来，待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流行歌曲的兰花草则唱成了：“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可以看出歌曲歌词与胡适的原诗大致相同，但有若干文字调整，使它更符合歌曲的节奏与押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长河里，胡适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名字。他提倡白话文，鼓吹文学改良，也亲自以白话创作新诗，为中国现在的诗歌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有意思的是，胡适当年写下的白话诗，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竟然走进了流行歌坛，而且还成为一代歌迷耳熟能详的歌曲。一首是我们刚才听到刘文正、银霞、陈怡1979年演唱的《兰花草》，另一首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梦与诗》。《梦与诗》写于1920年，是胡适相当著名的一首白话诗。1980年，老三台的中国电视公司连续剧《春梦了无痕》播出，制作团队把这首跨越了60年的新诗重新谱写，由张碧谱曲，蔡淑娟演唱，成为电视剧的片尾曲。于是一首原本写在新文化运动时代的文学作品，突然有了旋律，有了歌声，也有了全新的生命。胡适在诗中写道：“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像，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化出多少新奇花样。”接着又说：“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这个诗人，变换出多少新奇诗句。”这两段话其实说出了诗与梦的共同秘密：梦不是凭空产生的，诗也不是无中生有的。生活里那些看似平凡的经验、影像与情感，经过心灵的酝酿，偶然碰撞之后，就可能变成梦境，也可能化为诗句。到了诗的最后，胡适留下了最脍炙人口的12个字：“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这两句后来更成为华人世界流传极广的名句。接下来他写道：“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一句话既有爱情的距离，也有人生经验的不可替代。你可以理解别人的故事，却不能完全取代别人的感受。你可以读别人的诗，却不能进入别人的梦。这也正好呼应胡适对诗歌的看法。他认为诗必须以真实的人生经验为根基，再从现实生活中提炼转化，最后升华成诗。他曾以非常白话的方式说明：做梦尚且要有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因此梦与诗表面上谈的是梦与诗，实际上谈的却是人生。更令人感到有趣的是，60年后，这首1920年的白话诗竟然又遇见了1980年代流行音乐张碧替他补上的旋律，蔡淑娟
用歌声重新诠释，让原本属于文学史的文字走进了电视剧，也走进了千千万万观众的耳朵。从胡适笔下的白话诗，到银霞刘文正演唱的《兰花草》，再到蔡淑坚演唱的《梦与诗》，我们看到了一件很美的事情。真正好的文字并不会被时代淘汰，它只是在等待另一种艺术形式替它重新发声。所以当我们今天再听《梦与诗》，听到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时，听见的不只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穿越60年代，听见胡适在1920年留下的一声低语。有些人生滋味没有亲自走过，就永远无法真正明白，而有些诗句一旦遇见了旋律，便能从书页走出来了，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这是蔡淑娟、银霞分别诠释的《梦与诗》。如果说胡适的《梦与诗》让我们看见白话诗如何走进流行音乐，那么接下来要谈的这位诗人就是中国现代诗坛极具代表性象征派诗人戴望舒。戴望舒的诗和胡适很不一样，胡适的语言平实直接，戴望舒却更喜欢把情感藏在意象里，透过朦胧的景色、细腻的感觉以及若有若无的情绪去描写爱情与人生。他的诗常常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像黄昏时一场细雨，不喧哗却会慢慢渗进人的心里。因此戴望舒也被视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戴望舒有一首作品题目非常简单却很有魅力，叫做《初恋女》。我走遍漫漫的天涯路，我望断遥远的云和树，多少的往事堪重数，你啊你在何处？我难忘你哀怨的眼睛，我知道你那沉默的情意，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个梦中忘记你。初恋这两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特殊的魔力，那往往是人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爱情的悸动，也可能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喜欢一个人会让自己欢喜，也会让自己患得患失。戴望舒没有把初恋写成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而是透过细腻含蓄的文字，把一种青春时期难以言说的情愫保存下来。而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首原本属于现代诗的作品，后来也跨越了文学与音乐的界限，走进了流行歌坛。当诗句遇见了旋律，原本只能透过阅读才能感受的节奏突然有了音符，原本藏在文字背后的情绪也透过歌手的声音被重新放大。听众不必研究象征主义，也不必了解现代诗的发展，只要听见歌声就可能在旋律里想起自己的初恋，这正是诗歌进入流行音乐最迷人的地方。一首诗本来是诗人的私人情感，一旦成为歌曲，它就不再只是诗人的故事，而可能变成每一个听众自己的故事。也许有人听见的是年轻时的恋人，有人想起的是青春校园，也有人想起那个曾经深深喜欢过最后却没有走到一起的人。戴望舒的初恋女因此不只是诗变成歌这么简单，它更像是一座桥，连接了现代诗与流行音乐，也连接着诗人的青春与听众的青春。我们常说流行歌曲最珍贵的地方是能替我们保存记忆，而好的现代诗同样具有这样的力量。当戴望舒笔下那份含蓄的初恋遇见旋律与歌声，文学便不再只有停留在书页里，而是重新回到我们生活之中。原来100年前诗人写下的青春也可以成为多年以后另一个人心里的青春。

这是黄飞然跟蔡琴分别诠释的初恋女。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有些爱情故事流传千百年，感动人的并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夫妻之间那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情。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曲《你侬我侬》，它的歌词并不是现代人的创作，而是取材自元代著名的女文人、书画家管道生写给丈夫赵孟俯的一首小令《我侬词》。数百年后，作曲家李抱枕读到了这首词，被其中深厚的夫妻情感所感动，进一步谱成了歌曲，让这段古老的爱情故事重新走进现代人的耳朵。相传赵孟俯年过五十之后，曾经有意仿照当时士大夫纳妾，但他又很不好意思直接向妻子管道生开口。管道生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用责备的语气直问丈夫，而是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我侬词》。他一开头便说：“你侬我侬，特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意思是说啊，我爱你，你也爱我，我们之间的感情浓烈的像火一样，即使沧海可以枯竭，坚硬的石头可以腐烂，我们的爱情也不会改变。接下来管道生用了非常奇特却又非常浪漫的比喻，他说先用一块泥捏成一个你，留下你的笑容，让我们永远记得，再用另一块泥塑成一个我，让我永远陪在你的身旁，最后把我们两个一起打破，再用水调和，

重新和你重新塑造。这一次不只是你是你，我是我，而是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这是一种把爱情写到极致的境界，不是两个独立的人相爱，而是两个人的生命早已彼此融合，再也无法分开。就是这样一首充满古典情怀的《我侬词》，后来感动了作曲家李抱枕。李抱枕以词中的你侬我侬的核心意境重新谱写了旋律，将古代夫妻的深情转化成现代人可以吟唱的情歌，也因此有了《你侬我侬》这首作品。从元代的管道生到数百年后的李抱枕，一首词跨越了时空，从纸上的文字变成耳畔的歌声。最动人的是还是那最后一句，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也许真正的爱情就是如此，不是永远要求对方为自己改变，而是走过漫长岁月之后，彼此的生命早已交融在一起。管道生当年写给丈夫的一番深情，后来成为后世传颂的爱情名篇，也因为李抱枕的谱曲而有了新的生命。600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在听《你侬我侬》，听见的其实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段从元代一路唱到现代的爱情。

今天老歌曲旧事新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费青所演唱的情深往事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各位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盼望今天为您安排的这30分钟的节目能够让朋友们得到一些启示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西洋老歌，昨日重现。

接着下来给您介绍荷兰17世纪的时候一位相当伟大的画家伦布朗·范雷恩的故事。他可以说是一位从逆境中走出来的一位成功者。伦布朗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位勤劳的磨坊工，但是也赚不了多少钱。贫困的环境让伦布朗从小就知道贫穷是什么滋味，他也了解到贫穷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说，他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自立自强的人。父亲为了让他读书，省吃俭用的积攒钱，最后终于如愿地把他送进了莱登大学。但是没想到伦布朗并不是念书的料，他把所有的时间跟精力都用到画画上去了。当然了，他的父母的确是有些失望，但是他们思想很开通，并不逼孩子，没有给伦布朗压力，反而后来又把他送到雅克布·范斯瓦宁堡那里去学绘画。想当然的，在那段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日子过得有多凄苦。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伦布朗他只能靠着给别人画画像来谋生。不过也许就是因为贫穷的环境，反而是给了他巨大的动力。所以说，在他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他的作品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伟大。而他在这段苦难的岁月里所创作的作品像是剪指甲的老妇人、魔方，还有亚里斯多德对着河马的半身像沉思，还有耶稣在埃莫斯以及下十字架等等，这些作品可以说几乎都是大家公认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珍品。所以我想由伦布朗·范雷恩的身上也让我们看到了，也许有些人生来就很贫穷，但是那并不能决定一切，因为有很多的成功者，他们最初也都是贫穷的孩子。贫穷给他们的其实不是贫穷，而是催人奋进的一股力量，而这也可以说是最大的财富，您说是吧？

接着下来啊，还要跟您分享一个一位叫做加拉蒂女士的成功的故事。加拉蒂她原本只是一个得要依靠给别人做脸来赚取微薄的收入为生的一个贫穷的中年妇人，可是后来啊，她竟然成为美国一间大型时装连锁店的设计师，光是得到的红利就上百万美元，哇，真是令人羡慕啊，也令人好奇她是怎么办到的。其实啊，这位36岁的离婚妇女，她在生活上并不是一帆风顺。刚才也提到了，她原本啊非常的贫困。离婚以后，她独立抚养一个才一岁大的儿子。想当然的，这期间真是相当的艰辛。但是她把这种苦难的生活作为自己奋斗的动力。她曾经说过，贫穷就好像我们健身房里的运动器材，它可以锻炼我们，让我们体格强健。哇，你看多有魄力的一句话哦，也听得出她是一位有着坚强毅力的女性。就凭着这股毅力，她用身上仅有的38美元购买了针线和衣料，缝制了第一套自己设计的时装，然后拿到达拉斯的一家精品店去寄卖。结果啊，也证明了他的确有设计时装的天赋。后来在1986年的时候，他跟别人合作，也就此踏进了服装设计的行业。接着隔年1987年他加盟了西斯里时装公司，而这也让加拉蒂的才华得以展示。同时啊，西斯里公司的业务扩张得很快，据当时的统计，平均每周就开设25间的分店，营业额每年能达到 1.1 亿美元，哇，真的是相当的可观啊。而加拉蒂设计的服装也顺势运销世界各地。不久之后，他也成立了一家新企业，开始了自己事业的新旅程。你看，这真是多令人振奋的一个故事啊。所以不要因为生活贫困而灰心失望，因为也正因着这贫穷的环境，反而衍生了一股奋进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冲破难关，到达理想的彼岸。

提到《儒林外史》啊，大家都听过。现在呢，就跟您介绍《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故事。吴敬梓，他是出生于一个小地主的家庭，14岁就过目不忘，是个非常聪明又出身不错的一个孩子。可是在他23岁的时候，父亲过世了，就此家道中落。虽然说他考取了秀才，但是无心仕途，他并不重视钱财，同时又乐于助人。所以说不到十年的功夫，他就把老家的田园产业卖个精光，然后迁居南京，过起客旅的生活。其实啊，吴敬梓他的文才很好，当然了，在一般人看来，他应该是会很有前途的。可是因为他看不惯官场仕途的虚伪和腐朽，所以说他决定不去报考进士，只是私下写些创作。当然了，他的生活也越来越贫困，后来竟然是常常三餐不济。可是啊，贫穷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他仍然是安贫乐道。根据记载，有一次乾隆皇帝南巡，大家都去争睹天子的威仪，以致万象人空，唯独吴敬梓他却弃脚高卧，项羽床，根本就不屑跟大伙儿去凑热闹。这也显示了他对权贵的蔑视。虽然说啊，在生活上他相当的贫穷，但是他完全投入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当中，而又其中他也得到了莫大的快慰。他把官场的势力虚伪全写进了他的小说里。正因为他经过长期饱尝贫困潦倒的生活之苦，所以说也才使得他的《儒林外史》显得更为生动，更为深刻。而由这部巨著的完成，也使得吴敬梓得到了超越金钱以外的精神上的自由与满足。当然了啊，每个人选择生活的方式不同，而且我想很少有人会选择像吴敬梓这种安贫乐道的过生活。而且在现在这种重视功利的社会啊，我想很多人会认为穷人没什么出息，不会有什么大成就的，会看不起穷人。其实啊，这样的想法错了。你看，就拿吴敬梓来说，他所得到的成就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他所得到的可是金钱以外的精神上的自由与满足。这恐怕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所能体会的哦。所以说，当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成就的时候，不妨少一些功利色彩吧。

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以具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再来谈门徒的代价，神圣的矛盾冲突，神圣的爱与恨。要明白，要了解耶稣在路加福音14:26门徒的代价，亲人神圣的恨，门徒必须首先透过饶恕爱恢复与父母亲人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开始体会要爱主超过一切的时候所面对神圣的矛盾与冲突。因为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要跟随主，除了碰见我想我要我爱，还有就是父母所想所要所爱，也就是父母的心思意志感情，跟主所想所要所爱的神圣矛盾跟冲突。奇妙的是，当我们以神圣的恨来面对自己家人的魂生命的神圣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对父母、对亲人的爱就会有惊人的突破与增长。亲爱面对与父母亲人神圣矛盾冲突的门徒们，让我们降服在神的神圣的爱中，用神圣的恨面对神圣的矛盾跟冲突，忍耐一下，坚持一下，很快我们就会经历跟神、跟父母、跟家人进入神圣的对齐，并且在爱中有神圣的突破与增长。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亲爱的朋友，我们常会奇怪，常会发急地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流出活水的江河呢？这是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只受而不给，进来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从来不想到应该让它流出去，所以里面常会停滞，常会发沉。我们应该让我们所得到的流出去，多做见证，多传福音，多做帮助探望的工作，多找侍奉主的机会，这样你就会看见圣灵要替你开更大工作的门，要给你更多侍奉的恩赐。门徒在五旬节受了圣灵的浸以后，并不租楼房留在那儿聚会，却到各处去宣讲福音。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今天神也照样问我们，你的父母在哪里？你的子女在哪里？你的兄弟在哪里？你的姐妹在哪里？你的亲戚在哪里？你的朋友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只能像该隐那样说，我不知道呢？亲爱的朋友，不但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更要把福音大大的传扬。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一系列我们分享先知耶利米，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里面，其实面对一些又大又难的事，而上帝透过一个先知不断地向那个时代说话。他面对很多在他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挫折困难，他可能会被排斥，他可能会被诬陷，他可能会被抓等等。可是我想对耶利米而言，有一个更大的心中的那个压力，一个很沉重的压力是，我承受了这些，我很勇敢地说了我该说的话，可是为什么结果还是这样呢？我们不是期待说我照着上帝叫我去做的我去做了，上帝叫我去说的我去说了，而结果就有一个哇带来很大的改变。可是他什么都说了，什么都做了，可是一点改变都没有，情况越来越不好。那种看的样子就是大概没有指望，还要继续说，还要继续做。我们华人喜欢讲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看起来是没有效果的。那个王跟他讲说，你告诉我，告诉我上帝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话透过你跟我讲。耶利米说了一句很沉重的话，我读给你听。他说，我若劝诫你，我把上帝告诉我的话告诉你，你必不听从。那就是讲有什么用呢？你根本就不打算听啊，你根本没有打算听了以后就照着去行。我明明知道你就是不打算照着神的心意去做，而你现在叫我说，说什么呢？知其不可，做了也没有用。可是我是不是还是很愿意照着神给我的吩咐去做他要我做的事？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可能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我照着圣经的吩咐，我照着神给我的感动去做了一件该做的事，我也付了很大的代价去做这样的事。可是为什么结果并不好呢？并不如预期的说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呢？也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要不要换一个角度上来看？也许我们只是一个传球的人。你打篮球吗？不是每一个人球传到你手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要投，而是有的时候你只是一个传球的人。在那个传球的人看起来他没有得分，但是如果那个传球的人可以一球一球一球的把球传下去，以至于球越来越近篮筐，什么时候上帝要做什么事，什么时候上篮得分，那是神的事，而我的责任只是照着神给我的感动，此时此刻去做一件对的事，他要我做的事，然后呢，把结果交托给神。我年轻的时候在一个福音机构里面，他们到处传福音，他们有一段话说，是照着靠着圣灵的大能单单传讲耶稣基督，然后把结果交托给神。靠着圣灵的大能，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能力，单单传讲耶稣基督，这是上帝要我做的事。然后呢，我传了之后，他信还是不信，是此刻信还是20年后之后他有机会信，那都在上帝的手中。也许你也正在面对一些又大又难的事，照着神的吩咐做他要你所做的事，然后把结果交给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对末日充满了恐惧呢？而我可以坦然面对上帝的审判吗？当我面对很多挑战危机时，你我常常是定睛在环境的困难，还是定睛神的作为、属性和应许呢？我们眼光决定我们的盼望，决定我们的信心和勇敢。求神提升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主的身上。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拿鸿书第一章，主题是审判中的拯救。拿鸿的意思是安慰，他期待安慰与复兴。他的信息预告了亚述的败亡，带给被亚述侵略的犹大极大的安慰。写作的日期在约书亚年间，约书亚时代有三位先知拿鸿，信息重点神审判亚述人，带给以色列人安慰。哈巴谷神兴起巴比伦来攻击，审判将至。西番雅书是遥遥望见未来的盼望，看见永恒中神的计划和旨意。针对尼尼微亚述帝国，约拿书强调是神的怜悯，而拿鸿书强调神的审判。约拿是神给人悔改的机会，但很可惜他们执意行恶。后来在拿鸿书神兴起了审判的工作。第一节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拿鸿所得的末世。在约西亚的年间，先知拿鸿领受了神的话语，末世宣判信息，焦点是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代表神给亚述国的审判。根据考古的研究，伊勒哥斯在加利利一个小村庄，靠近加百农。加百农意思就是拿鸿之村，纪念这位先知。拿鸿意思是安慰，也可以做报复。他整个信息中充满了安慰，也充满了神公义的报复。对受压制的百姓，神借先知给予安慰；而对残暴的亚述，神给予报复。过去神差遣约拿向尼尼微城传信息，整个城市君王到百姓披麻蒙灰得神怜悯，但他们没有持续悔改，神的忍耐到了极限。神透过拿鸿向尼尼微宣判审判的信息。当时亚述帝国强盛时期，而一个犹大小小的国家，拿鸿小小的先知敢挑战当时最大的帝国，这是为其生命的任务。但先知勇敢刚强。二到十节，神是可怕的力量，报复他的仇敌。第二节，耶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前，先宣告神的属性，让认识神，思想神的作为。我们的神耶华是祭邪的神，就是嫉妒邪恶。神的圣洁忠贞如同一把烈火，要焚烧一切的不公义、妄心悖义。神管教他的子民。我们的神施暴，就是施行报复，对犯罪人、抵挡神的人，神不宽容。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满怀烈怒。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怀怒原文就是烈怒，不肯饶恕。我们的神不轻易发怒，但神的容忍有底线。当人越过那个底线，继续走黑暗的路，到一个程度，神要审判。我们的神没有改变，对行公义者接受神的奖赏，看见神的笑脸；相反的，抵挡神的承受神公义的刑罚，看见神的怒容。第三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第二节提到神是祭邪的神，在愤怒中施行审判。这里提到神不轻易发怒，就是慢慢动怒，长久忍耐。但我们的神也大有能力，有审判的大能，掌管万事。许多圣经经文提到了神不轻易发怒，大有怜悯，但这里不是大有怜悯，而是大有能力。因为一百多年前，神差遣约拿去向尼尼微传讲悔改的信息，神给这个城市足够的怜悯，但他们仍然在罪恶中。这一次先知的信息不再是怜悯，而是审判能力。求神让我们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寻找神，不要浪费神的怜悯。神
万不以有罪的无罪，神不会放过恶人。神的大能掌管万有，神趁旋风和暴风而来，神所行的路在旋风暴风中，暴风骤起如同勇士行路，云朵为他脚下的尘土，黑云在他脚下翻滚如尘土。我们的神是大能的勇士，掌管万有，无人能够逃避神的刑罚。第四节，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上一节提到了神趁旋风而来，云彩在他脚下，这一节提到神降临在大地上所做翻转的工作。神斥责海，如同在战场冲锋时战士的呐喊吓退敌人，当神斥责，大海就干了。海在旧约常代表是抵挡上帝的邪恶势力，海被神完全除去。神使江河干涸，神分开河水，如同过往分开红海、约旦河。大地在神的掌权下，巴山和加密的树林是约旦河东以茂盛的树林著称，而最茂盛的地方要落入衰残，大地完全的翻转改变。我们神大有能力掌管全地。第五节，全地因神的来临而震动。第五节，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神掌管云彩、大地、大海，大山因他震动、颤抖、融化，小山也消化、融化，很可能指的是神降临下产生地震，山崩地裂，大地改变，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也可以翻译成废弃、荒废。神有能力创造世界，也有权柄审判万有。世界和住在其间的，就是所有的居民人类，都要承受神最公义的刑罚审判，没有任何人能够躲避。恳求主让我们战兢敬畏的寻求神，渴望面见神，得着神话语的更新。第六节，神的降临。第六节，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当上帝发愤怒之时，就是神发烈怒，神施咒诅，谁能立得住？谁能存活呢？谁能兴起和上帝对抗呢？当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受得了，能够对抗神呢？神的大能超越万有，掌管万国万民，我们当何等战惊恐惧的来面对主。神的愤怒如火倾倒下来，神的愤怒如烈火，磐石因他崩裂，崩裂就是粉碎焚烧。你我清楚看到神的大能，神为爱他的子民施行拯救，也为恨他的人施行审判。第七节提到了神的性情。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前文提到了神的大能掌管天地海万民，而这里提到神在公义审判中格外怜悯投靠他的子民。耶和华本为善，神的属性是良善，神为他的子民存留了良善美好。在患难的日子，就是神的子民受敌人压迫攻击的时候，亚述侵略犹大事件中，神做人的保障，保障就是避难所，神保护患难中的子民，神是我们的堡垒，亲自保护我们。神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认得就是认识，神做他们的朋友，亲自保护照顾。神期待我们投靠他，就是信靠，在他里面避难。当亚述大军来攻击西西家，西家王选择在神面前祷告呼喊，在神里面寻求避难，而神果然奇妙的怜悯恩待神子民，击杀一切的敌人，拯救西西家王脱离一切的危难。这是神拯救的大能。神本为善，在刑罚中仍然个别保护拯救投靠他的子民，认识他的子民，并且邀请我们成为神的知己好友，何等美好。是的，在许多危难中，神本为善，认识投靠他的人，愿我们成为投靠神的子民。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那鸿书第一章，主题是审判中的拯救。这章让我们看到恶道第十节，是神向大自然可怕的力量来报复他的仇敌，也在患难时认识投靠他的人，施行拯救。第八节，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前一节提到神认识投靠他的人，敬畏他的人，而这一节提到神要审判敌人，神要以掌翼的洪水，就是泛滥的洪水，恨流漫过的大水淹没尼尼微，来攻击管教尼尼微神的敌人，又驱逐仇敌，就是追赶赶入，把敌人推到黑暗中。黑暗代表的是死亡、失败。亚述大军围攻西甲王的时候，神在一夕之间把亚述185,000大军一夜杀死，可能透过瘟疫如同洪水把人淹没。而这里也看到神兴起洪水，就是马代巴比伦联军攻打尼尼微城时，把人带到黑暗死亡中。第九节，尼尼微人啊，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这里用信息提醒亚述人，攻击耶华，攻击耶华的子民是何等的愚笨。尼尼微人啊，就是亚述的君王，为什么设计谋攻击耶华呢？你们对耶华还有什么企图？你们为什么阴谋反抗上帝？你们计谋什么来反抗神呢？无论你们做什么样的谋算，依靠多大的军事力量，这些力量都要成为虚空。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神要彻底的管教，除灭亚述的攻击，灾难不再兴起，灾难不会再次临到，就是神向他的仇敌施暴，不必施行两次，一次就把他们消灭尽尽，没有人能够抗拒神。恶人图谋攻击神，抵挡神，以为靠着我们的聪明力量、军事可以抵挡神。殊不知神在天上嘲笑人的无知，这些人的计谋只显出人的愚昧和无力。第十节，你们像丛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当上帝灭绝人的时候，你们要像丛杂的荆棘，就是纠缠在一起的荆棘，很容易起火燃烧，无法逃避。你们也像喝醉酒的人醉汉，迷迷糊糊东倒西歪，要承受审判。你们也如同枯干的碎秸，很干燥的稻穗，一点火苗能够把它们全部消灭。在人看来，亚述大军非常强盛残忍，任意攻击人，但在神看来，这些都是荆棘、碎秸、醉酒，不堪一击。我们相信今天我们面对的敌人攻击，神要为我们出手，除掉黑暗的势力。这外邦的强权好像荆棘，好像醉酒，好像碎秸，不堪一击。11-15节是神要毁灭尼尼微。11节，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这里提到了亚述人设计谋攻击神，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一人可以指的是亚述王希拿基利率领百万雄师围攻犹大，也指的是所有亚述的君王，图谋邪恶，筹划奸恶，诡计多端，计划毁坏的事，设恶计来攻击耶和华，图谋恶事攻击神。又翻译为一个邪恶的军事家，邪恶的谋士，设了恶计谋要攻击神和神的百姓。撒旦魔鬼想尽办法攻击神，抵挡神，攻击神的教会，属神的子民。但你我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主继续掌权工作，要败坏一切黑暗的势力。12节，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上一节提到亚述的攻击设下恶计谋，而这里提到神的审判。神清楚地说，尼尼微城就是亚述的君王军队，虽然势力充足，装备完整，又强又多，非常强大整齐，也有翻译为有许多军事同盟，人数众多，看起来声势浩大。但上帝说，即便敌人这么强盛，但也要被剪除，被毁灭，如同剪羊毛一般。
亚述以自己的强盛夸口，他们夸耀自己如同猛兽，进入羊群胜过别的国家。而如今上帝用这个方式对待他们，让亚述反而成为羊，被剪除，归于无有。就这样完了，他们就这样过去，就逐渐的消失。归于无有原文就是越过，亚述军队一度高涨如同洪水，如今成为细流，溃不成军。相反的，神要保护他的子民犹大，神的子民。神虽然使你受苦，因着人犯罪，神管教人，让人短暂承受苦难，但当人悔改后，神不再使人受苦，神要为他的子民做拯救保护的工作。十三节，神实行了拯救。十三节，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神要刑罚亚述君王和军队，并且保护属神的子民。现在是神要介入做翻转工作的时候。神要从神子民的颈项上折断敌人的轭，就是粉碎终止亚述对神子民的辖制。轭是控制牲畜的工具，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控制。而折断轭代表透过军事力量使战败国脱离战胜国的权势威胁。神要扭开神子民的绳索，要除掉绑你们的绳子、锁链、手镣、脚铐，这些用来辖制人、掳掠人的工具，神要把他们断开。当人脱离了重轭绳索，就可以得着自由。我们从新约的角度的思想，耶稣来使被掳的得释放，使我们脱离黑暗私欲，不再服侍这个世界，而能够专心服侍主，这是极大的恩典。十四节，亚述不再兴旺。十四节，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毕露，使你归于坟墓。”神发出命令，指着尼尼微，亚述的首都，发预言：“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你的名字不再传于后世，你名下的人必不能传宗接代，保留姓氏。”意思是完全彻底的刑罚和毁灭。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亚述曾经短暂向神认罪悔改回应神，但他们一直没有除掉偶像，而这些黑暗的偶像就把人带到黑暗的道路，审判的结局中。我必因你毕露，就是你没有存在的价值，不配存活，是可咒诅的、受轻视的，甚至翻译为粪堆。因着你没有价值，使你归于坟墓，为你预备坟墓，也有翻译为折损你的坟地，就是要毁灭亚述王，使你不得安葬。当人抵挡神，看起来可以一时嚣张欺负人，但将要被神刑罚，什么都不留下，归于死地、坟地。我们求神给我们永恒的眼光，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永恒中还剩下什么呢？亚述帝国要被神完全消灭，不再留后。亚述王希纳基利曾经将亚述的首都前往尼尼微，为女神重建了巨大的神庙，企图建立敬拜女神的宗教中心，以及无可匹敌的宫殿建筑大业，而这一切都要被神消灭。十五节，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了。”神要刑罚亚述，而要保护犹大。看哪，提醒我们的神正在工作。有报好信传平安的人，就传报佳音好消息，宣告和平平安兴隆的消息。报好消息的人脚登山，在山上奔跑，翻山越岭来传递信息。他们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还愿赞美神，恢复平安，经历拯救，向神感恩还愿。因为那恶人必不再从你们中间经过，不能够再来攻击你们、侵犯你们土地，恶人被完全消灭了，已经灭绝尽尽。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蒙神怜悯拣选成为福音的宣扬者，我们也要翻山越岭，竭力的传扬好消息，邀请人一起来敬拜神吧，一同来向神感恩欢呼。因为我们的神怜悯我们，福音来到，拯救来到，我们要全力的赞美我们的神。本章的结构来看，
二到十节提到神要报复他的仇敌，信息的中心是第五节，全地因神的来临而震动。神的大能不只掌管一时一地，而是掌管天下万有，刑罚仇敌。十一到十五节提到神会审判尼尼微，信息的中心在十三节，神要把犹大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使人得自由的来敬拜神。这章的要节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患难中，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来祷告，呼救主打开神子民的眼睛，看见末日是神公义审判的日子，也是神公义赏赐属神子民的日子。我们一方面战兢等候主，二方面欢喜投靠主，紧紧抓住耶稣而得胜。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那红书第一章，神审判敌人不再怜悯，而拯救投靠他的人。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亲爱的朋友，即使我们身处在旷野，看似没有路的地方，天父上帝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圣经上有话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知道我们生命中面临的所有挑战与处境，让我们的心总是向着上帝，仰望他的带领，因他是那位为你我开道路的神，他的爱和力量每天与您同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做阵踮咧空中三见面，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43节到48节。恁有听到这款教示，就听你的厝边怨恨你的对敌。唔过，我甲恁讲。就听恁的对敌替迫害恁的人祈祷，安尼恁才会当成做恁天父的子儿，因为伊予日头出来照歹人甲好人，嘛落雨予义人甲不义的人。因为恁若简单听遐个听恁的人有甚物报想？兼毋是连遐个无税个嘛安尼做嘛？恁若只有对家己个兄弟也是姊妹请安，有甚物比别人较特别？兼毋是连外邦人嘛安尼做？既然恁是天父是完全，恁嘛着完全，所以。在这个所在标题虽然跟我们说要听对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原因是四十八节说的，天父上帝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完全的功课。虽然我们知道这是在人世间一生跑走的功课，我们甚至知影，一直到上路尾，安后醒起来，徛伫天父上帝面前，咱一句毋是完全，但是这伫诶讲出基督奇妙的听，所以这段要互咱看到基督迄个听。会完全迄款意义的奇妙，但另外一方面，嘛要甲咱讲到基督徒，咱学习实践即款的听的理由。咱若看伊这段话，简单过来甲白话读一摆，伊就是要甲咱讲，恁有听到古早教士讲爱听？厝边这无问题，伫这所在讲着爱万分恁的对敌，也就是讲，敢那亲像咧讲爱敌我分明，咱伫这个所在爱先清楚一项，

知的，也毋过第二句讲万分你的对的，请爱注意即句话，伊咧讲到迄个对的，已经是一款要伤害你的人，还是讲你心内就爱有一个警觉？这是古早的讲的，对的是已经害着你，伤害过你，甚至在你的家庭、家族，有已经予伊欺负、抬死。所以你要提醒，咱不听过一句话：万分的力量极其可怕。伊会一直留的，甚至到一个时机，伊爆发出来，哇，是不得了，所造成的报复伤害非常大。在古早迄款部落甲部落、民族甲民族，也是讲争头相对抗的中间，咱看会出来，嘿。真侪拢是因为要报仇，因为万分所产生。但是咱知影报仇甲万分是两款。伫今仔日咱所看的是听对照万分，毋是咧对照报复。报复是因为人对我伤害，我要报复。万分是一款心智的培养，敢若亲像听，嘛是一款心智的培养。你会当培养你有听心，你嘛会当培养你，还是培养一个囡仔有万分。啊，无人对伊歹，你从细汉就甲讲，就爱讲，就可以在咧教伊安怎。万分人，哦，这是真可怕。要唔过，咱看历史顶头，实际上有这款的功课，包括咱今仔日看遮讲，恁有听到这款家事的闻呀？古早迄款的社会要会当生存落去，人世间爱教家己的囡仔，按细汉开始。唔呐，干呐，就爱注意，唔通予人欺负。你甚至爱有攻击性，爱万分的力量伫遮。所以主耶稣讲，古早人安尼讲，但是我今仔日要甲恁讲，就爱听恁的对的，因为耶稣基督要讲出上帝的听，讲出基督。多情肉体迄款奇妙的听，所以咱会听到老师甲咱提醒，亲像伫个台语，咱讲到听有真侪无同的讲法。对汉字中文来讲，咱会讲啊，我爱你，这个爱就不只啊最关锁，咱会看到台语安尼讲，哎。我真喜欢这个东西，我真喜欢这个人，我真喜欢这个喜欢，就有喜欢，甚至有一些那个感情在里面。看到这个纸包，哎呀，让我想到他的历史，所以我真喜欢这个纸包，这个册包啊，让我喜欢。所以不是只说看到他赏心悦目，哎，真欢喜。伊阁有一寡，予我的感情，会有感觉，有感动。这个人我真喜欢，欢喜甲伊做朋友，啊是甚至咱大汉年老囡仔，伫交陪朋友，伊今仔日带一个朋友转来，啊，予咱感觉真喜欢。迄已经毋是这个朋友。好看无好看，是伊甲咱斗阵，咱请伊食果子，甚至招因做阵食饭，

你会看出伊的态度，伊的讲话，你感觉真喜欢，意思伊若甲你的囡仔继续交陪，你赞成。咱台语的讲，我爱你，我喜欢这项，我喜欢这个人。咱台语更加常的用的，就是听。我听我的囡仔，我听兄弟姊妹，嘛是圣经定定咧甲咱讲的。互相三听，台语讲这个听，都已经不是亲像男女交配迄个听，颠倒是有要较接近主耶稣基督听咱迄个牺牲的听，小小者。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感谢上帝，予咱踮咧空中，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43-48节。伫即个所在，主耶稣讲爱听对的，古早教示是讲听你的厝边，但是爱万分你的对的。这个话是在讲到生活的实况，这群兄弟姊妹，这个族群，大家三扶持、三建立，有一个制度，有一个大家会当踮遮认真工作、生活好势，无惊吓，这款的群体，这叫做厝边，唔那干那住伫你身躯边的。所以当这群厝边有人有需要，你就要帮助你，大家共同扶持三听，这叫听厝边，通好咱这个部落、这个社区更加健康。你嘛踮伫这款的中间，你的生活会较看我有五万万分你的对的，是咧讲到伫古早迄款情形，有真多的伤害，甚至真多攻击过来。无论是部落的对决、社区的冤家，还是国家各国家中间的战争，这款呢，伊咧讲到就爱万分真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若无有迄款提防战争的心，就予对方吃落去。所以咱在看到古早有即款的架势，也毋过主耶稣踮遮讲，我颠倒要甲恁讲，即款的对敌毋是咧讲到地面上的国家民族迄款遐大。你个人敢那无法多去面对的功课，你真多的对敌是伫你的生活边啊开始，爱听你的对敌。那主耶稣迄阵真明显要讲的，就是伫个伊身躯边犹太人身躯边遐的撒玛利亚人历史的因果。原本拢是亚国的子孙，但是因为有外族的侵略，因为有历史的因素，煞遐正做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玩恶、所对敌的。主耶稣讲都爱听，这个显明耶稣道成肉体。对宝座来到人世间的十字架，那个救赎恩典要讲的疼，我们说疼痛、疼惜、疼爱。我刚才有分享台语的说疼、说爱、说喜欢、说真欢喜、说疼惜你，这大家因的关系对象拢无同款，独独敢那听这里，予咱会当较体会。伫个希腊文，伊毛真侪字咧讲着关系中间正面的互动，伊有咧讲着亲像家庭、天伦之乐迄款的听，家庭兄弟姊妹、爸母甲因的听，伊毛另外一个字。在讲到男女中间迄款，咱若讲亲像爱情迄款的疼，疼甲真激烈，迄款的渴望，安尼无斗阵会安尼挡袂掉，咱讲渴慕啊，迄款的疼。第三有一款的疼，是敢那亲像在讲到你同信任的朋友、知己、同亲密的人，即款。你愿意用温柔款待啊，这是一个真正让人尊重的疼。还有一个字
咱常常捌听个叫阿加佩，这个听已经是头前迄款人的关系中间所无法度表达啦。伊是一款你无法度甲独调的良心，无法度去比较。伊伫讲着完全的牺牲，完全的成全。你唔那干那牺牲，迄、那个牺牲的带来成全，这款的听是出自内心，出自伊有极大的目标意义。这款的阿加佩的听，都是咧讲着基督的听，讲着上帝听世间人，唔是为着回应，唔是为着什么款好处，独独就是要成全对方的性命，你所愿意付出的听，基督的听，就是咧讲到这。所以对安尼，耶稣唔是要爱咱听咱的对敌，亲像听咱的敌己同款，还是听对敌，亲像听咱的父母同款。耶稣唔是咧讲安尼，咱拢知啊。伊咧讲着你爱，着爱万分高诈，讲万分对敌。伫遮咧甲你讲，讲着爱听你的对敌，是咧讲着唔通用万分来去对待伊。你会当用一款大家好宽待，无要去跟他亲像啊，主动。还是说无要让伊安尼受害，所以主耶稣才咧甲咱讲，讲着爱听对敌真要紧的，是咧听到遐无值得咧听，敢若亲像基督咧听咱共款，亲像基督咧听咱，这嘛是咱所咧讲的，一个真实的听受。主耶稣的疼疼爱充满各种的元素，但是伊这款的疼唔是干那一个感受感觉，伊迄款的疼嘛唔那干是一个陪伴，这款的疼带来极大的意志甲快乐。咱咧讲着家庭的疼、父母的疼，真侪时阵。在生活中简单显明，点在我自己的家庭，两个囡仔，33岁、36岁、34岁、36岁，一个结婚有孙，你安怎疼这个家庭？你会当一世人踮在这个家庭疼囡仔、疼孙，但是疼到一个程度，咱。陪伴因，嘛看因家己出外打拼，因大汉的成长，真侪功课因爱家己做。咱会当好意见、好支持，咱会当陪伴因、陪伴因。但是有一项咱无法多做，就是异地。咱国家哪听少，国家哪下失的，国家哪个烂掉的，伊所受的伤。在外口打拼所帮助的功课，真多不是咱会当了解体会，甚至有一寡伤害是对我来的，对父母，咱人的有限软弱会造成遮的，遮的部分，敢若主耶稣基督的奇妙阿加佩的疼做会到，伊要来做伊滴的疼。所以基督真实的疼有带来力量，医治恢复，不是像一般的疼来领路，当心来基督。亲爱主耶稣，我感谢你这么大的疼，让我们不只像得到疼惜，也得到医治恢复健康。奉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门。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13-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哀伤得安慰，哀伤得安慰。

晚上九点，我接到了母亲的来电，她说你父亲过世了。虽然这几天我已有心理准备会接到消息，也为父亲不用再受苦而感到一丝安慰，但心中仍感到锥心刺骨的痛。接下来的几周，我一直沉浸在悲伤之中，痛哭不已。父亲的离世对我们全家都是沉重的打击，对一些尚未信主的家人来说更是格外难受。对他们而言，父亲已永远离开我们了。那时我才明白，信靠主耶稣如何帮助我们面对哀伤。保罗如此解释，既然主耶稣已从死里复活，凡信靠他的人将来有一天也必复活。这件事将发生在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他召聚我们在空中与他相会，永远与他在一起。保罗希望信徒知道这件事，免得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想到将来我还能再见到父亲，使我在哀伤中深感安慰。圣经从未教导我们在失去亲人时不该悲伤，就连主耶稣也曾为一位他明知会复活的朋友哀哭。有时我们甚至不确定亲人在离世前是否已归信基督，然而我们在哀伤中仍有盼望，因着主耶稣，我们将来会再见到信主的亲人，也能将一切都交托给他，深信他必看顾。您何时曾体会到在基督里的盼望所带来的力量呢？您认为这盼望与世人所理解的有何不同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感谢主让那些生前已相信主的亲友安息在主的怀中，有一天主必使我们再次相聚。感谢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13-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哀伤得安慰。圣经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十三节到十八节，保罗是提到了主的再来，还有我们信徒将要如何的被提。其实使徒保罗从四章的十三节一直到五章的十一节都在讨论这个重点，就是因为盼望所存的忍耐。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因为亲人去世了而极度的忧伤，这种忧伤的原因是恐怕他们的亲人当主再回来的时候失去了被提的机会，可想而知他们对于主的再来与信徒被提在观念方面有些误解。但我们要有因盼望所存的忍耐，以至于在任何的环境中，忍耐不是绝望，也不是无可奈何的妥协。虽然人生中无法避免的生离死别都会带给我们深深的心痛，甚至让人感觉到绝望，但是我们相信真正的盼望不是这个事情按照我们所期待的发展，而是在我们看不明白的时候仍然相信神的应许。因此我们在平常的日子里就要预备好自己的心和情绪，来学习接受人生的无常。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将自己无法掌握的事要交给我们的主。痛苦是无法避免的，人生如战场，经过战场谁不会受伤呢？但是我们的信仰会让我们遇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会来到我们的身边问我们说，你要痊愈吗？是的，痛苦也许不能够避免，但是我们可以预备自己的心，无论是别离，无论是任何的改变，我们的信心会帮助我们在别离当中仍然有盼望。重点是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不是为着避免痛苦，而是为着痛苦来临的时候仍然能够为主站立得稳。这也就是保罗为什么写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因为有一些人在等候主再来这一方面，他们已经放松了警醒预备的态度。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一方面与他们解明主的再来与信徒被提的事，另外一方面是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要谨守警醒，因为我们是白昼之子。既然我们是属于白昼之子、光明之子，就不应该像世人那样沉醉在罪中，反倒要用信心、爱心、盼望来装备自己，预备主的再来。我们来看第十三节我们读过的经文，使徒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在这一节的经文里，保罗说得很清楚，对于已经死的信徒是不应该过分忧伤的，因为在这里不是死，说的是睡。圣经对于基督徒的去世称为睡了，在主耶稣还没有受死复活之前，也曾经叫拉撒路复活，主称拉撒路的死为睡了。虽然在那个时候呢，这种复活的观念使徒们还没有完全的明白接受，但是在主自己复活以后，初期的教会已经普遍的认识了信徒的死只是睡了而已。不过我们自己要注意，圣经称信徒的死是睡，这个完全不是世俗人那种避讳的说法。圣经绝对不是要将死亡美化，或者是减低死的可怕，而是要强调基督死而复活的救恩伟大胜利。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死亡，已经释放了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二十节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了一切信徒复活
出熟的果子，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已经没有真正的死了，死只不过是肉身睡了，等候更美的复活罢了。接着我们看，在第十三节，使徒保罗说，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这个是保罗惯用的口吻，这种口吻表示保罗心中常常愿意跟众信徒弟兄姐妹一同分享他从主所领受的真理，或者是属灵的经历。其实在我们主的心中，主希望我们基督徒的心灵就像是一口活水的泉源，要常常从神有所领受，又喜欢分给别人。接着我们看经文十三节里，保罗说，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有人以为保罗禁止信徒为去世的亲人忧伤，其实这一句话的意思并不是禁止信徒忧伤，而是认为信徒不应该像教外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对于去世的亲友那么忧伤。非基督徒的死是没有指望的死去，死而灭亡，基督徒的死是有指望的去世，死是等待复活，就像种子种下去是指望生出更美的子粒来。因此在生命的里面，一个有指望，一个是没有指望，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跟世人的分别。指望不但叫我们在平安喜乐的境遇当中显出与世人的不同，也在遭遇苦难损失的时候显出不同。不但在活的方面与世人有分别，就是在死的方面与世人也有分别。还有这里所说的指望，当然指的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信主的人将会被提说的，我们基督徒应当要坚持这样美好的盼望，因为这个盼望啊，能够使痛苦的死亡对我们来说是变成了安息的睡眠，使永远的离别变成了必定能够再相会的小小别离。我们确信有这样的盼望，才能够在这个充满了各种悲伤挫折的世界上做一个坚强而乐观的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圣经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要注意，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是使徒保罗把主耶稣的死而复活跟我们基督徒的死而复活连在一起了，又把主耶稣的再来跟已死的信徒和他们一同降临连在一起了。要是我们信主耶稣虽然死了却已经复活了，就应该要信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必定会复活。要是我们信主耶稣会再降临，就应该要相信已睡的信徒也由我们的主一同带来。我们也讲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跟教会是联合一体的，因为教会本来就是基督的身体嘛，所以耶稣基督怎样复活升天，教会也要怎样复活被提，教会的头就是我们的基督要怎样的荣耀降临，那么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也要跟着主降临在荣耀里。接着我们来看十五节到十八节，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关于主降临的情形。使徒保罗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更具体的描写主再来的时候的情景，这些话是研究主再来非常重要的启示啊。这几节经文所记载的跟马太福音24章29节到31节的情形虽然是略有不同，但是却是一个非常好的互相补充，可以合并研究，因而描写出主再来的时候比较完整的构图。圣经常常分别在各个不同的经卷当中将神的旨意全面的描绘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贸然的凭着一章圣经或者是片段的经文
就擅自为圣经做构图，我们需要细心地把全部的圣经经文各个不同的章节中所描绘的图样合并起来，才能得到神旨意的全貌。若是断章取义的话，很容易自相矛盾的。接着我们看十五、十六节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经文是在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睡了的人，绝对不会因为已经睡了而被遗忘，他们倒是要先复活，然后活着的信徒才被提。接着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这节经文提到的是主降临的四个重点。第一，主是亲自降临，亲自指的是他本人，不是他的灵或者是他的使者，而是主自己降临。第二，根据圣经启示录22章20节，主耶稣的降临是必然的应许，绝不会失信。第三，主降临是荣耀的降临，他从天降临，不是卑微的或者是渐渐的出现，而是公开的神奇的出现，是地上的万族所要共同看见的。从这节经文我们就知道有三种声音，那就是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筒。在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说，号筒末次吹响，这个末次就是这三种声音的末次。当号筒吹响时，信徒都要复活而被提。最后在第18节，保罗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这些话就是我们刚才分享过的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信徒被提的这些话。基督徒应当要常常用主再来的事情互相劝慰，因为这个就是教会现今要等待成就的事。基督徒之间的劝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话语带着能力把盼望、把爱带进到那听我们说话的人心里，不但能够兼顾他们的信心，也能够兼顾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感谢你拯救我们，不但从罪恶里面，也从失望和惧怕里面将我们拯救出来，使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不但从死里复活，而且有天家成为我们永远的居所。主啊，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将一切都交托给主，主必看顾。而且我们深信，我们已经离世的亲人，当我们要去到那永远的家乡，他们已经在那里，甚至他们可以来接我们一同回去。我们要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信仰，因为主的救赎使我们真有盼望。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白天，各地是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在中午过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出现。从今天晚间开始，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降雨几率也会有所增加。而这一些地方到了夜晚出门，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基隆以及东半部的白天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达到31到33度，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偏强，因此外出建议要做好防晒准备，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至于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微偏凉，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约是22到24度，其他地方则大约是25到27度。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传出习近平将对川普提出817公报，并且施压对台军售。中国时报习近平将施压川普停止对台军售。自由时报川习会前夕，美日韩同声挺台对抗经济胁迫。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路透在22日报道，有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周访问美国的期间，预料将会向美国总统川普施压，要求依照1982年美中所签署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并且可能在美国国家档案局提出这项要求。根据817公报，美国表示准备逐步减少对台军售，也不寻求长期向台北出售武器，但是时任美国总统雷根曾经在随父的备忘录中表示，美国愿意减少对台军售，绝对以中国持续致力于和平解决两岸分歧作为条件。消息人士向路透表示，中国方面可能是会在会谈中提出对于817公报的解读。中国已经要求美国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其中一人表示，习近平可能会向川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者，也是美中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来源，而且台湾才是改变现状的一方。作为交换，中国将提出协助美国就中东战争向伊朗施压。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则在昨天报道，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当，可能将把中美关系推向非常危险的局面。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持续密切追踪中美高层的交流进展，同时与美国保持良好的沟通， 而川普政府在去年是批准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也是史上的最大一笔。然而第二笔的价值大约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是已经搁置了多个月。川普曾经表示他将会暂缓这一项军售案，并且表示这是非常好的谈判筹码。而根据在1982年发布但是到了2020年才解密的对台六项保证，美国方面其实并没有设定结束对台军售的时程，也没有同意在对台军售之前是与北京进行事先的磋商。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23日到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路透独家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习近平预计在美东时间23日的下午抵达华府，24日在美国白宫与川普举行正式的会谈，25日将会参访美国国家档案馆。而根据白宫已经公布的细节安排，在25日上午，台湾的时间是25日的晚间，川普夫妇将会在白宫的红厅与习近平夫妇进行茶叙，随后四人将会前往华府的国家档案馆，查阅历史上对于美中关系意义重大的记录与文献，并且可能就会在参观档案馆的期间，习近平会向川普提起中美两国在1982年所签署的817公报。习近平可能将会向川普强调，台湾是挑衅者，也是破坏美中关系稳定的唯一根源，台湾才是正在改变现状的一方，进一步会要求美国总统川普据此来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以及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

人沙欣则是在纽约的一场论坛上敦促川普不要在台湾问题上动摇立场，他表示希望川普不要发表任何暗示台湾缺乏美国支持的言论，同时强调在国会我们对台湾问题的历史立场都有非常强大的跨党派支持，而台湾是半导体的主要生产地，而半导体对于美国而言也是至关重要。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高峰会的前夕，美国、日本和南韩的外交部长21日在纽约举行了会谈，并且发表联合声明，是再度强调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同时表达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纽约时间21日上午是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以及南韩的外交部长赵显举行了大约40分钟的会谈，三人也在会中确认了日美韩的团结是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支柱，也将会持续的推进安全保障、经济安全以及能源等领域的具体合作。联合声明则是载明三国外长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分歧，也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并且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此外，三国也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反映的国际法，支持维护印太及全球各国航行飞越自由以及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活动。声明中也强调，美国重申对日本与南韩的坚定承诺，将以包含核能力在内的美国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并且再次确认对日韩提供延伸贺阻。三国也同时重申要加强安全保障合作。经济安全方面，美日韩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也明确表示坚决反对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与做法，同时决定强化三国供应链的预警系统，同时也欢迎成立新的经济安全三方磋商机制。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为了减轻住院的患者照护的负担，政府推动住院整合照护计划，多人可以同时聘请一名照护员，但是因为照顾的人力不足，截至目前为止的涵盖率只有 7.4%。 为此，卫福部计划要开放外籍人士加入到相关计划，并且拟定了三大资格。但对此，台湾医疗工会联合会则是批评官方不愿意约束医院来改善劳动条件，反而将开放移工来作为解决的方式，是让人难以接受，并且政府并没有订定一位照护员可以照顾病人的人数上限，以至于很多医院一名照护员必须要照顾10多名的病患，是严重过劳，当然就无法吸引心血投入其中。中国时报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将在白宫设宴款待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而国宴将汇集美国科技界的高层人物，包含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等人都将会出席，但是在中国大陆方面会有谁出席，目前是尚未公布。而从特斯拉的上海工厂、辉达受到限制的 AI 晶片，到花旗苦等多年的执照，与会企业在中国大陆其实是各有所求。对此，《华尔街日报》则表示，这也反映出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是有多么的复杂。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中国官方所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在9月15日已经正式实施，而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昨天示警，有5类的人员前往中国恐怕将有风险，包含台商、台干、半导体与高科技人才、政治评论者、宗教界人士以及公务人员，恐怕会进得去出不来。邱垂正在受访时表示，中国的相关规定是有19条，而其中的3条是较为重要。一是中国出入境管理机构是可以要求出入境的中国公民还有外籍人士
提供

0: 手机还有笔电之内的相关数据，有关个人的资料、机敏文件都要依照规定交给边管人员。如果是拒绝提供，官方将可以拒绝出入境，并且列入到高风险人物之中。联合报政治新闻，立法院的新会期将在29日开议，各党团在近期也盘点优先推动的法案，其中在野党将主打民生法案，包含提高老农津贴还有健保费补助等，也反映了在选举之前的相关情势。而在行政院方面，根据了解是期盼优先争取6076亿元的今年度追加预算案的过关，其中包含因应中东情势的油气还有电价补贴，另外投入无人机等国防军事投资、军工教与村里长待遇调整，还有各项社会福利的加码以及灾后重建计划，并且也锁定都更、危老还有扩大婚育宅等相关修法。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际油价回落，美债殖利率走低，再加上 AI 的行情是再度点火，美国的 AI 科技股也强势上涨，带动了台股在昨天的早盘一度是突破了48000点，再创历史新高。尽管在尾盘的涨势是有所收敛，不过外资是持续买超，热钱的汇入也带动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连续四红，昨天中场是收在31.708元，升值了5分，成交量是27.35亿美元。台股方面在开始的时候是上涨的趋势，不过到了后续包含 AI 还有记忆体等热门股大翻车，再加上金融与传统产业也跟着走弱之下，指数是一路拉回，中场是小涨了81.33点，收在47800.17点。虽然指数是开高收低，但是收盘还是创下了全新纪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随着台股的交易热络，指数是屡创新高。金管会在昨天宣布，台股仪表板将在今天上线。金管会指出，台股仪表板将揭露三大面向的资讯，包含受信业务、违约概况以及上市柜公司的营收，让投资人可以更能够掌握整体交易的动态以及潜在的风险资讯。金管会指出，台股仪表板将在证交所、柜买中心两个单位的官方网站同步上线。此外，联茂在21日是被通报3.2亿元的违约交割，也引起外界对于台股违约的忧心。金管会在昨天是同步核准了证交所所提出的违约交割管理新制。新的管理机制主要有两大重点，其中之一是在过去是再犯才会有预收款项的规范，现在则是第一次发生违约，10天之内都有预收款项，如果是再犯的情况，则会延长到30天。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中秋与教师节的4天连假即将到来，预估从连假第一天25日开始，在国道的南下车流将会增加1.5倍，国五甚至会多出1.8倍。到时候将会启动高承载以及单一收费等管制措施，而高铁以及台铁则会分别加开176班以及160班的列车。国内的航线方面则会提供1642架次，大约是13.1万个座位。桃园机场则是预估会起降4063架次，每天运量大约是15万到16万左右。在离岛交通船方面则会提供19.2万个座位，金马小三通则规划有216个航次，5.8万个座位。海陆空面对连假都已经准备好了，而每逢连假疏运期间，台铁列车则是会出现延误或者其他因为意外所导致疏运卡关的情况。铁道局方面表示， 台铁的相关工程将会在连假期间暂停施工，而连假的第一天也会成立紧急应变中心，以因应临时出现的风险以及意外进行及时的通报与应变。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健康币将在10月上路，民众到时候可以透过健康行为来累积健康币，并且从12月开始可以兑换包含超商、药局、医疗院所、运动还有寿险等五大类的好康。而卫福部长石崇良则指出，民众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开始兑换好礼，并且可以使用包含健保署的健保快易通，或者是国民健康署推出的 HealthyGo 应用程式来搜寻自己想要兑换的产品、折扣或者是服务。而其中年满18岁的民众，只要使用成人预防健保服务，包含接受 B 型肝炎以及 C 肝的筛检、公费癌症筛检，还有公费自费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使用效期是2年以内。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名古屋亚运在昨天的赛况，在女篮小组赛的部分，前两场都夺得胜利，确定八强到手的中华队，昨天出战强敌韩国，两队在三分球的发挥上有很大的差别，也成为胜负的分水岭。韩国队是全场21投11中，但中华队则是16投，但只有中3，而最终是以59-73吞下了小组赛的第一场败仗。接下来的八强之战会继续加油，而对手预计将会是菲律宾代表队。另外是空手道项目，尽管选手钟梦宇在昨天的男子84公斤级的第一战就1-4败给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约旦选手阿贾法利，但幸好他并没有气馁，仍然在接下来的铜牌之战以先取胜的优势，最后是击退了印度对手布哈特，摘下铜牌。而另外是由简慧萱、田心儿还有洪芷萱所组成的中华女子空手道队，昨天在女子团体型铜牌之战是漂亮的以5-0击败了对手尼泊尔，摘下铜牌。而其中简慧萱个人更是包办了女子个人还有团体型的铜牌奖项。自由时报体育新闻，日本职棒西武狮队的台湾重炮林安可在本月15日因为自打球伤退的情况之下是休养了7天，之后在昨天归队担任先发，不过两个打数是没有安打，并且吞下了1次3振，而西武队中场则是以5-6可惜是败给了对手软银鹰队。林安可是在15日面对到乐天金鹫的时候，在9局上第4个打席的时候是自打球集中在膝盖痛苦倒地，而这个打席最后未能够完成就提前退场，在赛后诊断是右膝的挫伤，但并没有被放进到伤兵名单之中，而是随着队伍和火腿还有罗德进行了赛事。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迈入到第17年，今年是轮到由台北市主办，不过陆委会是2度封杀了上海彩线团，也让双城论坛的举办是再度卡关。对此台北市劳动局局长王秋冬在前天是批评陆委会阻挡了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肖东的来台行程，这是权力的傲慢，陆委会嘴上讲支持，不过行动却一直刁难，是非常不尊重台北市政府，并且有让人穿小鞋的感觉。但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昨天回应，陆委会是始终秉持协助地方政府办理城市交流的立场，这一次甚至也主动协调提前召开联审会，并且指出在当前两岸关系较为严峻的情况之下，双城论坛对于两岸交流有什么正面的贡献，其实也需要多加的深思与检讨。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在日前率团出席在中国南京所举办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级会议，在昨天下午已经搭机返回台湾，而他在桃园机场时则表示，这趟行程是持邀请函进入中国，并没有办理也没有使用台胞证， 而在代表团坚持对等尊严以及 APEC 秘书处的协助之下，中国方面则是依照了 APEC 的规定，给予台湾还有其他会员相同权利，并没有出现遭到矮化的情况。洪生汉也表示，此行主要是希望可以深化台湾在劳动、人力资源的领域参与国际多边平台，并且提高亚太区域跨国的合作机会。这一次设定的目标是都已经达成，也特别感谢专业的代表团、外交部以及陆委会的协助。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2日在纽约所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说，内容主要是为美国攻打伊朗进行辩护。川普表示，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就要消灭伊朗，同时还表示会在11月美国其中选举过后立刻和伊朗达成协议。川普谈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他称伊朗是属于头号恐怖主义的赞助者，对于伊朗别人是光说不练，但他已经是付诸行动，同时也声称美军已经在去年6月摧毁了伊朗的核子计划。他表示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且表示伊朗曾经是中东的恶霸，但现在不再是了。中国时报国际新闻，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表示，美国应该要松绑对于北韩的制裁，以换取平壤冻结有关的核武计划，而并非是去核化的做法。相关言论被认为是颠覆了韩国数十年以来的政策。李在明则是预计在美东时间22日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要向国际社会表达他对于两韩和平与共存的愿景。李在明直言，反正制裁也不是特别有效，以此来换取北韩停止发展更多的核武还有洲际弹道飞弹的技术，反而是更有价值。尽管这看起来会是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交易，但是他认为并没有其他更符合现实的方式了。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丹麦以及格陵兰三方将签署格陵兰协议，而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根据这一份协议，美国除了目前在当地使用的一座军事基地之外，也将会重启一座冷战时期的军事基地，并且是会使用另外一座目前是由丹麦部队使用的据点，扩大军事的存在。另外，丹麦方面则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将会承担防务的责任，但由于这项协议的内容是还没有公布，因此还不清楚协议是修改了美国与丹麦在1951年所签署的格陵兰防务协议，或者是建立了全新的架构。白宫方面是拒绝评论三方协议的细节，而川普则是在日前达成这项协议时也曾经表示，该协议是赋予了美国在对于格陵兰的安全以及其他所有需求的永久掌控权。丹麦并未针对这一点回应川普的说法，但表示这一份协议是尊重丹麦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的自决权。继续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昨天在双北市搭公车的朋友应该都有体验到了不用刷卡就可以免费搭乘的优惠。这是为了响应国际无车日，双北市交通局推出了公车免费搭乘活动。台北市交通局表示，双北所辖管的市区公车总计有719条路线，5842辆公车，昨天全面是提供免费搭乘。经过统计，上午的尖峰时间旅客的乘车状况比起上一周成长有10%。交通局指出，活动的目的并非是只追求一天的运量成长，而是希望透过免费搭乘来降低市民尝试公共运输的门槛，从一天的少开一次车搭一次公车开始，重新认识在城市里的公共运输路网，并且将一次新的体验逐渐转化为日常的移动选择。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积极推动多功能科技执法，不过市议员在昨天市政总质询时指出，依照市府的交通局统计，全市多功能科技执法含租赁的部分总计有114处，固定式测速照相是有112处，已经有效降低罚单以及肇事率， 但是交通动线在调整之后新增科技执法的路段，初期是应该给予缓冲期或者先以通知单提醒，避免造成民怨。而对此市府表示已经着手研议，将会优先针对完成市民卡登记的民众办理，三个月的缓冲期间不会立刻开罚，先会以提醒的方式让市民熟悉全新的动线。联合报北区新闻，2026新北市眷村文化节将在10月3日到26日登场，将在空军的三重一村规划沉浸式的眷村戏剧、复古音乐派对、夜游眷村活动以及主题市集，还有眷村美食体验等系列活动。在举办的第一个周末，邀请民众走进眷村巷弄看戏、逛市集，在入夜之后可以跟着音乐摇摆，从白天玩到夜晚。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台湾新闻。在9月18日的清晨，天色还未亮的情况，城市尚未完全苏醒，不过就有将近500名的政府官员、跨宗派教会牧者、企业领袖、职场以及青年世代的代表已经齐聚在2026国家祈祷早餐会，同心以祷告守望国家。与会的萧美琴副总统在致辞时也提到了父亲、前台南神学院院长萧清芬牧师的有关往事，同时特别感谢基督教界多年以来持续为台湾国家以及人民祈福守望。他表示国家祈祷早餐会是一个珍贵的平台，与会者来自于不同教派、世代、背景与职业，也有不同的观点，却都愿意放下差异，一起来到上帝面前为台湾祷告。国际新闻，当教会还是在思考如何把年轻人带回到会堂的时候，但他们可能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寻找上帝。根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Z 世代以及千禧世代所收看信仰影视内容的比例是高于 X 世代还有婴儿潮世代，他们关心的也不限于是圣经的知识，更是想从影音内容中寻找关于心理健康、信仰怀疑、孤单与生命意义的答案。相关分析也指出，对于教会来说，进入 YouTube 并不等于是追求点阅率，也不能只把讲道的录影上传就期待年轻人可以主动找到。而这一项调查是提醒教会，数位宣教的第一步是认真聆听年轻人正在询问什么，并且是以真诚、清楚还有贴近生活的内容来做出回应。因此年轻世代未必就拒绝信仰，他们可能只是先在荧幕前发问，也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们也经得起追问的回答。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